0: 政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到全面梳理、系统提升，推动百日决战，确保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物业服务、暖屋子、门帘行动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要组织开展交叉互检、以检促改、互学互鉴，确保集中整治决战取得全胜。市领导陈旭、孙兵是指有关部门和医美区、金陵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瑞报道。10月13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铁力市走访调研委员企业，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在铁力市九张文创园，陶明海查看了园区建设情况，详细询问园区秋季游客接待情况，与界别群众进行座谈交流，倾听意见，回应关切，鼓励企业负责人主动抢抓康养产业发展机遇，推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康养产业、旅游产业有机融合，不断创新业态和产品，走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子。在黑龙江安家乳业有限公司，陶明海深入了解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就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产品研发等进行探讨交流，希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研练、补练、强练上主动作为。在铁力市嘉新优道谷物种植合作社，陶明海查看寒地小龙虾繁育、稻田生态养殖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后强调，合作社要牢牢把握生态农业发展方向，持续放大虾稻共生特色优势，加强现场管理，强化 AI 赋能，做好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生态研学融合发展文章，着力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上展现更大作为。调研中，陶明海还勉励市县两级政协委员要牢记委员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发挥优势，厚植为民情怀，积极履职建言，切实把担当作为融入伊春发展大局。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10月13号，全市物流快递企业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及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活动。早餐会上，各物流企业负责人就物流体系建设、探索无人物流、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畅所欲言。陈岩认真听取发言，与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解决办法，明确下步打算。会议强调，要推动物流快递与本地产业深度对接，促进货物本地集散发运，要优化整合资源，有序推进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要鼓励探索新业态，做好政策研究和安全监管，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后盾。本台消息，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铁力市金陵区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铁力市的主题宣传形式多样，在铁力市步行街，铁力市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们现场指导群众心肺复苏操作，演示灭火器使用方法，让大家近距离学习急救与灭火技能。在铁力市第三幼儿园，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小朋友们讲解地震、火灾等灾害发生时的逃生要点，并进行了校园应急疏散演练。生动的活动把防灾减灾宣传延伸到街头、校园，推动防灾知识入脑入心。金陵区应急管理局联合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陵大队开展集中宣传，工作人员结合灾害防控特点，重点讲解森林防火、地震避险、洪涝防范、应急疏散逃生等实用知识，纠正日常防灾避险误区，让大家初步掌握应急处置技能。工作人员还现场解答群众关于家庭隐患排查、应急物资储备、突发事件处置等疑问，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陆增新报道。 10月10号至11号2026年黑龙江省全民健身气排球巡回赛铁力战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36支代表队、350多名气排球运动爱好者齐聚铁力，以球会友，同台竞技。本次赛事分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开展，赛期共两天，分四个组别对战。经过紧张激烈的对决，北大荒铁力农场一队斩获男子青年组冠军，男子中年组桂冠由铁力农商银行队摘得，女子中年组第一名花落哈尔滨奥龙队，混合组赛场中北大荒铁力农场二队夺得头名。大庆参赛队员司继红：
1: 这次能在铁力参加省级气排球巡回赛，我们特别开心，赛场环境特别好，组织也很到位，我们也会全力以赴认真比赛，在运动中收取快乐，增进友谊。
0: 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一夫：
2: 依托哈一高铁开通带来的定位优势，我们以赛为纽带，搭建全省气排球爱好者交流切磋的平台。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江运泽报道。金秋十月，黑土飘香，黑土地上处处涌动丰收气息。嘉荫县120余万亩秋粮进入集中收获关键期，全县抢抓晴好有利天气，科学调配农机作业力量，同步抓实田间收割与粮食烘干服务，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嘉荫县宝兴镇新农村的田间地头，大型联合收割机在大豆、玉米地块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卸粮一气呵成，满载粮谷的运粮车穿梭于田间道路，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嘉荫县宝兴镇新农村党支部书记郭光明：
3: 我们村今年共种植玉米是20000余亩，大豆是7000余亩。我们从10月2号开始陆续开始收割，截止目前呢，玉米共收获7000余亩，大豆是3000余亩，预计再有7天左右吧，玉米大豆收获工作将全面结束。我们烘干厂目前收购老百姓手中的玉米呢是达到7000余吨，烘干出来现在已经是4000余吨了。
0: 秋收不仅要收得快，更要存得住。在嘉荫县昌兴农业商贸有限公司院内，运粮车辆有序排队过磅减粮卸粮，流程高效顺畅，烘干塔昼夜不间断运转，将高水分新粮及时加工成安全干粮，有效解决了农户秋收后的晒粮难问题。据了解，2026年嘉荫县粮食播种总面积达120.99万亩，截至10月8号，全县大豆收获30.6万亩，占应收面积38.27%；玉米收获22.4万亩，占应收面积55.93%；510亩水稻已全部收割完毕。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开展赶山季山特产品展销活动，让地道林区好物走进游客视野，助力林下经济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展销品类丰富，蓝莓系列产品、天然桦树枝、木耳、榛子、山野菜等优质林下产品纷纷上架，充分展现了大庆山丰富的林下资源优势。工作人员现场推介讲解，吸引过往游客驻足，现场购销氛围浓厚。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程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各位游客，跟我
6: 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

0: 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堂，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

0: 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有一男孩给女朋友写了一封情书之后，又给他父母写信要钱，粗心大意装错了信封，结果女朋友收到的信是：
3: 亲爱的爸妈，我最近谈了个对象，那女孩花钱太狠，所以我的钱老不够用，下次要多借500。
2: 而他爸妈收到的信是：
4: 我的心肝，我的生命，我的一切的一切，我爱你。
5: 不管我家老头多么反对，我都要一辈子爱你。

0: 林，
1: 骑着自行车摔伤了。
0: 嘿，这倒霉孩子。
1: 是是，本想锻炼身体的，没想到住了医院了。
0: 哎呦，可是啊，你别说，大林住进医院，看到一位年轻美貌的护士，拿着表格让他来填，
1: 这真是塞翁失马呀。
0: 大林填好了表格给护士递上去，女护士就问他说，
1: 那都填好了是吧？那还有什么没填的吗？
2: 有，
1: 那你说吧。
2: 我还没结婚呢。

0: 上这天，小儿子突然问他爸爸一问题。
1: 你说每次我到医院打针之前，为什么护士阿姨都要给我擦棉球呢？
0: 哎，那是护士阿姨啊，拿酒精一擦你屁股，你屁股就醉了，再给你打针啊，你就不知道疼了，你知道了吗？
1: 那每次打针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疼的，那是为什么呀？
0: 哎，当爸一听儿子这么问，实在没招了，想了想说道，那就是你小子随你爸我呗，酒量大，喝不醉。
2: 比如说这一天吧，我们就来说说结了婚的赵强，走到了警察局，快步的跑进去跟警察先生自首了。
3: 警察先生，求求你把我关进监牢吧。
2: 你犯什么错了？是做了什么错事？犯了什么罪了啊？
3: 我刚刚喝醉酒了，我拿棒子打蚊子，结果打在我老婆头上啊。
2: 什么？你把你妻子打死了？
3: 坏就坏在没有，所以你赶快把我关起来吧。
2: 你
4: 一个男子和他的妻子在河边散步，迎面走来一位漂亮的姑娘。这位男子轻声说：那么美的鼻子呀，如果长在你的脸上就好了。妻子听了反感的皱了皱眉。不一会儿过来个漂亮的妇女，这位男子又悄悄地说：这张小嘴多美呀，如果长在你脸上就好了。妻子又撅了撅嘴。这时过来个瞎子，妻子连忙说：
5: 嘿嘿，看这双眼睛多好呀，如果长在你的脸上就好了。

0: 这一天，父亲命令儿子说：“
1: 儿子，不要在那条运河里面游泳啊。”“
2: 哦，好的，爸爸，我知道了。”
0: 他答应着。但是那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条湿漉漉的游泳裤。父亲看见了非常不高兴，于是问他说：“
1: 你去哪儿游泳了？”“
2: 我在运河里游泳了。”“
1: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不要在那儿游泳。”“
2: 哦，是的，爸爸。”

0: 什么还要那么做呀？
1: 哦，爸爸，
0: 嗯，
1: 我带着我的游泳裤，所以我无法抗拒那种诱惑。
0: 那你为什么要带着你的游泳裤啊？
1: 因为我准备，如果万一我受不了诱惑，我就游泳啊。
2: 在一次男女聚会上，一位男士对坐在对面的女士产生了好感，为了引起她的注意，于是他说道：见到你很高兴。你丈夫怎么没来？
1: 对不起，我还没有出嫁呢。
2: 哎呦，要明白了明白了，你丈夫是个光棍。

0: 这一天，小儿子就对妈妈说：“
1: 妈妈，我今天上课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张老师的语文不如我。
0: 你胡说什么？张老师的语文怎么能不如你呢？
1: 真的吗？你干嘛烦我？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他写的字我都认得，
0: 嗯，
1: 可是我写的字他都不认得，哎。
0: 啊？”
2: 猴儿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里，这天医生要为一个年轻的女病人检查身体，他让这个女病人脱掉外衣，准备进行肺部检查。可就在这个时候，院长有事儿把医生叫了出去，只穿着紧身内衣的女病人只好耐心地在医生的诊室里等候。20分钟之后，医生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很关心地问。

0: 对不起您了，在我走之后这一段时间里您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1: 女病人回答道。麻烦，我遇到的麻烦可大了，医生，在您走之后我要不断地向其他患者解释，告诉他们我不是您的女秘书。

0: 庄严的法庭上正审理着一桩案件，法官对被告说，
1: 请你讲一讲13日星期五那天发生的事情。
2: 那天凌晨我出差提前回到家，按了半天的门铃也不见妻子来开门。等她来开了门，我见她红着脸，衣衫不整，表情很不正常。我忙冲进屋子说，好啊，你趁我不在家和情人幽会。

0: 法官转向年老的原告说：
1: 原告，请你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0: 原告瘸了一条腿，拄着双拐，他说：
2: 法官先生，哎，我可真倒霉。那天我跟往常一样，大清早起来，穿着背心裤衩跑步，可刚跑到一栋楼下，突然听到楼上一声大叫，我猛一抬头，就见一个大衣柜飞下来了，我的头勉强躲了过去，可是我这腿。
1: 哎，请不要哭了，我们会给你公正的裁决的。请证人出庭。
0: 证人被带进了法庭，他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双眼睛。法官问：
1: 证人，请把你那天见到的情况再说一遍。
0: 沉默了好一会儿，证人才小声地说：
3: 尊敬的法官先生，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因为当时我正坐在衣柜里呢。

0: 这一天啊，从球场上走来了一位身高2米1的篮球运动员，他热得汗流浃背。
1: 路边的两个小同学看见了，就开始议论了。
2: 哎，哥哥
0: 啊，你说这位叔叔为什么这么热？
2: 因为他个子高
0: 啊。个子高为什么就热嘞？
1: 个子高离太阳比较近嘛。
0: 哦。
3: 女王要选驸马，方法是备选者参加一次比赛，胜者可娶到她的女儿，并可获得一笔可观的财富。比赛那天，所有应招的未婚男子被带到一个放满鳄鱼的水池旁，女王先让人把一头狮子放到水池中，不一会儿狮子被鳄鱼吃的只剩下几块骨头。女王此时高声说道：
4: 我会把女儿嫁给第一个游过去的人。
3: 突然啪的一声，一个青年跳进水池，他以飞快的速度游到了对岸。当他爬上来之后，女王非常高兴地走过去恭贺他说：
4: 好样的，你一定很想娶我的女儿吧。
3: 这个脸色苍白但幸运的青年气急败坏地说：
5: 是的，我现在要知道的是，刚才是哪个混蛋把我推下去的。

0: 玩这天深夜，一帮匪徒绑架了一厨子，这匪徒的首领就对同伙说道：
1: 黑坑，那个厨子他把钱都交出来了吗？
2: 没有头。
1: 笨蛋，你不会揍他一顿吗？
2: 我揍他了，可是没用头。
1: 那你就不会强迫他喝他做的那些难喝的肉汤吗？
0: 听了这话，匪徒咔嚓向后退了一步，然后说道：
2: 头，我觉得抢钱归抢钱，就算抢不着钱，咱们也不能这么不仁的。
3: 有一个人，他的记性非常非常的差。这一天，他带着小儿子出去玩，一高兴便把小儿子举起来，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过了一会儿啊，忽然想起自己的儿子来了，又找不着，于是逢人就问：哎，你们看见我孩子了没呀？哪去了哪去了？问了好多个人，这时候有个邻居看见了，就哈哈大笑：
4: 哎，哪去了哪去了？
3: 哎，你看看你自己，脖子上那个不就是你儿子吗？这人一把将儿子从脖子上揪下来，狠狠地打了一巴掌，骂他说：
4: 混蛋，叫你乱跑，刚才你上哪去了？
3: 我
5: 母亲对儿子说：
6: 乖儿子，给你买蛋糕吃。
7: 我还有两块。
6: 你拿这么多干什么呀？
7: 我要给奶奶吃。

0: 算了，还是留给你爸爸吃吧。
1: 不嘛，我就要给奶奶吃，要她教我唱儿歌。
0: 哦，奶奶叫你唱什么儿歌呀？
1: 她会教我唱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

0: 局长突然接到一封电报，
1: 母亲去世，父亲病危，望速回。
0: 看完了之后，局长痛不欲生，边哭边在电报回单上签字。邮递员接过回单一看，那上面签着两个字：
2: 同意。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4: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盛夏初秋的伊春，林海葱郁，气候清凉，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迎来旅游旺季，各地游客纷纷前来避暑康养，畅游山林。出游途中，景区物价是否规范公道，一日三餐吃得安心放心，是每一位游客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高多、四级调研员曲奇做客演播厅，围绕夏秋旅游价格管控、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消费维权等工作展开详细解读，带大家全面了解林都文旅市场监管各项举措。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介绍一下，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秩序如何呢？
5: 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平稳，总体良好。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6: 夏秋旅游是我市的特色产业，维护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不仅关系到游客的合法权益，更关系到我市旅游形象和产业长远发展。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平稳，秩序良好，大部分景区、酒店、餐饮经营者能够诚信合法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价格秩序较好。
4: 针对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监管，重点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5: 我们针对吃住行游购娱六大环节开展了专项整治。
6: 一是聚焦重点区域监管，将全市重点景区景点、民俗旅游村及周边酒店、民宿、餐饮商铺等列为重点监管区域，组织执法人员驻点监管，常态化巡查，如在重点景区安排专人驻点，每日巡查价格并及时整改问题。二是聚焦重点环节，规范价格行为，在游环节监管景区门票价格，严查擅自提价等行为，要求明码标价；住的环节监管酒店、民宿住宿价格，严查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求及时更新价格；吃环节监管旅游沿线餐饮商铺，严查阴阳菜单等宰客行为，近期查处多起相关案件。购环节监管旅游纪念品商店，严查价格欺诈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三是畅通维权渠道，在重点场所张贴12315投诉举报标识，针对旅游价格投诉举报实行快接、快查、快办、快结，建立绿色通道。
4: 最常见的价格问题都有哪些具体的查处措施呢？
5: 我们结合以往的监管经验和近期的排查情况，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6: 一是明确查处标准，对明码标价不规范的，责令当场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扣等价格欺诈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二是强化专项督查，我局认真落实沪杭夏季旅游避暑

0: 百日行动，相关部署要求，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通报批评、约谈问责，确保监管责任落到实处。三是曝光典型案例，我们定期收集各地查处的价格违法典型案例，通过电视台、报纸、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开曝光，引导经营者引以为戒，规范经营。四是联动协同执法，我们加强与文旅、发改、公安、商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对价格违法行为联合开展查处，形成监管合力，切实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1: 为保障我市旅游市场的高质量稳定发展，后续还有哪些举措来巩固监管成效呢？
2: 夏季旅游过后，我们将坚持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推进原则，
0: 持续巩固前期监管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和游客的合法权益。一是持续加强常态化监管，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在下阶段的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将继续开展民生必需品价格巡查，重点监测民生商品价格情况，严查价格欺诈、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确保民生商品价格平稳。同时，针对秋季旅游市场特点，持续加大重点景区、旅游沿线价格监管力度，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回潮。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巡查频次，强化线上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价格违法行为，让经营者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想违法。二是总结监管经验，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梳理夏季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的有效措施，认真查摆工作短板不足，持续优化价格预警、执法查处、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稳步提升价格监管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强化多方协同联动，凝聚监管合力，精简投诉处置流程，压缩办理时长，切实提高处置效率与群众满意度。同时，固化夏季监管成熟经验，将行之有效的监管举措延伸至全年各时段旅游市场，构建常态化、全覆盖的旅游价格长效监管体系，持续规范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助力我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长效共治氛围。我们将持续开展价格法律法规宣传，通过多渠道向经营者、群众、游客宣传价格监管政策，引导经营者自觉诚信经营，提升群众和游客的维权意识、监督意识，进一步完善监管引导、经营者自律、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我们将定期曝光价格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诚信经营宣传，营造诚信经营光荣、违法经营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价格环境成为常态。
1: 结合伊春的本地餐饮特点和旅游市场的发展规律，请问将聚焦哪些关键环节来开展工作呢？
3: 为精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我局开展了夏季旅游餐饮服务提升行动，重点从四个关键环节开展行动。一是严把主体人员关，对全市所有餐饮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持证、量证情况，严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杜绝无证上岗、带病作业，从源头夯实安全基础。二是严把食材采购关，紧盯山野菜、畜禽肉、本地特色饮品等食品，重点检查进货查验、所证所票等制度落实情况，坚决杜绝来源不明、过期变质等食材流入餐桌，守住食品安全防线。三是严把后厨操作关，常态化检查后厨环境卫生、生熟分区存放、食品贮存、食品留样、餐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着力整治。

0: 除脏乱差、操作不规范、交叉污染等安全隐患。四是严把重点业态关，火锅、烧烤、麻辣烫是游客消费集中的餐饮业态，具有食材品类多、加工环节多、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特点。我们加大对这类业态的监管力度，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
1: 针对火锅、烧烤等业态肉品信息透明度不足的问题，我市将开展哪些举措呢？
0: 为回应广大消费者和来伊游客这一关切，我们推出了肉品信息公示这一举措。我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统一印制了标准化肉品信息公示板和公示卡，免费发放到相关餐饮经营单位，同时督促商户在餐品展示区就餐醒目位置张贴摆放公示肉类品类、食材属性等核心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引导餐饮行业规范经营。
1: 旅游旺季，餐饮风险增多，除了实地检查之外，我市还有哪些技术手段来保障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呢？
0: 我们坚持监督抽检和便民快检双向发力，来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日常监管中，执法人员实地检查主要发现直观可见的经营管理类显性问题，对于农兽药残留、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看不见的隐性风险，则需要依靠技术检测来筛查把关。旅游旺季，我们坚持监督抽检与便民快检双向发力，筑牢食品安全技术防线。一方面坐实靶向监督抽检，我们把重点景区、网红餐饮店作为抽检重点，将米面粮油、果蔬、肉蛋、餐饮具列为检测品类，加大抽检频次，拓宽抽检范围，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开展核查处置，严防问题食材流向餐桌。另一方面，做好便民快检服务，我们以群众点单、监管接单、精准验单多种方式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在游客集散中心、重点景区、美食街区现场为市民游客开展快检服务，工作人员同时做好科普答疑，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切实守护广大游客饮食安全。
1: 请问在商户约谈、从业人员培训等方面，我局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0: 在推进服务型监管方面，我们重点引导餐饮服务经营主体规范经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组织分层分类约谈提醒，分批组织涉旅餐饮经营主体开展专项约谈，对其通报常见的安全隐患和食品安全要求，引导经营者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主动规范经营行为。二是组织开展现场培训，辖区监管人员点对点指导帮扶，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培训，督促引导其做好食品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切实提升从业人员规范操作能力和守法经营意识。三是落实柔性审慎执法要求，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对初次发生能够及时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采取提醒告诫、现场指导等方式规范整改，做到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营造优质暖心的旅游营商环境。
1: 我市创新依托外卖骑手力量，构建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请问具体是如何开展的呢？
0: 下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为补齐监管力量短板，消除监管盲区，我局探索构建了骑手协查社会共治新模式，充分发挥外卖骑手走街串巷、进店频繁、覆盖面广、发现问题及时的优势，在全市聘请了200余名外卖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近期依托骑手提供的问题线索，我们成功查处2家涉嫌幽灵外卖的入网经营者，这一举措有效。

0: 延伸了监管触角，拓宽了监管视野，推动了群防群治、多方参与的食品安全治理良好格局。
1: 游客呢，在伊春就餐，如果遇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维权呢？
0: 我局始终畅通1235投诉举报渠道。旅游季节进一步加强值守保障，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查、优先处置、优先反馈工作机制。广大游客在伊春就餐时，如果遇到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可随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我们将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保障游客安心畅游林城。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平时不少家庭为了方便食用，都会多买一些肉冷冻起来，随化冻随吃。但不少人以为把肉往冷冻室里一放，就肯定不会变质了。有的肉在冷冻室里一放就是几个月，甚至是一年半载。殊不知，冷冻肉也有保存期限。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
2: 您冰箱里的肉一般放多久啊？
3: 冰箱里也是，冰柜里也是，就是半年了。
4: 不好吃，有时候能放半年的。
5: 有的时候吃不了，一锅压一锅，有的时候都快将近一年了。
6: 看来这把肉冻上个一年半载的还真不在少数。冻了这么久的肉还能吃吗？冷冻肉是否也有保质期呢？田涵友，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
7: 我们建议一般就是三个月以内吃完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咱们一般买的肉回去自己冻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包装没那么好，它里面还会有一些空气，有一些氧气，你要冻的时间长的话，它这个氧气会把肉氧化。
6: 专家告诉我们，无论冷冻温度多低，肉中的脂肪和蛋白质都会与氧气发生氧化作用，而肉一旦氧化会产生很多有害物质，肉质也会变差，甚至产生异味，无论在营养上还是口感上都会大打折扣。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调查数据显示，前三个月是冷冻肉氧化速度急剧上升的时期，肉质也会在这个阶段迅速变差，所以三个月已经是家庭储藏冷冻肉的一个极限了。冷冻肉虽然有保鲜期，不过专家告诉我们，冷冻肉用保鲜膜密封，一个月之内口感还能和鲜肉差不多。说到这里，有人会问了，我们自己家里的肉冻了都不到一周，怎么吃起来就觉得发柴了呢？
7: 冻的过程中会形成很多冰晶，这个冰晶就可能把细胞刺破，它的汁液就会流出来，这样的话你在解冻的时候这部分汁液就保不住了，水分含量变低，然后肉的嫩度就会变差。
6: 原来要想保证肉的嫩度，就要保护肉里的水分，尽可能的减少冰晶的形成。因此我们在冻肉的时候要先放冰箱中速冻半个小时，让肉快速降温，之后再正常冷冻，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锁住水分了。专家告诉我们，除了冷冻方法不对会影响肉的口感外，化肉的方式不同也会影响口感。我们常用的冷水化肉就是一个错误的方式，想要还原好的口感，您不妨试试微波炉化肉法。
7: 微波炉它是一个，它能穿到肉里面这个去解冻，它内外比较均匀，而且速度会更快一点。但是在水里的话，就是会比一方面是比微波炉要慢一点，另一方面就是这个物质高浓度会往低浓度去扩散，肉里面营养物质很可能从肉里面就会扩散到水里面，造成营养流失，然后肉的嫩度就会变差。
6: 如果没有微波炉，可以在肉上撒好盐，之后放入冰箱冷藏内解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吃不完的肉啊，尽量不要反复冷冻，反复冷冻同样会滋生细菌，使肉变质。另外，我们再告诉您一个小妙。

老招，您可以在冷冻之前把肉切成薄片，分装进保鲜袋中保存，吃多少化多少。这样的存储方式就能避免了反复冷冻，既保证口感，也利于健康，最为科学。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10月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我市调研，省民综委副主任刘凯、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参加调研。
3: 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伊春市调研督导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统战工作。刘振国深入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伊春市中支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查看民营企业产品研发、品牌打造及市场销售等情况，在西水林场调研林下经济发展情况，在嘉荫县神州恐龙博物馆了解旅游促三焦试点建设情况，还走访了部分宗教活动场所。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引导民营企业抢抓15无产业发展机遇，激励他们在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上走在前列，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实施，建强用好山水相逢16红试点，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要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强宗教场所规范化建设。
2: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金林区调研督导鹤一高速项目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鹤一高速伊春东服务区，董文琴强调，要注重科学统筹，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坚持交旅融合，高标准建设观景平台，完善休闲、娱乐、消费等业态，全方位做好运营筹备工作，努力打造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在鹤一高速金林收费站，董文琴强调，要高质量做好收尾阶段各项工作，积极推进项目验收，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全力保障如期建成通车。在金林区金山屯镇第二小学，董文琴强调，要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坚决纠治征订教辅、购买校服乱象，严格规范采购标准流程，根据学生需求坚持优中选优，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创新德育教育载体，推广学党史、敬英雄德育教育经验，发挥智慧校园朗读亭作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学习阅读习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金林区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到全面梳理、系统提升，推动百日决战，确保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物业服务、暖屋子、门帘行动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要组织开展交叉互检、以检促改、互学互鉴，

确保集中整治决战取得全胜。市领导陈旭、孙斌，市直有关部门和医美区、金陵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瑞报道。10月13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铁力市走访调研委员企业，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在铁力市九张文创园，陶明海查看了园区建设情况，详细询问园区秋季游客接待情况，与界别群众进行座谈交流，倾听意见，回应关切，鼓励企业负责人主动抢抓康养产业发展机遇，推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康养产业、旅游产业有机融合，不断创新业态和产品，走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子。在黑龙江安家乳业有限公司，陶明海深入了解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就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产品研发等进行探讨交流，希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研练、补练、强练上主动作为。在铁力市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合作社，陶明海查看寒地小龙虾繁育、稻田生态养殖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后强调，合作社要牢牢把握生态农业发展方向，持续放大虾稻共生特色优势，加强现场管理，强化 AI 赋能，做好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生态研学融合发展文章，着力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上展现更大作为。调研中，陶明海还勉励市县两级政协委员要牢记委员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发挥优势，厚植为民情怀，积极履职建言，切实把担当作为融入伊春发展大局。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10月13号，全市物流快递企业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及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活动。早餐会上，各物流企业负责人就物流体系建设、探索无人物流、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畅所欲言。陈岩认真听取发言，与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解决办法，明确下步打算。会议强调，要推动物流快递与本地产业深度对接，促进货物本地集散发运，要优化整合资源，有序推进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要鼓励探索新业态，做好政策研究和安全监管，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后盾。本台消息，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铁力市金陵区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铁力市的主题宣传形式多样，在铁力市步行街，铁力市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们现场指导群众心肺复苏操作，演示灭火器使用方法，让大家近距离学习急救与灭火技能。在铁力市第3幼儿园，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小朋友们讲解地震、火灾等灾害发生时的逃生要点，并进行了校园应急疏散演练。生动的活动把防灾减灾宣传延伸到街头、校园，推动防灾知识入脑入心。金陵区应急管理局联合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陵大队开展集中宣传，工作人员结合灾害防控特点，重点讲解森林防火、地震避险、洪涝防范、应急疏散逃生等实用知识，纠正日常防灾避险误区，让大家初步掌握应急处置技能。工作人员还现场解答群众关于家庭隐患排查、应急物资储备、突发事件处置等疑问，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陆增新报道。10月10号至11号，2026年黑龙江省全民健身气排球巡回赛铁力站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36支代表队、350多名气排球运动爱好者齐聚铁力，以球会友，同台竞技。本次赛事分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开展，赛期共2天，分4个组别对战，经过紧张激烈的对决。

0: 决，北大荒铁力农场一队斩获男子青年组冠军，男子中年组桂冠由铁力农商银行队摘得，女子中年组第一名花落哈尔滨奥龙队。混合组赛场中，北大荒铁力农场二队夺得头名。大庆参赛队员司继红：
1: 这次能在铁力参加省级棋牌球球赛，我们特别开心，赛场环境特别好，组织也很到位，我们也会全力以赴认真比赛，在运动中收取快乐，增进友谊。
0: 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一夫：
2: 依托哈一高铁开通带来的定位优势，我们以赛为纽带，搭建全省棋牌球爱好者交流切磋的平台。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江运泽报道。金秋十月，黑土飘香，黑土地上处处涌动丰收气息。嘉荫县120余万亩秋粮进入集中收获关键期，全县抢抓晴好有利天气，科学调配农机作业力量，同步抓实田间收割与粮食烘干服务，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嘉荫县宝兴镇新农村的田间地头，大型联合收割机在大豆、玉米地块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卸粮一气呵成，满载粮谷的运粮车穿梭于田间道路，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嘉荫县宝兴镇新农村党支部书记郭光明：
3: 我们村今年共种植玉米是20000余亩，大豆是7000余亩。我们从10月2号开始陆续开始收割，截止目前呢，玉米共收获7000余亩，大豆是3000余亩，预计再有7天左右吧，玉米大豆收获工作将全面结束。我们烘干厂目前收购老百姓手中的玉米呢是达到7000余吨，烘干出来现在已经是4000余吨了。
0: 秋收不仅要收得快，更要存得住。在嘉荫县昌兴农业商贸有限公司院内，运粮车辆有序排队过磅减粮，卸粮流程高效顺畅，烘干塔昼夜不间断运转，将高水分新粮及时加工成安全干粮，有效解决了农户秋收后的晒粮难问题。据了解，2026年嘉荫县粮食播种总面积达120.99万亩，截至10月8号，全县大豆收获30.6万亩，占应收面积38.27%；玉米收获22.4万亩，占应收面积55.93%；510亩水稻已全部收割完毕。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开展赶山季山特产品展销活动，让地道林区好物走进游客视野，助力林下经济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展销品类丰富，蓝莓系列产品、天然桦树汁、木耳、榛子、山野菜等优质林下产品纷纷上架，充分展现了大庆山丰富的林下资源优势。工作人员现场推介讲解，吸引过往游客驻足，现场购销氛围浓厚。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5: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6: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7: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河南之旅。淮河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

安和呢，位于中国东部，介于长江与黄河之间，古称淮水，与长江、黄河和济水并称为四渎，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淮河发源于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的桐柏山，流域包括了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五省，以黄河故道为界，分成淮河和宜树四河两大水系。淮河的干流呢，全长约为1000千米，流域面积约为27万平方千米，其中宜树四流域面积约为8万平方千米。淮河流域啊，是处于我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前缘和第三级阶梯上，地形总趋势是西高东低。禹州市盛产钧瓷的原因是什么呢？禹州市位于河南省的中部，是中原城市群南缘的中心城市，地处伏牛山余脉与渝东平原的过渡地带。禹州啊，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同时，禹州呢以钧瓷文化著称，也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中的钧瓷的唯一产地。钧瓷的生产以神后镇一带的窑厂最为集中和著名。历史上大凡烧造瓷器的地方啊，都是离不开两种自然资源的。第一呀，这就是制瓷的原料；第二就是烧瓷的燃料。神后镇呢，盛产钧瓷的原因就是其周边的山体主要是由碳岩、砂叶岩构成，瓷土、釉药、耐火材料和煤的储量也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覆盖层薄，容易开采。境内探明的陶土的储量啊，就达到了10亿吨。石灰石10亿吨，煤炭1.8亿吨，有着十分优越的钧瓷的生产条件。当地长期流传的东山煤、西山釉、北山瓷土处处有的民谣，就是对此生动的写照。中岳嵩山位于哪里呢？嵩山呢，位于河南省的西部，主峰峻极峰的海拔呢是1491.7米。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以后，定嵩山为中岳，史称中岳嵩山。它跟山东的东岳泰山、陕西的西岳华山、湖南的南岳衡山、山西的北岳衡山，以及神话传说中海上的方丈、蓬莱、瀛洲三山，合称三山五岳。嵩山呢，横跨新密、登封、偃师、洛阳等市县，全长60多千米。主体部分呢，在登封境内，分东西两部分，东为泰式山，西为少室山。泰式山主峰为峻极峰，少室山呢最高峰为连天峰，两山各有36峰，合称嵩山72峰。太行山大峡谷位于哪里呢？太行山大峡谷呢，地处晋豫两省的交界，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林州石板岩乡境内，南北长50千米，东西宽1.25千米，两岸为典型的张石岩地貌，形成气势恢宏的大峡谷风光。海拔呢在800到1739米，相对高度呢1000米以上。境内峰、峦、台、壁、峡、瀑、张、泉，各个自然景观姿态万千，是北方山水风光的典型代表。开封地上悬河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开封地上悬河位于开封市北的城郊，河面呢宽8000米，大堤高约15米。黄河流出郑州邙山后，进入到平原，河流落差骤然变小，泥沙大量的沉积，致使开封段的黄河河床以每年8到10厘米的速度增高。日积月累，此处的河床已高出开封市区地平面7到8米，最高处呢达到10米以上，从而导致了两岸大堤日增年高。因为黄河呢被两岸的大堤夹护着，从开封城北高处汹涌流过，形似天河，所以啊，世人将这一种人工的奇观称为地上悬河。

0: 哪里被称为中原第一瀑布群？龙潭沟瀑布群被称为中原第一瀑布群。龙潭沟瀑布群位于河南省伏牛山脉腹地南阳市的西峡县双龙镇，地处伏牛山西段。龙潭沟瀑布群呢，是流水长期冲击下而形成的梯式瀑布群，聚集了共计19个梯式瀑布和大小潭穴72处，落差最高的瀑布约35米，最低的也有15米，最大的潭水呢面积800平方米，潭水深度从2米到50米不等，而小瀑小潭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呢最著名的要数四连瀑，四处瀑布依次连接，逶迤蛇形，飞流直下，气象万千。河南省有中国四大石窟中的哪一座呢？中国四大石窟包括莫高窟在甘肃敦煌，云冈石窟在山西大同，龙门石窟在河南的洛阳，和麦积山石窟在甘肃天水。其中啊，龙门石窟就位于河南省。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城南6000米处的伊阙峡谷间，由于呢地处洛阳都城之南，古代帝王将自己呢是比作真龙天子，所以此处呢又称龙门。龙门自古呢为险要关隘，一向呢为兵家必争之地，因山清水秀，环境清幽，气候宜人，素为文人墨客游览圣地。又因石质优良，易于雕刻，故而呢古人择此而建石窟。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也就在公元前的494年，之后经历了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的营造，从而形成了南北长达1000米、具有2300余座窟龛、10万余尊造像、2800余块碑刻题记的石窟遗存。龙门石窟啊，是北魏和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在北魏时期雕凿的众多的洞窟当中，以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这几个洞窟是最有代表价值的。其中呢，古阳洞集中了北魏迁都洛阳初期的一批皇室贵族和宫廷大臣的造像，典型的就反映出了北魏王朝举国崇佛的历史形态。龙门石窟造像呢，延续的时间长，跨越的朝代也多，所处的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景色优美，是许多石窟难以比拟的。其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时候，也就是公元493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宋等朝代400余年的营造，其中北魏和唐代大规模营建有140多年，从而形成了南北长达1公里、具有2345座窟龛、10万余尊造像、2800余块碑刻题记的石窟遗存。在龙门的所有洞窟中，唐代和北魏时期洞窟所占比例最大，其他朝代仅占10%。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佛像卢舍那大佛，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最小的佛像在莲花洞中，每个只有2厘米，称为微雕。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这两个朝代的造像反映出了迥然不同的时代风格。北魏造像在这里失去了大同云冈石窟造像中粗犷、威严、雄健的特征，而生活气息变得越来越浓，趋向活泼、清秀、温和。北魏造像脸部瘦长，双肩瘦削，胸部平直。遗文的雕刻使用的是平直刀法，坚劲质朴。在北魏时期雕凿的众多洞窟中，

0: 阳洞、宾阳中洞和莲花洞、石窟寺这几个洞窟最有代表价值。其中古阳洞集中了北魏迁都洛阳初期的一批皇室贵族和宫廷大臣的造像，典型的反映出北魏王朝举国崇佛的宗教情节。这些形制瑰异、琳琅满目的石刻艺术品，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域外文明交汇融合的珍贵记录。北魏时期，人们崇尚以寿为美，所以佛雕造像也追求秀骨清相式的艺术风格。而唐代，人们以胖为美，所以唐代佛像的脸部浑圆，双肩宽厚，胸部隆起，衣纹的雕刻使用圆刀法，自然流畅。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继承了北魏的优秀传统，又汲取了汉民族的文化，创造了雄健生动而又淳朴自然的写实作风，达到了佛雕艺术的顶峰。唐代龙门石窟的重点洞窟中，以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大卢舍那象龛群雕，也就是奉仙寺群雕最为著名。这座根据华严经雕造的摩崖式佛龛，以雍容大度、气宇非凡的卢舍那佛为中心，用一周极富情态质感的美术群体雕像，将佛国世界那种充满了祥和色彩的理想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组雕像体现了大唐帝国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显示了唐代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龙门石窟延续时间长，跨越朝代多，所处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景色优美，是许多石窟难以比拟的。但龙门石窟自营造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历朝历代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大多数佛像的头部已遭到破坏，难以见得其面部神韵。卢舍那大佛双臂被人砍去，难以见其整体造型，但剩下的部分足以说明其艺术水平之高超，神态之曼妙。龙门石窟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洋溢着信仰情感的文化遗存，其极具异域格调的外在形态和充斥着人文意识的内在涵养，是古代社会广大人民对现实世界充满诉求意愿的物质折射，中华民族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和成效卓绝的创造能力，通过这一遗响千载的人文景观可以得到透彻的解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3: 2021年2月4日农历小年儿，在全国春晚安徽分会场，亿万观众通过云直播观看了滁州市凤阳县农民表演的新花鼓赞凤阳。演员们载歌载舞，敲打着花鼓小锣，演绎着凤阳花鼓的创新节目，喜庆的节日氛围瞬间拉满。而在凤阳县小岗村，邓凡兰老人则是为数不多会表演原生态凤阳花鼓的民间艺人。这段旋律一定会让您想起民歌《茉莉花》，可是邓凡兰说，他演唱的是花鼓曲《鲜花调》。除了《茉莉花》，《鲜花调》一共描绘了一年12个月开的各种花朵，
4: 从头到尾16段，

0: 至公元，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原本打算定都自己的家乡，因此在凤阳兴建都城。凤阳花鼓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萧庆红说，凤阳花鼓最开始向外流传，或许与这座中都城的修建有关。
1: 朱元呢是准备在凤阳建都的嘛，他当时就从江浙一带就移民了好多富户过来，但是呢凤阳是正如歌词里所唱的，就十年到有九年荒，他们这些人呢到这以后就是生活不习惯，所以呢他们就想着再回去。怎么回去呢？有的呢就是乔装改扮，有钱的呢还好，没有钱的就是要饭也要回去，然后呢就把凤阳那民间的小调带到了江浙一带。
0: 如今与凤阳花鼓鲜花调惊人相似的茉莉花成为扬州的市歌，而扬州的扬剧也在滁州最东部紧邻江苏的天长广为流传。
2: 回看江头头，
0: 无风楚韵，人杰地灵，这就是滁州。千年历史留给他的是百花齐放的艺术和开放包容的声音。古为无头楚尾，曾作荆棘之地，让这座城市行间无楚，气悦淮阳。琅琊山下醉翁亭中，那些传唱千年的曲调倾诉着过往，憧憬着未来。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机器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请听歌曲《铭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可乱。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清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酷。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
0: 酷。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粘液的，
1: 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粘液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3: 下面播送近来国内外体坛的最新消息。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音速猫杯田径锦标赛日前在大庆市体育场鸣枪开赛。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 U20、U18、U16 六个竞赛组别，全省共有13个参赛单位，近20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我市共选派10名运动员参赛。在男子 U20 组100米比赛中，伊春队运动员冉轩宇不畏强手，奋勇争先，以11秒11的优异成绩夺得银牌，刷新我市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展现了林都青少年运动员顽强拼搏的竞技风貌。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省赛突破为契机，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抓实青少年田径后备人才选拔与梯队建设，力争在后续省级重大赛事中再创佳绩，推动我市青少年竞技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10月11号晚，本赛季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落幕。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2-0、7-5、6-4击败赛会4号种子安德烈娃，首次拿下该项赛事的冠军，也成为首位夺得中国女单桂冠的本土选手。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11号收官，中国名将王曼昱在女单决赛中以4-0完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成功卫冕。首局王曼昱进入状态很快，以11-2速胜。第二局佐藤桐提高发球质量，加入更多旋转变化，两人展开拉锯战。王曼昱9-8领先时，单局比赛用时已达10分钟，但双方总得分未满18分，触发了轮换发球法，发球改为每人一球交替，接发球方若完成13板合规还击即可拿下这一分。该规则一旦开启，本场剩余局次均执行此规则。此后王曼昱连下2分，以11-8赢下第二局。10月10号电，由中国残联组建的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号在京成立。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举行，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新加坡大奖赛正赛10月11号在新加坡滨海湾街道赛道举行。红牛车队的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夺冠。

为进一步倡导文明旅游、绿色环保新风尚，近日大青山县带领镇玉溪社区联合县文明实践爱心公益协会、县自然资源局，在环翠公园步道开展登高揽秋韵文旅祝家乡秋季登高公益敬山志愿服务活动，以踏秋健体公益护绿的实际行动，守护辖区绿水青山，优化文旅人居环境。活动现场，志愿者们精神饱满，整装前行，沿登山步道缓步登高，在领略秋日山林胜景、强健体魄的同时，感受家乡优良生态禀赋与文旅发展活力。登高休整后，志愿者们迅速投入敬山志愿服务，分组协作，各司其职，重点清理步道沿线绿化带、石缝、死角等处的白色垃圾、饮料瓶、纸屑、杂物等遗留污染物。大家不怕脏累，细致排查，全面清除卫生死角，不留环保盲区，用双手洁净山野，守护生态底色，以点滴志愿行动践行社会责任。此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辖区文旅休闲品质，营造了人人爱生态、护环境、助文旅的良好社会氛围。大青山县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文明实践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全力打造生态优美、文明宜居的幸福家园。为进一步加强党员党性修养，锤炼过硬工作作风，丰富党员组织生活，有效疏解干部工作压力，近日市委网信办依托悦享林间顶峰相见市直机关职工徒步登山活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全体党员干部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沿着山间步道奋勇前行。面对蜿蜒曲折的步道，大家步履坚定，奋勇攀登，途中相互鼓励，互帮互助，在登高奋进中磨练意志，坚守初心，深刻感悟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昂扬向上、奋勇争先、实干担当的良好精神风貌。参与活动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这次活动内容丰富，收获满满，在放松身心、陶冶情操的同时，接受了一次生动鲜活的党性教育。下一步，全体党员干部将把登山过程中勇攀高峰、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进取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立足网信岗位职责，深耕主责主业，勇于担当作为，以扎实举措和过硬实际推动全市网信工作高质量开展。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为进一步推广普及排球群众项目，搭建全省排球爱好者交流竞技平台，展示群众体育风貌，持续壮大排球运动群众基础。10月3号上午，2026年黑龙江省第四届排球联赛在铁力市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隆重开幕。作为我省群众体育重点品牌赛事，排球联赛历经3届积淀迭代、提质升级，现已发展成为全省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示范性强、影响力大的标杆性排球专项赛事，对普及推广排球运动、传播龙江体育文化、激活群众体育活力、推动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本届赛事由黑龙江省社会体育指导与棋牌运动管理中心、铁力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黑龙江省排球运动协会、铁力市

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共同承办，同时获得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铁力市第一中学、哈尔滨准者体育、伊春辉利正训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鼎力支持。多方联动协同发力，为赛事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举办筑牢坚实基础，充分彰显了我省社会化办赛、全域化兴赛的体育发展新格局。盛会启幕，礼序成章，开幕式在雄壮庄严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领导致辞欢迎，全面介绍铁力市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成效与群众体育建设成果，热忱欢迎全省各参赛队伍、裁判员及各界来宾。黑龙江省排球运动协会领导发表赛事致辞，立足全省排球事业发展大局，希望全体参赛人员恪守体育精神，坚守竞赛初心，秉持公平公正、团结奋进的竞技理念，以赛促训、以赛促练、以赛促交流，持续助力黑龙江省排球运动普及推广与竞技水平的整体提升。仪式现场，裁判员代表、运动员代表依次庄严宣誓，铁力市政协领导宣布开赛，全场掌声激荡，氛围热烈，赛事正式进入竞技比拼阶段。以赛聚力，强根基，以静赋能，育新人。本届联赛赛事规模再创新高，汇集全省青年组51支、长青组14支代表队齐聚铁力同台竞技，实现青少年后备人才梯队与大众全民健身双向覆盖联动展示。赛事期间，全体运动员将以精湛球技、昂扬斗志、奋勇比拼、切磋技艺、超越自我，充分展现龙江体育健儿的良好精神风貌，持续擦亮我省排球赛事品牌，推动全民健身走深走实，为体育强省建设、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体育动能。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0: 近日，嘉荫县举办2026年神州龙杯首届全民健身球类联赛暨奔跑吧少年羽毛球交流赛。本次赛事以球会友、以赛聚力、全民健身、乐享健康为主题，聚焦全民参与与青少年成长双重目标，推动体育、文旅、青少年事业同频共振，深度融合。赛场上，参赛选手们身姿矫健，意气风发，小小身影在赛场上来回驰骋，挥拍、起跳、扣杀、扑救一气呵成，利落动作尽显蓬勃朝气。赛场边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青少年们以球聚力，以赛逐梦，在挥洒汗水间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充分彰显新时代青少年昂扬进取、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奔跑吧少年的青春风采。作为嘉荫首届全民健身球类联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羽毛球交流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盛会，更是一次文旅融合、全民共享的活力实践。赛事立足边境小城特色，以龙乡体育 IP 为抓手，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夯实青少年体育运动基础、厚植全民健身理念的同时，有效串联体育竞技与边境生态文旅资源，着力打造具有嘉荫辨识度、边境特色的精品群众体育赛事品牌。下一步，嘉荫县将持续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常态化举办各类群众体育赛事与青少年体育活动，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让体育活力赋能县域发展。
1: 一条高寒钢铁动脉，穿越茫茫林海，绘就秀美心安画卷。哈尼高铁飞驰向前，打破深山阻隔，汇聚全新发展活力。从斑斓层林到冰雪北国，列车带来机遇与希望。高铁通林海，林都向未来系列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9月28号，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为喜迎高铁开通展示枫林风貌。枫林县在伊春西站精心组织特色文旅展演、文创展示等系列活动，以喜庆热烈的氛围迎接高铁时代的到来。在伊春西站，枫林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150多人的文艺队伍带来精彩的组曲展演，激昂的大鼓、灵动的腰鼓、欢快的秧歌和浓郁的民俗风情，充分展现出林区群众昂扬向上、热情淳朴的精神风貌，吸引了过往旅客、市民驻足观看，为高铁开通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依托高铁开通契机，枫林县同步在现场设置特色文创展示点位，集中展示推介枫林特色文创产品、林区文旅资源和地域特色好物。现场不仅陈列了特色冰箱贴、松塔玩偶等森林主题文创手作，还展出桦树枝、蓝莓枝、五味子茶、五营大火腿等各类优质林下特色产品，开展免费试吃体验，向过往旅客赠送特色伴手礼、伊春旅游地图、枫林旅游手册、便民手册，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小兴安岭腹地的生态之美，进一步提升松鹤福地灵秀枫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枫林县将以哈伊高铁开通为新起点，全力把交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更多人走进枫林、了解枫林、畅游枫林，助力枫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速增效。呼啸而来的哈伊高铁打通了伊春文旅出行的新通道，借着高铁东风，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迎来国庆客流大爆发。10月3号单日接待游客20,910人次，刷新景区历史接待峰值。金秋时节的临海奇石，五花山色漫山铺展，红黄绿各色林木交织，奇石峻岭掩映在斑斓林海之间，独有的北国秋韵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不少游客搭乘哈伊高铁奔赴汤旺河，告别路途遥远的困扰，奔赴这片森林秘境，赏奇石、观层林，沉浸式感受大森林的秋日浪漫。为接住高铁带来的流量红利，景区坐实坐戏宠客服务，志愿服务力量全面下沉，疏导客流，指引路线，解答游客咨询。安保、保洁、票务、应急各个岗位联动发力，优化游览动线，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及时处置游客的各类诉求。人山人海却忙而不乱，游人如织，依旧体验在线。远道而来的游客既有对五花山胜景的惊叹，也有对景区贴心细致服务的频频点赞。流量是机遇，口碑是底气。哈伊高铁的通车为汤旺河生态文旅按下了加速键，下一步景区将持续用好高铁交通优势，深耕森林秋色文旅资源，不断完善配套升级服务，把流量切实转化为流量，让更多游客走进汤旺河，爱上临海奇石的绝美风光。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小巷人家》，作者大米，
2: 第十六集。
3: 湖
2: 南被建筑系录取了，
3: 幸亏动辄发现的早，
2: 我们看到了录取通知书了。夫妻俩不约而同向对方通报孩子的情况，同时开口又同时停下，两人互视对方。黄玲先是微微笑了，庄超英也笑了，瘸着腿在妻子的床边坐下。
3: 我真没用，去药房拿药居然还晕倒了。
2: 你守了小厅一晚上，又两天没吃饭，太累了，低血糖了。
3: 不是累，是怕，谭经受怕了一晚上，听到医生说抗生素有效，不用开刀。哎，我这心里，哎，我这心里。

0: 庄超英拍了拍妻子的手背表示理解。
1: 啊，开刀也没什么，阑尾炎手术是小手术。
2: 开刀会留疤，小姑娘肚子上留到疤多难看。哎，我怎么就这么糊涂没把生菜倒了，要是小婷真出什么事儿，我。
3: 爸，宋阿姨做了鸡汤和生煎包让我送来，你开下门。
0: 宋莹准备了流食和包子，庄小婷只能吃流食，黄玲扶她坐起来喝鸡汤吃苹果泥。这苹果泥是宋莹让林动哲用勺子刮的，其他人吃生煎包。庄超英也饿坏了，拿起包子狼吞虎咽。庄图南低声劝父亲，
4: 爸，你回家休息一会儿吧，我守着妈妈和小婷，你都快三天没睡了。
0: 黄玲抬眼看向了庄超英，他胡子拉碴，眼睛通红，眼下两个大黑眼圈。庄超英咽下了嘴里的包子，
1: 护士有很多吩咐，缴费拿药，护理方法，我怕你搞不清楚，还是我留下吧。对了，护士让你妹妹多走动排气，一会儿你扶着你妹妹在走廊上走走。哎，记住了，慢慢走，你可千万别让别人撞到她。我挤在你妈妈床上眯瞪一会儿。
0: 黄玲看着憔悴不堪的庄超英，默默心想，庄超英对孩子们全心的付出，这也是一个忍耐的理由吧。尽管庄超英和庄图南都亲眼看到了录取通知书，并转告了黄玲，可黄玲依旧忐忑焦虑。八月中，庄图南从一中收到了同济建筑系的录取通知书，他立即打电话通知了爸妈。黄玲匆匆早退回家，庄图南不在家，庄超英正坐在桌边，桌上一张鲜红的录取通知书。高考，填志愿，等待录取结果，一直淡定平和的黄玲突然崩溃。为了怕增加庄图南心理负担而强行压制的担忧、焦虑等情绪猛然间汹涌地冒了出来，肆意翻滚。他几乎站不住了，斜坐在床沿，整个人轻微颤抖了很久。庄超英默默地递给妻子一杯水，
1: 喝点水吧。图南告诉了动辄，动辄给林工打电话了，林工说晚上不做饭了，他下班的路上去黄天园买点卤菜，我现在去小卖部买几瓶啤酒，晚上咱们两家人一起喝两杯庆祝一下啊。
0: 桌子太小，三个孩子坐在桌边吃卤菜，四个大人围着录取通知书感慨。林武峰的视线粘在了通知书上，同济大学这四个烫金的大字胜过了庄超英数年来的劝说。林武峰看着通知书上那烫金的校名，生出了由衷的厌恶，生出了一股暗戳戳的渴望。庄超英瞥了林武峰一眼，心中暗笑。林武峰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自己当年拿到交大录取通知书时的情节，一阵恍惚，对着庄图南感慨，
5: 我收到通知书时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打听国家补助和助学金，算下来够吃饭的，可松了好大一口气呢。哎呀，上大学真好啊，那是真好啊。叔叔只认真上了一年课，后来就是后来就是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图南呐，你可是赶上好时候了啊，大学生活好，真的好，图南呐，恭喜你呀。
0: 宋莹对黄玲说，
6: 李一鸣和我说，图南的录取下来后告诉他一声，他买块红绸绣上图南和大学的名字挂在小卖部门口，庆祝咱小巷出了第一位名牌大学生了。
2: 哟，不行不行，太招摇了。
6: 玲姐，咱们两家谁跟谁呀？你在我面前就别装了，我就不信你不想招摇。
0: 黄玲撑不住笑了，庄小婷很自豪。
7: 学校会把哥哥的照片贴在光荣榜上。
6: 玲姐你别笑啊，一鸣和我说了以后，我当晚就做梦，梦到动辄考上了大学，我在附小教务处办公室门上挂上了红绸。哎呀，你是不知道，动辄上小学时，我三天两头被老师叫去办公室批评，我做梦都想出这口气。

0: 附中附小是两栋相邻的教学楼，宋莹踢馆，附中教导主任庄超英非但不阻止，还笑呵呵地助纣为虐。哎，动辄考上大学，这块红绸啊，我帮你挂。
1: 那天我听别人说，厂里的娃还在考中专职高的时候，黄林家有两个一中的学生了，娃们开始考一中了，黄林家要出大学生了。林姐，你这才是真时髦，走在时代前列呢。
0: 宋莹说完，瞥了一眼饭桌上啃猪蹄的林动哲。林动哲是边啃猪蹄边夸他的老大装秃男，他夸的是实心实意，夸的也别出心裁。
2: 我爸说他考上大学后，村里过年时分粮食都多给我奶奶一斤米，现在我爸老家富了，每年过年杀猪叔公分猪肉，家里有大学生的可以多分一斤肉，咱老大是重点大学，可以分两斤猪肉。
0: 哎，动哲，你想不想蒸猪肉啊？林动哲不接招，继续吹捧装秃男。
2: 叔公说了，考上大学光宗耀祖，秃男哥光宗耀祖。
0: 孩子们吃完了，黄玲跟宋莹上了饭桌，书桌边只剩下了庄超英和林武峰两个人。庄超英把录取通知书放到了林武峰的面前。林公，羡慕吧？
3: 我替秃男高兴。
0: 小宋刚才说了，咱们两家谁跟谁啊？咱俩都别装了。秃男考上同济，我恨不得在附中小卖部都挂着红绸。林公，你也想动辄考上一个好大学吧？社会越来越重视学历，社会风气的改变早就一点点地动摇了林武峰一命二运五读书的观点。这张鲜红的录取通知书给了他最后一击，他决定弃暗投明了。
3: 庄老师啊，我以后都听你的，你怎么管小婷我就怎么管动辄，小婷做一道数学题，动辄就做一道数学题，小婷写一篇作文，动辄就写一篇作文。
0: 护士休息室窗外是一条小街道，一条夹在众多旧房子之间的狭窄的曲里拐弯的小街道。休息时，庄化林经常向外张望，看这条街上的行人，看这条街道两边脏兮兮的民房，看民房外墙皮上的污垢和青苔。刚开始时，他还会觉得悲哀或者凄凉。
4: 我这辈子就只能看这条街道了。
0: 渐渐的，他不再有太多无谓的情绪，他只是无意识的、习惯性的向外张望。这一天，庄化林向外张望时，他接到了大哥大嫂的电话，他们让他尽快办妥向鹏飞的学籍证明和成绩单，争取秋季转入附中读书。庄化林没来苏州，向鹏飞的父亲向东陪儿子一起来了苏州，他再三地向庄朝英解释。
3: 华林说呀，这多一张车票就多一份花销。华林把他的车票钱省下来给大哥大嫂买了些土特产，我送他就行了。
0: 爷爷奶奶在小饭馆设家宴，庆贺长孙庄图南考上了重点大学，同时也给向鹏飞接风。黄玲心中郁闷，硬拉上了林家三口，宋莹不好意思。
1: 不缺一口吃的，去蹭家宴多不好啊。
5: 嗯，小面馆而已，再说图南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花爷爷奶奶的钱，多花一分是一分，你们帮我多花点。这爷爷奶奶到处宣扬大孙子考上同济了，奶奶还在单位传授教育经验呢，你们来就当是看戏，饭菜不一定好，戏一定足。
1: 林姐，你和以前不一样了。
5: 啊，以前呀，总想着给超英留点面子，这好些话呀，都憋心里。自从去年大闹一场之后，我就破罐子破摔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哎，你别说，这破罐子可真开心。
0: 庆功宴和接风宴上，爷爷、庄超英和庄敢美三个大人，庄图南、向鹏飞、林动哲、庄爱国和庄爱华五个孩子坐在了主桌，向鹏飞坐在了庄图南的左手边，林动哲

0: 坐在了庄兔男的右手边，笑得像朵花儿。奶奶、黄玲、二媳妇儿、庄小婷、宋莹、林武峰和向东七个人坐在了另一桌上。林武峰是一脸尴尬，黄玲邀请他就乐呵呵的来了，事先完全不知道这是庄家的家宴。当然了，同样尴尬的还有向东。爷爷事先呢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把他安排到了女眷一桌。更何况林武峰原本是被安排坐主桌的，他推辞了很久才坐到了女眷这一桌。两个人尴尬地喝着茶，努力找话题攀谈。林武峰呢先夸向东带来的贵州特产。
1: 嘿，我还是第一次吃到独山盐酸，这口感真特别。
2: 是鹏飞坚持要带的，他说给哥哥妹妹好动辄都尝尝。
0: 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话题渐渐深入。
2: 哎，这养鹿工啊是又苦又累，工资还低，但是好歹呢他也是正式工，有编制，将来还有退休金。我回不了城，工厂也进不去，有份工作呀就算不错了。
1: 家里两份正式工作，鹏飞很快也就成人了，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
0: 说到孩子，两个人都情不自禁地看向主桌的庄兔男。庄兔男穿着白色短袖衬衫，黑色裤子，整个人显得干净又清爽。这个年龄的庄兔男五官已经长开了，眉目舒展，气质温和，还颇有几分书卷气。爷爷正在向邻桌的陌生人吹嘘。
3: 我这大孙子从小成绩就好。
0: 林动哲一脸自豪，大力向陌生人科普。
4: 同济大学可好了，全国重点，建筑系更好。
1: 不知道的人呢肯定以为是动哲考上了大学，图南来吃席。
0: 向东哈哈的笑。服务员拿了纸笔过来登记。
5: 那桌已经点好了，请问你们要些什么？
0: 林武峰要了一碗排骨面，向东要了一碗牛肉面。奶奶征求其他人的意见，统计了一下。
6: 老二媳妇和小婷吃馄饨，小宋要牛肉面。
7: 奶奶，您吃什么？
6: 我呀，我不饿，小婷分我两个馄饨就可以了。
7: 再要一碗牛肉面，三碗鲜肉馄饨。
6: 哎，两碗馄饨。我说了我不吃，两碗就够了。
7: 我也是人，我也有嘴，我也要吃饭。
6: 哎，是，我一时糊涂了。
0: 林武峰和向东自然也注意到了馄饨风波。林武峰佯装低头喝茶，恨不得把自己的头塞进那小小的玻璃杯里。向东心头的郁闷一扫而空，心里想，
2: 我只是没坐上主桌，好歹还有碗面，大嫂连口吃的都没有，平衡了，心里平衡了。
0: 黄玲有嘴，不仅要吃还要说。
7: 小婷在养身体，要多吃一点补充营养，您和别人分馄饨吧。服务员，给那桌那个笑得最开心的小男孩加一瓶饮料，就说谢谢他给小婷刮苹果。小婷长这么大第一次生病住院，也就外人想着照顾他，做了病号饭还送到医院去。
0: 黄玲一贯隐忍，从不这么夹枪带棒的说话。奶奶愣住了，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接话。
5: 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听清您是要饮料还是苹果，您再说一遍我记下来。
0: 宋莹拿菜单挡住脸，不敢让桌上其他人看到她脸上那控制不住的笑容。但效果甚微，他忍笑忍到发抖的肩膀无情地出卖了他。这庄家的戏呀，真的太好看了。1983年夏，小巷里出了第一位名牌大学生，庄图南考入了同济大学。8月底，庄超英和黄玲都想送儿子去同济报道，庄图南婉拒了，独自一个人坐火车去了上海。黄玲很失落，庄超英安慰她：“哎，要理解，这孩子长大了，想独立，我们得支持啊。”上海火车站外停着各高校接新生的校车， 庄图南和其他的同济新生扛

着行李上了校车。这一路上，他看着车窗外的大上海，忐忑、新奇又兴奋。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中校长在毕业纪念册扉页上的题字：青春激扬，前程远大。生活了一段时间，庄图南发现自己太喜欢同济的大学生活和学术氛围了。校风严谨，校规严格禁止学生谈恋爱，行政管理严格，除了上课，各班各系每周五固定政治学习，各年级有不同的学工学农集体劳动。在校风严谨的同时，生活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其的浪漫自由。如果说高中拓宽了庄图南精神世界的维度，让他的思想和认知得以向外延伸，那么大学则同时拓宽了维度和深度。校园文化中，诗歌和诗社首当其冲。诗歌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中流砥柱，高校诗歌创作又是新诗的中坚力量。几乎所有的学生桌上或床头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诗集或摘抄本。学生们追逐着北岛、顾城、舒婷、杨炼等著名诗人的新作或名句，体会着诗句里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对人性和情感的思考，对时代和民族的思索。自1981年复旦率先经过审批，成立了国内高校首家校级诗社后，上海各高校紧随其后，纷纷成立了校级诗社。戏院也经常举办赛诗会、创作比赛等。诗社自行出版了《诗耕地》《太阳河》《乐队离开城市》等众多名噪一时的校园诗集。

0: 学校外文书店里有西方美术、西方哲学书籍，过期的原版《时代英文周刊》。学校还经常举行讲座，各领域的专家们向学生们介绍当前最新科技前沿的动态，探讨改革开放当中涌现的思潮。英语老师们为了提高学生们的英文水平，上课的时候播放了很多英文歌曲和经典电影片段。在一个电影片段中，庄图南再一次听到了那首熟悉曾震撼他的曲调 D 大调波兰舞曲。书籍、讲座、辩论、沙龙，旧观点被反思、被批判，新思想层出不穷地产生，新思潮波涛汹涌地涌现，新世界辽阔深远，却又触手可及。在开学后不久的中秋诗会上，庄图南亲身感受到了大学诗歌创作的震撼。同济大礼堂里内外挤满了人，水泄不通啊。上海文学、萌芽等杂志的编辑们，上海市众多文化界表演艺术家和学生们齐聚一堂。台上，学生诗人们慷慨激昂的针砭时弊，台下狂热的掌声也时不时的狂风暴雨般的响起。庄图南没抢到座位，只能挤站在礼堂走道的人群里。他身边的窗台上也爬满了人，所有的人都在诗歌的激情和力量中颤抖呐喊。象牙塔内喧哗骚动，苏州城也不遑多让。语文报、作文通讯等全国性少儿文学杂志涌现，杂志以学生为主，全方位地开展文学活动，刊登作品、征文评奖、举办中学生文学夏令营等等。苏州市各中小学都有了文学社团。庄小婷在老师的指导下，在作文通讯上发了两篇文章，并用稿费给黄玲买了一条漂亮的金银丝围巾。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所有的人都在诗歌的激情和力量中颤抖呐喊，象牙塔内喧哗骚动，苏州城也不遑多让。语文报、作文通讯等全国性少儿文学杂志涌现，杂志以学生为主，全方位地开展文学活动，刊登作品、征文评奖、举办中学生文学夏令营等等。苏州市各中小学都有了文学社团。庄小婷在老师的指导下，在作文通讯上发了两篇文章，并用稿费给黄玲买了一条漂亮的金银丝围巾。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银杏黄，作者丁立梅。终于等来了露白风轻，我身体内隐蔽的一种渴望按捺不住就要跳出来。我显得无端的高兴，看见什么都想笑，一颗心变得那么柔软，想对整个世界温柔。怎么能够不欢心呢？我等他等了那么久，也就要去赴约了。他更像是我一个人的秘密，是大自然郑重地交给我的秘密。这时节，大自然的面孔最是纷繁，一方面现出它的薄凉沧桑，一方面又端出它的丰饶美艳。

实在被他弄迷糊了。爱还是不爱，有时真是个问题。却不能不惊艳。比方说，你走着走着，突然逢到一地的菊花，大朵的或是小朵的，哪一朵不是极尽欢颜，热情奔放的能把你燃烧了。你看着它，像被狐妖魅惑住，迈不了脚了，甘愿醉倒在温柔乡。再比如说，你正在路边某个小亭子里小歇，鼻子里忽然塞满香甜，浓烈的你无力抵抗，你只能任由它牵着引着，一路寻到跟前去。细密的金黄的小花，多像害羞的小姑娘的眼。你明知道是她在调皮，在逗引，仍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慨叹一声，哦，桂花开了耶。三五文朋好友有空便相约赏桂去吧，很有点古代文人的遗韵呢。有朋友会泡功夫茶，青花瓷的小杯单单摆着就叫人心动，更何况他说要在山上的桂花树下温上一壶。风吹桂花落，是不是也有几朵跳到青花瓷的小杯里？那样的景象不能想，一想就吃了。我要赴的却是与一场叶子的约会。我翻书想找出一篇写他的，少。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是写枫的。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还是写枫的。他明明有着与枫同等的灿烂与火热，为什么就被忽略掉了？他真有点怀才不遇。命运却又是仁慈的，同样赋予他空气、阳光、水、天空和大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每年再相见，他都很守约地扛着一束的黄，像扛着一束的黄花朵，神采奕奕。零星的或成片的，一律都黄得透透的，每片叶子都成了金，把周遭的空气染得黄黄的，把半边天空染得黄黄的，华丽着，高贵着。薄凉的风因他也有了暖意，他的出色也终于被人赏识。近一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在路边栽了他当风景。我去无锡，顺道去惠山赏枫，没想到也与他相逢。他站在一堆火红的枫里面，好像刚刚梳洗完毕，浑身上下披挂一新，满头满身的艳黄跳跃出来，又活泼又明媚，竟把风给比下去了。原来他也在这里。我忘了他笑，想对他说很多话，又觉得哪一句都是多余。有新人来拍婚纱照，在满山的红里面，他们极聪慧地单单挑出他来，倚了一束的黄花朵，笑得恩爱甜蜜，地老天荒。
我退到边上，远远看，为他欣慰。他的身上染上爱情色了，从此他将穿行于凡俗的每一个日子，见证每一个烟火人生。念及他，也总是要想到一个老人。老人在上海，我只是在报纸上偶遇他，在一则新闻下面的图片里。图片上，老人在绘蝶，他的手底下聚集着彩色蝴蝶一只只，花团锦簇，姿态万千。那原不过是些落叶，他的叶，老人一片一片捡起，用笔轻轻点染，就成就了他的另一场绚丽。生命到底还有多少种活法，这永远是个未知数。正是这样的未知，才造就了生命的神秘与多彩，才有了敬畏、善待与向往。一收到一个女孩寄来的信，信里女孩很用心地放了两枚她的叶，可能是放置时间久了，叶子变得又干燥又薄透，颜色却未曾褪去一点点，仍是最初的艳。我不想用金黄来说她，我以为俗了，她就是她的本色，我叫她银杏黄。女孩说，她最喜欢收藏银杏的叶子，每年她都会捡拾很多，夹满书本。女孩的身世颇惹人怜惜。3岁那年，母亲离家出走，从此再没回过家。父亲因这样的打击，患了精神分裂症。小小的她学会了照顾父亲，照顾自己，一路的艰辛不与人说，人前欢笑却在人后黯淡。一天，她偶与我的文字相遇，凉的心一点一点被暖起来。她说，梅子姐，你的存在就是一道光，你温暖了我，我也会用这束光温暖身边的人。尽管是小小的力量，谢谢你，也谢谢我自己，我们都要好好的。我把那两片银杏黄粘到了我书房的墙上，我什么时候看过去，它们都像花瓣一样盛开着，又像蝴蝶一样张着翅膀就要飞了。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

0: 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家，在一个没有爱的盲目的地方，你做事情必须正确。家是一个宽容错误的地方，家的定义是舒适，而不是互相追究行为是否符合准则。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十几岁的时候，有一个与准则对与错的思考阶段。那时候，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之事跟爸爸争辩，还要看谁赢谁输。现在想起来，很可笑，也很后悔。在美国的这几年中，也许因为每个人在家庭外承受的压力的缘故，我看到这儿的一些年轻夫妇，包括很多留学生夫妇，格外爱吵架，甚至很严重的斗殴。而且因为双方文化学识都不浅，男女都极有道理，我面临了几次劝架之后，发现在家庭中讲道理是很可怕的。爱情会渐而淡漠，而在一对成功的夫妇中，亲情会取而代之的增长。亲情也意味着盲目和宽容，但亲情所波及的范围理应是狭隘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众多欲望的矛盾便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冲突。为了缓和协调这种冲突，人便用理性发明了许多关于公平正确的定义。于是，在同僚之间、上司下属之间、大部分时候的朋友之间、陌生人之间就更是了，是靠恰当、正确来维系的。但一个时刻正确的人生是会让人提前累死的，于是家是一个供人松懈的地方。而家的松懈不免有许多逻辑的错误可发掘出来。美国女人是不和婆婆一起住的，有次我和一个美国女孩谈起为什么婆婆不易与媳妇相处，她先简单的断言说，因为老的女人总是妒忌年轻的女人。继而想一下又说，弗洛伊德的恋母恋子情节会导致婆媳之间因争夺爱而发生战争，而我觉得更主要的是两者之间缺乏爱的连结，于是双方都不失时机，极其敏锐地发现对方那些不正确不公正的部分，而粗心的丈夫往往视而不见，婆婆对她自己的女儿又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有一堂课上，教授让我们讨论人的一生在变老的过程中会遭遇的问题。西方人喜欢个人空间，老人孤独，在人类心理需要方面是存在共通的人性，还是东西方文化传统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呢？美国男生说，他羡慕东方人一家人住在一起所具有的家庭温暖和互相给予支持的习惯。日本女孩马上举手反驳，日本的统计数字表明，三代住在一起互相照顾的家庭里，自杀率是最高的。课堂的讨论变得热烈起来。孤独是一种代价，

0: 几只温暖所付出的心理代价也需要更昂贵一些。那么没有爱和宽容的两个人、三个人，不要住在一个屋檐下。看影片《阿甘正传》时，我流泪了。那是种很奇妙的感动。很多专家骂他 stupid， 愚蠢，尤其是在他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之后。我不清楚为什么大多数普通的美国人喜欢他。在我，它是一部使人感到温暖、安全的娱乐片。也许因为这个世界聪明人太多了，充满了勾心斗角的紧张，反而从一个低智商者身上看到可能有的生存的简单。他的爱是不计回报的，而事实上，这个世界充满了期待回报的付出。当他思念的女人创伤累累回到他身边，一头倒在他温暖的房间里，他注视着沉睡的她。他睡着，睡着，仿佛他已经好几年从未睡觉了。这是一种家的感觉，而这种家的角落已经愈来愈不易存在了。在这个节奏愈来愈快的社会里，美国的特点是靠一些白手起家的人创建起来的，于是他们仍以同样的要求来对待自己的亲人。美国父母对子女往往算得一清二楚，百万富翁让25岁的女儿回家住4个月是要收房租的，不算清楚又怎样呢？溺爱的结果是孩子跟不上社会的步伐。这个百万富翁说，他女儿的男朋友是好莱坞制片商的儿子，口袋里装着一张信用卡，随便拉拉，账单寄到父母处。在这个地域中，这是不正常的。结果呢？这个男孩没有能力保持一份工作。一旦他失去父母庇护，是很容易被这个社会淘汰的。百万富翁的道理也许是对的。于是每个人都不得不被磨练得如刺猬一般，在外争斗之余，回到家里心里往往不易平衡，于是需要向亲人算得失，算公平合理之类，于是只能自己住。家所能容纳的人数愈来愈少，最少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当你需要做一点不正确的事情时，不必让任何人受累。这便是理性高度发达、利益极度分明之后家的形式吗？但愿文明的走向不必是这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和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10月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我市调研，省民综委副主任刘凯、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参加调研。
3: 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伊春市调研督导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统战工作。刘振国深入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伊春市中支大山网酒业有限公司，查看民营企业产品研发、品牌打造及市场销售等情况，在溪水林场调研林下经济发展情况，在嘉荫县神州恐龙博物馆了解旅游促三交试点建设情况，还走访了部分宗教活动场所。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引导民营企业抢抓十五五产业发展机遇，激励他们在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上走在前列，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实施，建强用好山水相逢16红试点，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要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强宗教场所规范化建设。
2: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金林区调研督导鹤一高速项目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鹤一高速伊春东服务区，董文琴强调，要注重科学统筹，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坚持交旅融合，高标准建设观景平台，完善休闲、娱乐、消费等业态，全方位做好运营筹备工作，努力打造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在鹤一高速金林收费站，董文琴强调，要高质量做好收尾阶段各项工作，积极推进项目验收，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全力保障如期建成通车。在金林区金山屯镇第二小学，董文琴强调，要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坚决纠治征订教辅、购买校服乱象，严格规范采购标准流程，根据学生需求坚持优中选优，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创新德育教育载体，推广学党史、敬英雄德育教育经验，发挥智慧校园朗读亭作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学习阅读习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金林区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到全面梳理、系统提升，推动百日决战，确保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物业服务、暖屋子、门帘行动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要组织开展交叉互检、以检促改、互学互鉴，确保集中整治决战取得全胜。市领导陈旭、孙斌、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金林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10月13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铁力市走访调研委员企业，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在铁力市九章文创园，陶明海查看了园区建设情况，详细询问园区秋季游客接待情况，与界别群众进行座谈交流，倾听意见，回应关切，鼓励企业负责人主动抢抓康养产业发展机遇，推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康养产业、旅游产业有机融合，不断创新业态和产品，走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子。在黑龙江安家乳业有限公司，陶明海深入了解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就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产品研发等进行探讨交流，希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研练、补练、强练上主动作为。 在铁力士嘉兴优道谷物种植合作社，唐明海查看寒地小龙虾繁育、稻田生态养殖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后强调，合作社要牢牢把握生态农业发展方向，持续放大虾稻共生特色优势，加强现场管理，强化 AI 赋能，做好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生态研学融合发展文章，着力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上展现更大作为。调研中，唐明海还勉励市县两级政协委员要牢记委员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发挥优势，厚植为民情怀，积极履职建言，切实把担当作为融入伊春发展大局。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10月13号，全市物流快递企业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及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活动。早餐会上，各物流企业负责人就物流体系建设、探索无人物流、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畅所欲言。陈岩认真听取发言，与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解决办法，明确下步打算。会议强调，要推动物流快递与本地产业深度对接，促进货物本地集散发运，要优化整合资源，有序推进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要鼓励探索新业态，做好政策研究和安全监管，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后盾。本台消息，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铁力士金林区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铁力士的主题宣传形式多样，在铁力士步行街，铁力士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们现场指导群众心肺复苏操作，演示灭火器使用方法，让大家近距离学习急救与灭火技能。在铁力士第三幼儿园，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小朋友们讲解地震、火灾等灾害发生时的逃生要点，并进行了校园应急疏散演练。生动的活动把防灾减灾宣传延伸到街头、校园，推动防灾知识入脑入心。金林区应急管理局联合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林大队开展集中宣传，工作人员结合灾害防控特点，重点讲解森林防火、地震避险、洪涝防范、应急疏散逃生等实用知识，纠正日常防灾避险误区，让大家初步掌握应急处置技能。工作人员还现场解答群众关于家庭隐患排查、应急物资储备、突发事件处置等疑问，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铁力士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陆增新报道。10月10号至11号，2026年黑龙江省全民健身气排球巡回赛铁力站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36支代表队、350多名气排球运动爱好者齐聚铁力，以球会友，同台竞技。本次赛事分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开展，赛期共2天，分4个组别对战。经过紧张激烈的对决，被大荒铁力农场一队斩获男子青年组冠军，男子中年组桂冠由铁力农商银行队摘得，女子中年组第一名花落哈尔滨奥龙队，混合组赛场中北大荒铁力农场二队夺得头名。大庆参赛队员司继红：
0: 这次能在铁力参加省级气排球巡回赛，我们特别开心，赛场环境特别好，组织也很到位，我们也会全力以赴认真比赛，在运动中收取快乐，增进友谊。
2: 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一夫：
4: 依托哈一高铁开通带来的定位优势，我们以赛为纽带，搭建全省气排球爱好者交流切磋的平台。
2: 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江运泽报道。 金秋十月，黑土飘香，黑土地上处处涌动丰收气息。嘉阴县120余万亩秋粮进入集中收获关键期，全县抢抓晴好有利天气，科学调配农机作业力量，同步抓实田间收割与粮食烘干服务，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嘉阴县宝兴镇新农村的田间地头，大型联合收割机在大豆

0: 米地块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卸粮一气呵成，满载粮谷的运粮车穿梭于田间道路，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江阴县宝兴镇新农村党支部书记郭光明：
1: 我们村今年共种植玉米是20000余亩，大豆是7000余亩。我们从10月2号开始陆续开始收割。截止目前呢，玉米共收获7000余亩，大豆是3000余亩，预计再有7天左右吧，玉米大豆收获工作将全面结束。我们红河党目前收购老百姓手中的玉米呢是达到7000余吨，烘干出来现在已经是4000余吨了。
0: 秋收不仅要收得快，更要存得住。在嘉阴县昌兴农业商贸有限公司院内，运粮车辆有序排队过磅减粮卸粮，流程高效顺畅，烘干塔昼夜不间断运转，将高水分新粮及时加工成安全干粮，有效解决了农户秋收后的晒粮难问题。据了解，2026年嘉阴县粮食播种总面积达120.99万亩，截至10月8号，全县大豆收获30.6万亩，占应收面积38.27%；玉米收获22.4万亩，占应收面积55.93%。510亩水稻已全部收割完毕。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开展赶山季山特产品展销活动，让地道林区好物走进游客视野，助力林下经济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展销品类丰富，蓝莓系列产品、天然桦树汁、木耳、榛子、山野菜等优质林下产品纷纷上架，充分展现了大庆山丰富的林下资源优势。工作人员现场推介讲解，吸引过往游客驻足，现场购销氛围浓厚。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

0: 灿烂辉煌。
1: 下面播送进来国内外体坛的最新消息。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音速猫杯田径锦标赛日前在大庆市体育场鸣枪开赛。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 U20、U18、U16 六个竞赛组别，全省共有13个参赛单位，近20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我市共选派10名运动员参赛，在男子 U20 组100米比赛中，伊春队运动员冉轩宇不畏强手，奋勇争先，以11秒11的优异成绩夺得银牌，刷新我市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展现了林都青少年运动员顽强拼搏的竞技风貌。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省赛突破为契机，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抓实青少年田径后备人才选拔与梯队建设，力争在后续省级重大赛事中再创佳绩，推动我市青少年竞技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10月11号晚，本赛季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落幕。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2-0、7-5、6-4击败赛会四号种子安德烈娃，首次拿下该项赛事的冠军，也成为首位夺得中国女单桂冠的本土选手。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11号收官，中国名将王曼昱在女单决赛中以4-0完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成功卫冕。首局王曼昱进入状态很快，以11-2速胜。第二局佐藤桐提高发球质量，加入更多旋转变化，两人展开拉锯战。王曼昱9-8领先时，单局比赛用时已达10分钟，但双方总得分未满18分，触发了轮换发球法，发球改为每人一球交替，接发球方若完成13板合规还击即可拿下这一分。该规则一旦开启，本场剩余局次均执行此规则。此后王曼昱连下两分，以11-8赢下第二局。10月10号电，由中国残联组建的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号在京成立。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举行，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新加坡大奖赛正赛10月11号在新加坡滨海湾街道赛道举行，红牛车队的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夺冠。
0: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为进一步倡导文明旅游、绿色环保新风尚，近日大青山县带领镇玉溪社区联合县文明实践爱心公益协会、县自然资源局，在环翠公园步道开展登高揽秋韵文旅祝家乡秋季登高公益敬山志愿服务活动，以踏秋健体公益护绿的实际行动，守护辖区绿水青山，优化文旅人居环境。活动现场，志愿者们精神饱满，整装前行，沿登山步道缓步登高，在领略秋日山林胜景、强健体魄的同时，感受家乡优良生态禀赋与文旅发展活力。登高休整后，志愿者们迅速投入敬山志愿服务，分组协作，各司其职，重点清理步道沿线、绿化带、石缝、死角等处的白色垃圾、饮料瓶、纸屑、杂物等遗留污染物。大家不怕脏累，细致排查，全面清除卫生死角，不留环保盲区，用双手洁净山野，守护生态底色，以点滴志愿行动践行社会责任。此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辖区文旅休闲品质，营造了人人爱生态、护环境、助文旅的良好。

社会氛围。大庆山县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文明实践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全力打造生态优美、文明宜居的幸福家园。为进一步加强党员党性修养，锤炼过硬工作作风，丰富党员组织生活，有效疏解干部工作压力，近日市委网信办依托悦享林间顶峰相见市直机关职工徒步登山活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全体党员干部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沿着山间步道奋勇前行。面对蜿蜒曲折的步道，大家步履坚定，奋勇攀登，途中相互鼓励，互帮互助，在登高奋进中磨练意志，坚守初心，深刻感悟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昂扬向上、奋勇争先、实干担当的良好精神风貌。参与活动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这次活动内容丰富，收获满满，在放松身心、陶冶情操的同时，接受了一次生动鲜活的党性教育。下一步，全体党员干部将把登山过程中勇攀高峰、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进取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立足网信岗位职责，深耕主责主业，勇于担当作为，以扎实举措和过硬实际推动全市网信工作高质量开展。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为进一步推广普及排球群众项目，搭建全省排球爱好者交流竞技平台，展示群众体育风貌，持续壮大排球运动群众基础。10月3号上午，2026年黑龙江省第四届排球联赛在铁力市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隆重开幕。作为我省群众体育重点品牌赛事，排球联赛历经三届积淀迭代、提质升级，现已发展成为全省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示范性强、影响力大的标杆性排球专项赛事，对普及推广排球运动、传播龙江体育文化、激活群众体育活力、推动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本届赛事由黑龙江省社会体育指导与棋牌运动管理中心、铁力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黑龙江省排球运动协会、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共同承办，同时获得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铁力市第一中学、哈尔滨准者体育、伊春辉利正训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鼎力支持，多方联动协同发力，为赛事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举办筑牢坚实基础，充分彰显了我省社会化办赛、全域化兴赛的体育发展新格局。盛会启幕，礼序成章，开幕式在雄壮庄严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领导致辞欢迎，全面介绍铁力市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成效与群众体育建设成果，热忱欢迎全省各参赛队伍、裁判员及各界来宾。黑龙江省排球运动协会领导发表赛事致辞，立足全省排球事业发展大局，希望全体参赛人员恪守体育精神，坚守竞赛初心，秉持公平公正、团结奋进的竞技理念，以赛促训、以赛促练、以赛促交流，持续助力黑龙江省排球运动普及推广与竞技水平的整体提升。仪式现场，裁判员代表、运动员代表依次庄严宣誓，铁力市政协领导宣布开赛，全场掌声激荡，氛围热烈，赛事正式进入竞技比拼阶段。以赛聚力，强根基，以静赋能，育新人。本届联赛赛事规模再创新高，汇集全省青年组51支、长青组14支代表队齐聚铁力同台竞技，实现青少年后备人才梯队与大众全民健身双向覆盖联动展示。赛事期间，全体运动员将以精湛球技、昂扬斗志、奋勇比拼、切磋技艺、超越自我，充分展现龙江体育健儿的良好精神风貌，持续擦亮我省排球赛事品牌，推动全民健身走深走实，为体育强省建设、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体育动能。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0: 近日，嘉荫县举办2026年神州龙杯首届全民健身球类联赛暨奔跑吧少年羽毛球交流赛。本次赛事以球会友、以赛聚力、全民健身、乐享健康为主题，聚焦全民参与与青少年成长双重目标，推动体育、文旅、青少年事业同频共振，深度融合。赛场上，参赛选手们身姿矫健，意气风发，小小身影在赛场上来回驰骋，挥拍、起跳、扣杀、扑救一气呵成，利落动作尽显蓬勃朝气。赛场边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青少年们以球聚力，以赛逐梦，在挥洒汗水间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充分彰显新时代青少年昂扬进取、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奔跑吧少年的青春风采。作为嘉荫首届全民健身球类联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羽毛球交流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盛会，更是一次文旅融合、全民共享的活力实践。赛事立足边境小城特色，以龙乡体育 IP 为抓手，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夯实青少年体育运动基础、厚植全民健身理念的同时，有效串联体育竞技与边境生态文旅资源，着力打造具有嘉荫辨识度、边境特色的精品群众体育赛事品牌。下一步，嘉荫县将持续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常态化举办各类群众体育赛事与青少年体育活动，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让体育活力赋能县域发展。
1: 一条高寒钢铁动脉，穿越茫茫林海，绘就秀美兴安画卷。哈尼高铁飞驰向前，打破深山阻隔，汇聚全新发展活力。从斑斓层林到冰雪北国，列车带来机遇与希望。高铁通林海，林都向未来系列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9月28号，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为喜迎高铁开通展示枫林风貌，枫林县在伊春西站精心组织特色文旅展演、文创展示等系列活动，以喜庆热烈的氛围迎接高铁时代的到来。在伊春西站，枫林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150多人的文艺队伍，带来精彩的组曲展演。激昂的大鼓、灵动的腰鼓、欢快的秧歌和浓郁的民俗风情，充分展现出林区群众昂扬向上、热情淳朴的精神风貌，吸引了过往旅客、市民

驻足观看，为高铁开通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依托高铁开通契机，枫林县同步在现场设置特色文创展示点位，集中展示推介枫林特色。

展示小兴安岭腹地的生态之美，进一步提升松鹤福地灵秀枫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枫林县将以哈伊高铁开通为新起点，全力把交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更多人走进枫林，了解枫林，畅游枫林，助力枫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速增效。呼啸而来的哈伊高铁打通了伊春文旅出行的新通道，借着高铁东风，汤望河临海奇石景区迎来国庆客流大爆发。10月3号单日接待游客20,910人次，刷新景区历史接待峰值。金秋时节的临海奇石，五花山色漫山铺展，红黄绿各色林木交织，奇石峻岭掩映在斑斓林海之间。独有的北国秋韵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不少游客搭乘哈伊高铁奔赴汤望河，告别路途遥远的困扰，奔赴这片森林秘境，赏奇石、观层林，沉浸式感受大森林的秋日浪漫。为接住高铁带来的流量红利，景区坐实坐戏宠客服务，志愿服务力量全面下沉，疏导客流，指引路线，解答游客咨询。安保、保洁、票务、应急各个岗位联动发力，优化游览动线，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及时处置游客的各类诉求。人山人海却忙而不乱，游人如织，依旧体验在线。远道而来的游客既有对五花山胜景的惊叹，也有对景区贴心细致服务的频频点赞。流量是机遇，口碑是底气。哈伊高铁的通车为汤望河生态文旅按下了加速键，下一步景区将持续用好高铁交通优势，深耕森林秋色文旅资源，不断完善配套升级服务，把流量切实转化为流量，让更多游客走进汤望河，爱上临海奇石的绝美风光。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河南之旅。淮河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淮河呢，位于中国东部，介于长江与黄河之间，古称淮水，与长江、黄河和济水并称为四渎，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淮河发源于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的桐柏山，流域包括了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五省，以黄河故道为界，分成淮河和一树四河两大水系。淮河的干流呢，全长约为1000千米，流域面积约为27万平方千米，其中一树四流域面积约为8万平方千米。淮河流域啊，是处于我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前缘和第三级阶梯上，地形总趋势是西高东低。禹州市盛产钧瓷的原因是什么呢？禹州市位于河南省的中部，是中原城市群南缘的中心城市，地处伏牛山余脉与渝东平原的过渡地带。禹州啊，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同时，禹州呢以钧瓷文化著称，也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中的钧瓷的唯一产地。钧瓷的生产以神后镇一带的窑厂最为集中和著名。历史上，大凡烧造瓷器的地方啊，都是离不开两种自然资源的。第一呀，这就是制瓷的原料；第二就是烧瓷的燃料。神后镇呢，盛产钧瓷的原因就是其周边的山体主要是由碳岩、砂叶岩构成，瓷土、釉药、耐火材料和煤的储量也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覆盖层薄，容易开采。境内探明的陶土的储量啊，就达到了10亿吨，石灰石10亿吨，煤炭1.8亿吨，有着十分优越的钧瓷的生产条件。当地长期流传的

的东山梅、西山柚、北山瓷土处处有的民谣，就是对此生动的写照。中岳嵩山位于哪里呢？嵩山呢，位于河南省的西部，主峰峻极峰的海拔呢是1491.7米。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以后，定嵩山为中岳，史称中岳嵩山。它跟山东的东岳泰山、陕西的西岳华山、湖南的南岳衡山、山西的北岳衡山，以及神话传说中海上的方丈、蓬莱、瀛洲三山合称三山五岳。嵩山呢，横跨新密、登封、偃师、洛阳等市县，全长60多千米。主体部分呢，在登封境内，分东西两部分，东为泰式山，西为少室山。泰式山主峰为峻极峰，少室山呢最高峰为连天峰，两山各有36峰，合称嵩山72峰。太行山大峡谷位于哪里呢？太行山大峡谷呢，地处晋豫两省的交界，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林州石板岩乡境内，南北长50千米，东西宽1.25千米，两岸为典型的章石岩地貌，形成气势恢宏的大峡谷风光。海拔呢在800到1739米，相对高度呢1000米以上。境内峰、峦、台、壁、峡、瀑、章、泉，各个自然景观姿态万千，是北方山水风光的典型代表。开封地上悬河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开封地上悬河位于开封市北的城郊，河面呢宽8000米，大堤高约15米。黄河流出郑州邙山后，进入到平原，河流落差骤然变小，泥沙大量的沉积，致使开封段的黄河河床以每年8到10厘米的速度增高。日积月累，此处的河床已高出开封市区地平面7到8米，最高处呢达到10米以上，从而导致了两岸大堤日增年高。因为黄河呢被两岸的大堤夹护着，从开封城北高处汹涌流过，形似天河，所以啊，世人将这一种人工的奇观称为地上悬河。哪里被称为中原第一瀑布群？龙潭沟瀑布群被称为中原第一瀑布群。龙潭沟瀑布群位于河南省伏牛山脉腹地南阳市的西峡县双龙镇，地处伏牛山西段。龙潭沟瀑布群呢，是流水长期冲击下而形成的梯式瀑布群，聚集了共计19个梯式瀑布和大小潭穴72处，落差最高的瀑布约35米，最低的也有15米。最大的潭水呢，面积800平方米，潭水深度从2米到50米不等，而小瀑小潭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呢，最著名的要数四连瀑，四处瀑布依次连接，逶迤蛇形，飞流直下，气象万千。河南省有中国四大石窟中的哪一座呢？中国四大石窟包括莫高窟在甘肃敦煌，云冈石窟在山西大同，龙门石窟在河南的洛阳，和麦积山石窟在甘肃天水。其中啊，龙门石窟就位于河南省。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城南6000米处的伊阙峡谷间，由于呢地处洛阳都城之南，古代帝王将自己呢是比作真龙天子，所以此处呢又称龙门。龙门自古呢为险要关隘，一向呢为兵家必争之地，因山清水秀，环境清幽，气候宜人，素为文人墨客游览胜地。又因石质优良，易于雕刻，故而呢古人择此而建石窟。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也就在公元前的494年，之后经历了东魏、西魏、北齐、隋、唐5代的营造，从而形成了南北长达1000米、具有

0: 2300余座窟龛、10万余尊造像、2800余块碑刻题记的石窟遗存。龙门石窟啊，是北魏和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在北魏时期雕凿的众多的洞窟当中，以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这几个洞窟是最有代表价值的。其中呢，古阳洞集中了北魏迁都洛阳初期的一批皇室贵族和宫廷大臣的造像，典型的就反映出了北魏王朝举国崇佛的历史形态。龙门石窟造像呢，延续的时间长，跨越的朝代也多，所处的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景色优美，是许多石窟难以比拟的。其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时候，也就是公元493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宋等朝代400余年的营造，其中北魏和唐代大规模营建有140多年，从而形成了南北长达1公里、具有2345座窟龛、10万余尊造像、2800余块碑刻题记的石窟遗存。在龙门的所有洞窟中，唐代和北魏时期洞窟所占比例最大，其他朝代仅占10%。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佛像卢舍那大佛，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最小的佛像在莲花洞中，每个只有2厘米，称为微雕。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这两个朝代的造像反映出了迥然不同的时代风格。北魏造像在这里失去了大同云冈石窟造像中粗犷、威严、雄健的特征，而生活气息变得越来越浓，趋向活泼、清秀、温和。北魏造像脸部瘦长，双肩瘦削，胸部平直。遗文的雕刻使用的是平直刀法，坚劲质朴。在北魏时期雕凿的众多洞窟中，以古阳洞、宾阳中洞和莲花洞、石窟寺这几个洞窟最有代表价值。其中古阳洞集中了北魏迁都洛阳初期的一批皇室贵族和宫廷大臣的造像，典型的反映出北魏王朝举国崇佛的宗教情节。这些形制瑰异、琳琅满目的石刻艺术品，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域外文明交汇融合的珍贵记录。北魏时期，人们崇尚以瘦为美，所以佛雕造像也追求秀骨清相式的艺术风格；而唐代，人们以胖为美，所以唐代佛像的脸部浑圆，双肩宽厚，胸部隆起。遗文的雕刻使用圆刀法，自然流畅。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继承了北魏的优秀传统，又汲取了汉民族的文化，创造了雄健生动而又淳朴自然的写实作风，达到了佛雕艺术的顶峰。唐代龙门石窟的重点洞窟中，以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大卢舍那象龛群雕，也就是奉仙寺群雕最为著名。这座根据华严经雕造的摩崖式佛龛，以雍容大度、气宇非凡的卢舍那佛为中心，用一周极富情态质感的美术群体雕像，将佛国世界那种充满了祥和色彩的理想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组雕像体现了大唐帝国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显示了唐代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龙门石窟延续时间长，跨越朝代多， 所处地理位置优越。

0: 然景色优美，是许多石窟难以比拟的。但龙门石窟自营造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历朝历代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大多数佛像的头部已遭到破坏，难以见得其面部神韵。卢舍那大佛双臂被人砍去，难以见其整体造型，但剩下的部分足以说明其艺术水平之高超，神态之曼妙。龙门石窟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洋溢着信仰情感的文化遗存，其极具异域格调的外在形态和充斥着人文意识的内在涵养，是古代社会广大人民对现实世界充满诉求意愿的物质折射，中华民族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和成效卓绝的创造能力，通过这一遗响千载的人文景观可以得到透彻的解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3: 2021年2月4日农历小年儿，在全国春晚安徽分会场，亿万观众通过云直播观看了滁州市凤阳县农民表演的新花鼓赞凤阳。演员们载歌载舞，敲打着花鼓小锣，演绎着凤阳花鼓的创新节目，喜庆的节日氛围瞬间拉满。而在凤阳县小岗村，邓凡兰老人则是为数不多会表演原生态凤阳花鼓的民间艺人。这段旋律一定会让您想起民歌《茉莉花》，可是邓凡兰说，他演唱的是花鼓曲《鲜花调》。除了《茉莉花》，《鲜花调》一共描绘了一年12个月开的各种花朵，
4: 从头到尾16段。我从小就会唱。我唱有60多年了，十几岁就开始唱，到哪里都点了就唱。
3: 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夏玉润介绍，鲜花调最早的文字资料见于清代乾隆年间刊印的戏曲剧本选集《坠白球》当中的花鼓一折。
5: 打花鼓，我们呢这首歌从乾隆21年在北京就开始流传了，而且非常著名，这首歌子在北京就非常红，是凤阳打花鼓，凤阳女子唱的，叫鲜花调。
3: 在凤阳有一座中都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原本打算定都自己的家乡，因此在凤阳兴建都城。凤阳花鼓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萧庆红说，凤阳花鼓最开始向外流传，或许与这座中都城的修建有关。
6: 朱元璋是准备在凤阳建都的嘛，他当时就从江浙一带就移民了好多富户过来，但是呢，凤阳是正如歌词里所唱的，就10年倒有9年荒，他们这些人呢，到这以后就是生活不习惯，所以呢，他们就想着再回去，怎么回去呢？有的呢就是乔装改扮，有钱的呢还好，没有钱的就是要饭也要回去，然后呢就把凤阳的民间的小调带到了江浙一带。
3: 如今与凤阳花鼓鲜花调惊人相似的茉莉花成为扬州的市歌，而扬州的扬剧也在滁州最东部紧邻江苏的天长广为流传。
7: 未看见说透
3: 无风处韵，人杰地灵，这就是滁州。千年历史留给他的是百花齐放的艺术和开放包容的声音。

古为无头楚尾，曾作荆棘之地，让这座城市行间无处，气月淮阳。琅琊山下醉翁亭中，那些传唱千年的曲调，倾诉着过往，憧憬着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10月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我市调研，省民综委副主任刘凯、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参加调研。
3: 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

0: 干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伊春市调研督导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统战工作。刘振国深入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伊春市中支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查看民营企业产品研发、品牌打造及市场销售等情况，在溪水林场调研林下经济发展情况，在嘉荫县神州恐龙博物馆了解旅游促三焦试点建设情况，还走访了部分宗教活动场所。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引导民营企业抢抓“十五五”产业发展机遇，激励他们在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上走在前列。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实施，建强用好“山水相逢石榴红”试点，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要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强宗教场所规范化建设。
1: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金林区调研督导鹤一高速项目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鹤一高速伊春东服务区，董文琴强调，要注重科学统筹，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坚持交旅融合，高标准建设观景平台，完善休闲、娱乐、消费等业态，全方位做好运营筹备工作，努力打造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在鹤一高速金林收费站，董文琴强调，要高质量做好收尾阶段各项工作，积极推进项目验收，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全力保障如期建成通车。在金林区金山屯镇第二小学，董文琴强调，要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坚决纠治征订教辅、购买校服乱象，严格规范采购标准流程，根据学生需求坚持优中选优，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创新德育教育载体，推广学党史敬英雄德育教育经验，发挥智慧校园朗读亭作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学习阅读习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金林区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到全面梳理、系统提升，推动百日决战，确保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物业服务、暖屋子、门帘行动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要组织开展交叉互检、以检促改、互学互鉴，确保集中整治决战取得全胜。市领导陈旭、孙斌，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金林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10月13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铁力市走访调研委员企业，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在铁力市九章文创园，陶明海查看了园区建设情况，详细询问园区秋季游客接待情况，与界别群众进行座谈交流，倾听意见，回应关切，鼓励企业负责人主动抢抓康养产业发展机遇，推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康养产业、旅游产业有机融合，不断创新业态和产品，走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子。在黑龙江安佳乳业有限公司，陶明海深入了解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就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产品研发等进行探讨交流，希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研练、补练、强练上主动作为。在铁力市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合作社，陶明海查看寒地小龙虾繁育、稻田生态养殖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后强调，合作社要牢牢把握生态农业发展方向，持续放大虾稻共生特色优势，加强现场管理，强化 AI 赋能，做好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生态研学融合发展文章，着力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上展现更大作为。调研中，陶明海还勉励市县两级政协委员要牢记委员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发挥优势，厚植为民情怀，积极履职建言，切实把担当作为融入伊春发展大局。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10月

0: 13号，全市物流快递企业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及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活动。早餐会上，各物流企业负责人就物流体系建设、探索无人物流、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畅所欲言。陈岩认真听取发言，与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解决办法，明确下步打算。会议强调，要推动物流快递与本地产业深度对接，促进货物本地集散发运，要优化整合资源，有序推进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要鼓励探索新业态，做好政策研究和安全监管，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后盾。本台消息，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铁力市金林区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铁力市的主题宣传形式多样，在铁力市步行街，铁力市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们现场指导群众心肺复苏操作，演示灭火器使用方法，让大家近距离学习急救与灭火技能。在铁力市第三幼儿园，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小朋友们讲解地震、火灾等灾害发生时的逃生要点，并进行了校园应急疏散演练。生动的活动把防灾减灾宣传延伸到街头、校园，推动防灾知识入脑入心。金林区应急管理局联合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林大队开展集中宣传，工作人员结合灾害防控特点，重点讲解森林防火、地震避险、洪涝防范、应急疏散逃生等实用知识，纠正日常防灾避险误区，让大家初步掌握应急处置技能。工作人员还现场解答群众关于家庭隐患排查、应急物资储备、突发事件处置等疑问，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陆增新报道。10月10号至11号，2026年黑龙江省全民健身气排球巡回赛铁力站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36支代表队、350多名气排球运动爱好者齐聚铁力，以球会友，同台竞技。本次赛事分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开展，赛期共2天，分4个组别对战。经过紧张激烈的对决，被大荒铁力农场一队斩获男子青年组冠军，男子中年组桂冠由铁力农商银行队摘得，女子中年组第一名花落哈尔滨奥龙队，混合组赛场中北大荒铁力农场二队夺得头名。大庆参赛队员司继红：
1: 这次能在铁力参加省级气排球巡回赛，我们特别开心，赛场环境特别好，组织也很到位，我们也会全力以赴认真比赛，在运动中收取快乐，增进友谊。
0: 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一夫：
2: 依托哈一高铁开通带来的定位优势，我们以赛为纽带，搭建全省气排球爱好者交流切磋的平台。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江运泽报道。金秋十月，黑土飘香，黑土地上处处涌动丰收气息。嘉荫县120余万亩秋粮进入集中收获关键期，全县抢抓晴好有利天气，科学调配农机作业力量，同步抓实田间收割与粮食烘干服务，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嘉荫县宝兴镇新农村的田间地头，大型联合收割机在大豆、玉米地块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卸粮一气呵成，满载粮谷的运粮车穿梭于田间道路，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嘉荫县宝兴镇新农村党支部书记郭光明：
3: 我们村今年共种植玉米是20000余亩，大豆是7000余亩。我们从10月2号开始陆续开始收割，截止目前呢，玉米共收获7000余亩，大豆是3000余亩，预计再有7天左右吧，玉米大豆收获工作将全面结束。我们烘干厂目前收购老百姓手中的玉米呢是达到7000余吨，烘干出来现在已经是4000余吨了。
0: 秋收。

0: 我不仅要收得快，更要存得住。在嘉阴县昌兴农业商贸有限公司院内，运粮车辆有序排队过磅检粮限粮，流程高效顺畅。烘干塔昼夜不间断运转，将高水分新粮及时加工成安全干粮，有效解决了农户秋收后的晒粮难问题。据了解，2026年嘉阴县粮食播种总面积达 120.99 万亩，截至10月8号，全县大豆收获 30.6 万亩，占应收面积 38.27%， 玉米收获 22.4 万亩，占应收面积 55.93%， 510亩水稻已全部收割完毕。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开展赶山季山特产品展销活动，让地道林区好物走进游客视野，助力林下经济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展销品类丰富，蓝莓系列产品、天然桦树汁、木耳、榛子、山野菜等优质林下产品纷纷上架，充分展现了大庆山丰富的林下资源优势。工作人员现场推介讲解，吸引过往游客驻足，现场购销氛围浓厚。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了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

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的

0: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
1: 来来来来来，整一根，整一根，
0: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2: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1: 我乃韩国君主，
0: 父亲
1: 干啥？
0: 父亲，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1: 是啊。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5: 聊？你滚一边去！
1: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1: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1: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1: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
0: 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1: 我晚上洗。
0: 哎，洗吧。
1: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1: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5: 啥也不能说。
6: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
6: 没说吧？
0: 啥也没说。
6: 那就好。
7: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6: 说了，
1: 乳名说了，
7: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6: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6: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6: 信口胡诌
0: 啊。小秘密，
6: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6: 儿，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6: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6: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6: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6: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别喜欢他了，你看看。
6: 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8: 我能不坚强？
1: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
1: 啊，
0: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1: 那倒不用您帮，
8: 公子放
1: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1: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得，
1: 真的要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9: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1: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1: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1: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哥。
1: 我见你，哎
8: 呀！这是失落？
0: 嘴快了，你嘴，
1: 哥们儿，我
5: 你别过来、哎！
9: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1: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9: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1: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

0: 心懵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2: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3: 王妞妞，
4: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这名也是你叫的。
1: 妞妞。哎呀，
0: 你叫。
1: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2: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2: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0: 压他。
1: 爸，
3: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0: 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3: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
2: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3: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2: 这吉祥法，只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3: 看就看，
2: 看就看，
1: 傻子。
3: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5: 哎呦，怎么没了？
3: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2: 你放屁！
1: 放屁！
2: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
3: 那我是个辣子，
0: 你肯定是辣子，
1: 你好好找找吧。
3: 找找
1: 孩子，
0: 你太过分了。
3: 我不好意思啊，
4: 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5: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0: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0: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5: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君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哎，
1: 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秀，
0: 小时候学的。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我肯定不能。
0: 三二一，走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滑。哎呀！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独奏。
1: 没有萨克斯独奏，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

0: 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1: 听着没？有答案了。
2: 肯定把我排除了。
0: 就是公子凤。
3: 哦，八爷好牛啊！
1: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3: 好，我都听您的。
1: 安排了。
4: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0: 那算了。
5: 哎，
4: 是，不是，
5: 那
4: 秦王大人，
5: 个他呀，
4: 我三十了，
5: 是闰二月，他是个牛的。
3: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
1: 会，我生日
0: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2: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1: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6: 比就比。
1: 把这茬忘了。
0: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1: 好。
0: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2: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1: 努，拿好，加油。加油。
7: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6: 比赛开始吧！
4: 韩国人，你作弊！
1: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4: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0: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3: 谢秦王。
1: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3: 好，我送送你。秦王，
0: 说，
3: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0: 不行。
3: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0: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3: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6: 你，
1: 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3: 父亲。
1: 老弟，
8: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10月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我市调研，省民综委副主任刘凯、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参加调研。
11: 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伊春市调研督导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统战工作。刘振国深入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伊春市中芝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查看民营企业产品研发、品牌打造及市场销售等情况，在溪水林场调研林下经济发展情况，在嘉荫县神州恐龙博物馆了解旅游促三焦试点建设情况，还走访了部分宗教活动场所。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引导民营企业抢抓“十五五”产业发展机遇，激励他们在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上

0: 走在前列。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实施，建强用好山水相逢十六红试点，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要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制化水平，加强宗教场所规范化建设。
1: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金林区调研督导鹤一高速项目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鹤一高速伊春东服务区，董文琴强调，要注重科学统筹，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坚持交旅融合，高标准建设观景平台，完善休闲、娱乐、消费等业态，全方位做好运营筹备工作，努力打造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在鹤一高速金林收费站，董文琴强调，要高质量做好收尾阶段各项工作，积极推进项目验收，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全力保障如期建成通车。在金林区金山屯镇第二小学，董文琴强调，要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坚决纠治征订教辅、购买校服乱象，严格规范采购标准流程，根据学生需求坚持优中选优，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创新德育教育载体，推广学党史敬英雄德育教育经验，发挥智慧校园朗读亭作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学习阅读习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金林区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到全面梳理、系统提升，推动百日决战，确保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物业服务、暖屋子、门帘行动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要组织开展交叉互检、以检促改、互学互鉴，确保集中整治决战取得全胜。市领导陈旭、孙斌，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金林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10月13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铁力市走访调研委员企业，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在铁力市九章文创园，陶明海查看了园区建设情况，详细询问园区秋季游客接待情况，与界别群众进行座谈交流，倾听意见，回应关切，鼓励企业负责人主动抢抓康养产业发展机遇，推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康养产业、旅游产业有机融合，不断创新业态和产品，走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子。在黑龙江安家乳业有限公司，陶明海深入了解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就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产品研发等进行探讨交流，希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研练、补练、强练上主动作为。在铁力市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合作社，陶明海查看寒地小龙虾繁育、稻田生态养殖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后强调，合作社要牢牢把握生态农业发展方向，持续放大虾稻共生特色优势，加强现场管理，强化 AI 赋能，做好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生态研学融合发展文章，着力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上展现更大作为。调研中，陶明海还勉励市县两级政协委员要牢记委员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发挥优势，厚植为民情怀，积极履职建言，切实把担当作为融入伊春发展大局。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10月13号，全市物流快递企业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及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活动。早餐会上，各物流企业负责人就物流体系建设、探索无人物流、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畅所欲言。陈岩认真听取发言，与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解决办法，明确下步打算。会议强调，要推动物流快递与本地产业深度对接，促进货物本地集散发运，要优化整合资源，有序推进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要鼓励

0: 以探索新业态，做好政策研究和安全监管，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后盾。本台消息，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铁力市金林区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铁力市的主题宣传形式多样，在铁力市步行街，铁力市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们现场指导群众心肺复苏操作，演示灭火器使用方法，让大家近距离学习急救与灭火技能。在铁力市第三幼儿园，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小朋友们讲解地震、火灾等灾害发生时的逃生要点，并进行了校园应急疏散演练。生动的活动把防灾减灾宣传延伸到街头、校园，推动防灾知识入脑入心。金林区应急管理局联合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林大队开展集中宣传，工作人员结合灾害防控特点，重点讲解森林防火、地震避险、洪涝防范、应急疏散逃生等实用知识，纠正日常防灾避险误区，让大家初步掌握应急处置技能。工作人员还现场解答群众关于家庭隐患排查、应急物资储备、突发事件处置等疑问，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陆增新报道。10月10号至11号，2026年黑龙江省全民健身气排球巡回赛铁力站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36支代表队、350多名气排球运动爱好者齐聚铁力，以球会友，同台竞技。本次赛事分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开展，赛期共2天，分4个组别对战。经过紧张激烈的对决，被大荒铁力农场一队斩获男子青年组冠军，男子中年组桂冠由铁力农商银行队摘得，女子中年组第一名花落哈尔滨奥龙队，混合组赛场中北大荒铁力农场二队夺得头名。大庆参赛队员司继红：
1: 这次能在铁力参加省级气排球巡回赛，我们特别开心，赛场环境特别好，组织也很到位，我们也会全力以赴认真比赛，在运动中收取快乐，增进友谊。
0: 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一夫：
2: 依托哈一高铁开通带来的定位优势，我们以赛为纽带，搭建全省气排球爱好者交流切磋的平台。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江运泽报道。金秋十月，黑土飘香，黑土地上处处涌动丰收气息。嘉荫县120余万亩秋粮进入集中收获关键期，全县抢抓晴好有利天气，科学调配农机作业力量，同步抓实田间收割与粮食烘干服务，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嘉荫县宝兴镇新农村的田间地头，大型联合收割机在大豆、玉米地块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卸粮一气呵成，满载粮谷的运粮车穿梭于田间道路，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嘉荫县宝兴镇新农村党支部书记郭光明：
3: 我们村今年共种植玉米是20000余亩，大豆是7000余亩。我们从10月2号开始陆续开始收割，截止目前呢，玉米共收获7000余亩，大豆是3000余亩，预计再有7天左右吧，玉米大豆收获工作将全面结束。我们烘干厂目前收购老百姓手中的玉米呢是达到7000余吨，烘干出来现在已经是4000余吨了。
0: 秋收不仅要收得快，更要存得住。在嘉荫县昌兴农业商贸有限公司院内，运粮车辆有序排队过磅减粮卸粮，流程高效顺畅，烘干塔昼夜不间断运转，将高水分新粮及时加工成安全干粮，有效解决了农户秋收后的晒粮难问题。 据了解，2026年嘉阴县粮食播种总面积达 120.99 万亩，截至10月8号，全县大豆收获 30.6 万亩，占应收面积 38.27%， 玉米收获 22.4 万亩，占应收面积 %

0: 55.93%， 510亩水稻已全部收割完毕。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开展赶山季山特产品展销活动，让地道林区好物走进游客视野，助力林下经济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展销品类丰富，蓝莓系列产品、天然桦树汁、木耳、榛子、山野菜等优质林下产品纷纷上架，充分展现了大庆山丰富的林下资源优势。工作人员现场推介讲解，吸引过往游客驻足，现场购销氛围浓厚。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有一男孩给女朋友写了一封情书之后，又给他父母写信要钱，粗心大意装错了信封，结果女朋友收到的信是：
5: 亲爱的爸妈，我最近谈了个对象，那女孩花钱太狠，所以我的钱老不够用，下次要多寄500。
1: 而他爸妈收到的信是：
6: 我的心肝，我的生命，我的一切的一切，我爱你。
1: 不管我家老头多么反对，我都要一辈子爱你。

0: 林，
1: 嗯，
0: 骑着自行车摔伤了。
1: 嘿，这倒霉孩子。
0: 是是是，本想锻炼身体的，没想到住了医院了。
1: 哎呦，可是啊，
0: 嗯，
1: 你别说，大林住进医院，
0: 嗯，
1: 看到一位年轻美貌的护士，
0: 哎，
1: 拿着表格让他来填，
0: 这真是塞翁失马呀。
1: 大林填好了表格给护士递上去，
0: 嗯，
1: 女护士就问他说，
0: 啊，那都填好了是吧？
2: 嗯，
0: 那还有什么没填的吗？
2: 有，
0: 那你说吧。
2: 我还没结婚呢。
0: 呀。

0: 候这天，小儿子突然问他爸爸一问题。
1: 你说每次我到医院打针之前，为什么护士阿姨都要给我擦棉球呢？
0: 哎，那是护士阿姨啊，拿酒精一擦你屁股，你屁股就醉了，再给你打针啊，你就不知道疼了，你知道了吗？
1: 那每次打针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疼的，那是为什么呀？
0: 哎，当爸一听儿子这么问，实在没招了，想了想说道：“那就是你小子随你爸我呗，酒量大，喝不醉。”
2: 比如说这一天吧，我们就来说说结了婚的赵强，走到了警察局，快步的跑进去跟警察先生自首了。
3: 警察先生，求求你把我关进监牢吧。
4: 你犯什么错了？做了什么错事？犯了什么罪了啊？
3: 我刚刚喝醉酒了，我拿棒子打蚊子，结果打在我老婆头上了。
4: 什么？你把你妻子打死了？
3: 坏就坏在没有，所以你赶快把我关起来吧。
4: 你
5: 一个男子和他的妻子在河边散步，迎面走来一位漂亮的姑娘。这位男子轻声说：“那么美的鼻子呀，如果长在你的脸上就好了。”妻子听了，反感地皱了皱眉。不一会儿，过来个漂亮的妇女，这位男子又悄悄地说：“这张小嘴多美呀，如果长在你脸上就好了。”妻子又

0: 这一天，父亲命令儿子说：“
1: 儿子，不要在那条运河里面游泳啊。”“
2: 哦，好的，爸爸，我知道了。”
3: 他答应着。但是那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条湿漉漉的游泳裤。
0: 父亲看见了，非常不高兴，于是问他说：“
1: 你去哪儿游泳了？”“
2: 我在运河里游泳了。”“
1: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不要在那儿游泳。”“
2: 哦，是的，爸爸。”“
1: 那你为什么还要那么做呀？”“
2: 哦，爸爸，
1: 嗯，
2: 我带着我的游泳裤，所以我无法抗拒那种诱惑。”“
1: 那你为什么要带着你的游泳裤啊？”“
2: 因为我准备，如果万一我受不了诱惑，我就游泳啊。”
4: 在一次男女聚会上，一位男士对坐在对面的女士产生了好感，为了引起她的注意，于是他说道：“见到你很高兴。你丈夫怎么没来？”“
5: 对不起，我还没有出嫁呢。”
4: 哎呦，要明白了，明白了，你丈夫是个光棍儿。

0: 就对妈妈说，
1: 妈妈，
0: 嗯，
1: 我今天上课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张老师的语文不如我。
0: 你胡说什么？张老师的语文怎么能不如你呢？
1: 真的吗？你干嘛烦我？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他写的字我都认得，
0: 嗯，
1: 可是我写的字他都不认得。哎，
0: 啊，
2: 猴儿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里，这天医生要为一个年轻的女病人检查身体，他让这个女病人脱掉外衣，准备进行肺部检查。可就在这个时候，院长有事儿把医生叫了出去，只穿着紧身内衣的女病人只好耐心地在医生的诊室里等候。20分钟之后，医生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很关心地问女病人：
3: 对不起您了，在我走之后这一段时间里您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2: 女病人回答道：
4: 麻烦，我遇到的麻烦可大了。医生，在您走之后，我要不断地向其他患者解释，告诉他们我不是您的女秘书。

0: 庄严的法庭上正审理着一桩案件，法官对被告说，
1: 请你讲一讲13日星期五那天发生的事情。
2: 那天凌晨我出差提前回到家，按了半天的门铃也不见妻子来开门。等她来开了门，我见她红着脸，衣衫不整，表情很不正常。我忙冲进屋子说，
3: 好啊，你趁我不在家和情人幽会，把她藏在哪儿了？
2: 她吓得惊慌失措，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我四处找了一遍没有找到，忽然发现阳台上的窗子开着，过去低头一看，见一个穿裤衩背心的男人正从楼下跑过。我情急之下抬起一个衣柜大骂一声，又扔了下去。
0: 法官转向年老的原告说，
1: 原告，请你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0: 原告瘸了一条腿，拄着双拐，他说，
4: 法官先生，哎，我可真倒霉。那天我跟往常一样，大清早起来穿着背心裤衩跑步，可刚跑到一栋楼下，突然听到楼上一声大叫，我猛一抬头，就见一个大衣柜飞下来了，我的头勉强躲了过去，可是我这腿，
1: 哎，请不要哭了，我们会给你公正的裁决的，请证人出庭。
0: 证人被带进了法庭，他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双眼睛。法官问，
1: 证人，请把你那天见到的情况再说一遍。
0: 沉默了好一会儿，证人才小声地说，
5: 尊敬的法官先生，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因为当时我正坐在衣柜里呢。

0: 这一天啊，从球场上走来了一位身高2米1的篮球运动员，他热得汗流浃背。
1: 路边的两个小同学看见了，就开始议论了。
2: 哎，哥哥
0: 啊，你说这位叔叔为什么这么热？
2: 因为他个子高。
0: 啊，个子高为什么就热嘞？
2: 个子高离太阳比较近嘛。
0: 哦。
3: 女王要选驸马，方法是

0: 备选者参加一次比赛，胜者可娶到他的女儿，并可获得一笔可观的财富。比赛那天，所有应招的未婚男子被带到一个放满鳄鱼的水池旁。女王先让人把一头狮子放到水池中，不一会儿，狮子被鳄鱼吃的只剩下几块骨头。女王此时高声说道：
1: 我会把女儿嫁给第一个游过去的人。
0: 突然啪的一声，一个青年跳进水池，他以飞快的速度游到了对岸。当他爬上来之后，女王非常高兴地走过去恭贺他说：
1: 好样的，你一定很想娶我的女儿吧。
0: 这个脸色苍白但幸运的青年气急败坏地说：
2: 是的，我现在要知道的是，刚才是哪个混蛋把我推下去的？

0: 好这天深夜，一帮匪徒绑架了一厨子，这匪徒的首领就对同伙说道：“
1: 黑坑，那个厨子他把钱都交出来了吗？”“
2: 没有，头。”“
1: 笨蛋，你不会揍他一顿吗？”“
2: 我揍他了，可是没用，头。”“
1: 那你就不会强迫他喝他做的那些难喝的肉汤吗？”
0: 听了这话，匪徒咔嚓向后退了一步，然后说道：“
2: 头，我觉得抢钱归抢钱，就算抢不着钱，咱们也不能这么不人道。”
3: 有一个人，他的记性非常非常的差。
4: 这一天，他带着小儿子出去玩，一高兴便把小儿子举起来，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
3: 过了一会儿啊，忽然想起自己的儿子来了，又找不着，于是逢人就问：“
4: 哎，你们看见我孩子了没呀？哪去了？哪去了？”
3: 问了好多个人啊。这时候有个邻居看见了，就哈哈大笑：“
4: 哎，哪去了？哪去了？
3: 啊？哎，你看看你自己，脖子上那个不就是你儿子吗？”这人一把将儿子从脖子上揪下来，狠狠地打了一巴掌，骂他说：“
4: 混蛋，叫你乱跑，刚才你上哪儿去了？”
3: 我。
5: 母亲对儿子说：“
6: 乖儿子，给你买蛋糕吃。”“
7: 我还有两块。”“
6: 你拿这么多干什么呀？”“
7: 我要给奶奶吃。”“
6: 算了，还是留给你爸爸吃吧。”“
7: 不嘛，我就要给奶奶吃，要她教我唱儿歌。”“
6: 哦，奶奶教你唱什么儿歌呀？”“
7: 她会教我唱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

0: 局长突然接到一封电报，
1: 母亲去世，父亲病危，望速回。
0: 看完了之后，局长痛不欲生，边哭边在电报回单上签字。邮递员接过回单一看，那上面签着两个字：
2: 同意。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村民们虔诚地站在神像面前，念念有词。中间的老先生敲敲打打，说说唱唱。这个在热闹中散发着一份神秘的场面，其实是上海市民间曲艺锣鼓书早期流行的一种民俗活动。而流传和发展到后来的锣鼓书，则是由古老的民间仪式和传统曲艺演变成的一种新颖的表演形式。它运用唐锣、书鼓、书钹等打击乐器为道具，根据规定的节拍边击边唱，唱说因果的一种曲艺形式。锣鼓书是中国文化艺术门类中一种典型的说唱艺术，它继承了我国唐代变文、宋代俗讲

0: 明清古词、评弹等多种说唱文艺的形式，以绘声绘色的语言表达、抑扬顿挫的声腔曲调、活灵活现的动作演示、铿锵有力的锣鼓节奏，塑造出一个个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2006年，锣鼓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汉末晋初，锣鼓书的雏形出现于中原地区，传说祖师为徐经阳。从锣鼓书的滥觞阶段至今天，已经传承延续了1800多年历史。
1: 我们母亲每次就嘛，搿桩物事过了做啥？搿桩物事要祖师啊。徐金阳也是祖这个当起个是靠锣鼓书的祖师啊。也要提祖师，侬每世的嘛，提提祖师。搿那个人啦，就是讲我晓得，哦，搿祖师嘛叫徐金阳，一张一张我老啥过出来，那么大锣都过老啥？啊，开堂了，开一堂叫大开堂。
0: 锣鼓书发展伊始，其形成地点就在浦东南汇，俗称太保窝。清光绪南汇县志就有太保文字记载。为什么在上海具有众多曲种的情况下，锣鼓书能在上海南汇得以生存呢？南汇地处上海市东南沿海，唐代开始逐渐由长江和钱塘江水冲击而成。北宋末，这里是重要的盐场，宋室南迁时带来了中原文化，有大批中原地区的人士到下沙盐场充当盐官盐丁。在这1.57万的人流中，夹杂着一部分会唱太保的神职人员，他们于岳庙献艺，锣鼓书的形式便传到了浦东。
2: 孙生阳，韦锡亮出场人。
0: 明代，新场立社以及锣鼓书变成了社稷形式。明洪武年间，皇朝定出礼社祭祀制度，于是社稷之俗风靡大江南北。嘉靖之后，浦东新场里人为了纪念揭露奸臣严嵩罪状而被害的忠臣杨继盛，特建杨社。礼社以祭，锣鼓书变成了年复一年的作社唱社书形式。
1: 锣鼓书在那解放前呢，俗称唱太保，在那文字记载当中呢称祖社。老百姓希望收成好一点，所以在春季的辰光呢要抬青庙叫春社，到了秋天呢要请丰收叫祖秋社。
0: 作社好像演出一幕大戏，它包含了四处小戏。第一处为请神仪式，第二处是给问卦者做占卜仪式，第三处则是唱社书，说唱民间故事。第四处为送神，

由于在当时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驾驭大自然，百姓用特有的思维和想象力，通过我国历史上不同阶层、不同岗位上的栋梁之才，譬如爱国诗人屈原、民族英雄岳飞、能工巧匠鲁班、药王孙思邈等，塑造民间俗神的意识。不难看出，锣鼓书中的祭神形式，实际上是运用民俗活动的方式，鼓励后人以祖师为榜样，学习先人的爱岗敬业精神。这一点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0: 锣鼓书的占卜仪式分为赌条和掐卦。
1: 好，娘是谁？
2: 陆庄呢，可以为老百姓算出仪式的么子了啥，或者仪式了啥方向？这个仪式的么子还能不能回来？
0: 这两片小小的赌条，它的雏形期为殷代的太卜，其最早历史可追溯至远古时代，距今约1800多年。其特征为预测凶吉，服务对象为官府，出门行事沾事照。这种衙署称太卜署，当差者称太卜。目前在松江偏壤之处，锣鼓书老艺人所保留的赌条掐卦形式，即印记着远古占卜巫术时期的痕迹。唱社书，说唱民间故事，是作社的第三部分。这种形式在作社场合下演唱，就叫音太保。后来由于茶馆的发展，这些艺人就到茶馆去说唱，老百姓称他为杨太保。最后是送神，在进行了一天的仪式后，送神是最后一个环节，它包含着放鞭炮和烧锡箔。到了清嘉庆年间，锣鼓书迎来了它的发展期。上海浦东下沙盐场二团的农民顾秀春迫于生计，他从道观里借来了唐锣、扁鼓、铅箔，边击边唱，开创了用上海方言到书场说唱的曲艺形式，取名为唱说因果。后来他在浦东广传徒弟，又传浦西，再传浙江毗邻地区，于是锣鼓书变成了专唱民间故事的曲艺形式。

0: 谢各位老听众又来捧场，谢谢谢。
1: 金陵桃木塔，金陵铃铃，十分啊响。
2: 鲁固寺改革当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呢，就是伊从藏首饰当中分离出来，不成为代代继承的，而是到首馆里向为广大老百姓这女老不动来说事了。
3: 清咸丰年间，顾秀春的第三代传人朱兰芳将锣鼓书广传浦东，后又传到松江。朱兰芳的松江徒弟唐振良又将锣鼓书广传于浦西和浙江平湖嘉兴等地。一些唱说因果艺人跻身于大上海，1916年开始建立了艺人组织永玉社，1945年时发展到150多人，扩大了影响，从此唱说因果得到了社会的公认。20世纪初的上海图画日报还在营业写真中专有记载。

唱说因果的主要特征是建茶馆书场，说唱民间故事。自从清嘉庆年间的创始人顾秀春传承至今，有案可查的已有十代艺人，共计300多人。这是锣鼓书走向成熟发展的重要标志。清光绪年间的上海滩，经

昆、乐、评弹等各种戏曲，以各自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广大观众。有鉴于此，锣鼓书艺人也对自己的表演艺术开始了改革创新，形成了身、手、眼、部、口的表演五要素。身是指身体在舞台上的台风，在舞台上必须做到醒目一碰，眼睛一亮，身、手、眼、部、口需互相关联，互相协调，手指到哪里，眼神看到哪里，手的一举一动必须做到手到、眼到、神到。民国之后，为了适应长考书、短考书，在书台周围做富有开打的动作表演。1950年是锣鼓书的鼎盛期，沪上说英国艺人即于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学习，会上将说唱英国改名沪书，并建立了上海市沪书改进协会。此后十多年间，各地纷纷建立协会，专业曲艺团队沪书迅速发展，仅南汇县就有108匠。

0: 1957年，南汇曲艺团长胡善言为参加全国曲艺汇演，根据1930年泥城暴动的事迹内容，率先编创了第一部革命现代中篇《打盐局》，并在南方片汇演上获得了优秀演出奖。1961年，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为培植上海本土特色文化，由祝伟中、施锦演唱《王婆骂鸡》，唱红了上海音乐厅。在演出中，他们改单档为双档，坐场为站场，上手操锣鼓，下手击脖子，并配上民族小乐队，重新以乐器命名更名为《锣鼓书》，出现于群众文艺舞台上，让一个古老的曲种焕发了时代的青春。
1: 到了1961年呢，锣鼓书发生了重大改革，特别是到群众文艺当中呢，从书店上向呢，原来是储藏的，老先生呢只好在那书店的一部分范围里向呢进行活动。现在群众文艺里向唱的锣鼓书呢，从储藏改成功立场，而且从单档呢改成功双档，唱的内容呢大部分是弘扬自然的。所以呢，在群众舞台上向呢，成为了一次新的奇葩。
0: 锣鼓书艺人出门跑码头、进书场，离不开身边的九件宝。自尊台，指说书台；遮羞围，指桌围；一人椅是说书人坐的半高凳；转机壶就是茶壶，万一忘了词，就往茶杯里倒茶，然后停顿杯，就是喝茶的杯子。醒目即做开场时手拍醒目闹场，又做观众打瞌睡时的醒目之用。
2: 杀生性命来报。
0: 手帕即用来擦汗，又可用作砍书信、黄榜等道具。还有一只仓库随身背，说书人用手往后一指，让观众自己想象或千军万马或花前月下的场面。扇子是最为普遍的，书台上还有三把扇子，千变万化，一年四季都要派用场，有的艺人还备有几把扇子。
2: 搿把扇子个用场交关多啊，书台浪向样样物事侪用得上扇子。今朝要打了，那好打枪，好打刀，好打宝剑，而且好打棍子。
0: 除了这九件宝以外，上世纪30年代以前，还有帽子工，瓜皮帽正戴表示为人正直，鞋带表示反觉，将帽子往后一推，表示要动武了。

0: 到了现在的群众舞台上，不用书桌，眼区增大了，从而又新增融进舞蹈肢体语言。在近百年的艺术实践中，艺人们积累了一整套的表演艺术经验，总结了表演上的武功本领，白功、唱功、做功、击功、背后功，这是掌握说好锣鼓书的精髓所在。白功是指开口的说表功夫，艺人要练好说表，口字的文章很多，老先生们亦有许多秘诀。
1: 阴阳等处，轻重有节，跨而不漏，美而不漏。
0: 锣鼓书演员的本领比戏曲演员要高，讲述故事，男女老少，呼风唤雨，百万兵马，全凭你口中描述。胡善言老先生说过，锣鼓书是一种浑身艺术，练了嘴皮功，再练说话。老先生总结了精辟的两句话：话不通俗不传韵，语不官风不动人。对于练口齿，艺人们也有八句话秘诀：说表全凭口齿清，官司各自要区分，起承转合分层次，输入轻而道理明。语调高低和缓急，悲欢切莫一调音，平铺直叙无滋味，面部尤其讲表情。比如笑就有各种神态，如微笑、嬉笑、欢笑、狂笑、傻笑、憨笑、嘲笑、冷笑、阴笑、奸笑、哭里笑、暗好笑、皮笑、肉不笑。哭亦有抒发不同情感的哭，如啼哭、哀哭、痛哭、急哭、嚎啕大哭，以及没有眼泪、唉声唉调的假哭。而刮口是指老先生所传的快口，他必须以最快最清晰的口齿念出，一连串的字从任何一个字开始都能倒背如流。
2: 通叫成长叫紫色叫李通叫奋斗叫李三叫平月叫森林叫斗鸡叫一生叫希望叫永吉叫五戒叫银佛叫开放叫发出的叫
0: 方言。
1: 说物蛮简单，上海人就讲说物，但是你到浦东地方就叫小物，到山东地方的茶壶叫叫。
0: 口技传统有口技八法：舌头打转哆嗦嘴，庙里敲钟嗡嗡声，哒滴哒滴吹军号，丹田脑鼻马叫声。唱功首先是要掌握丰富多彩的曲调，锣鼓书的曲调有东乡调、西乡调、和平湖调等五十多种。这里的东乡和西乡是指黄浦江以东和以西。锣鼓书在表演时，如果是一个或两人演出，只用书鼓、唐锣、钹；三人演唱时，再加入老郎和灶鼓。在青浦地区，还有三响头锣鼓、柴锣、竹节鼓、书鼓、中堂鼓、响板等乐器。

而1961年，为了使唱腔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加入了丝竹小乐队伴奏。做工是指动作表演，它包含学、插、卖、铺，借用道具和舞蹈。击功是指敲打锣鼓的技巧，它有单人单打、

0: 双人双打，旧时做射时还有三响头锣鼓，它就好像评弹中的琵琶和三弦，为表演增强节奏，烘托气氛。背后功要求演员平时观察生活，注意积累，譬如每到一个新的地方说唱，要考察风俗，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穿插到表演中去，以此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1: 武功里是掌握锣鼓是个要领关键，还有一个基础要扎实，融会贯通，这样呢才能够一气呵成的表演这个锣鼓书。
0: 传统的锣鼓书脚本长期根植于农村，内容大多是醒世宝卷、因果报应、历史故事、乡村传奇，反映的是民间疾苦、伦理道德、反对封建、争取婚姻自由。锣鼓书唱的书目有长篇小说，有历史性的传统书80多部，小书有100多部。自锣鼓书进入群众文艺舞台后，架的台式支架锣鼓改为三脚架与流动支架以后，形成了说表唱作自击鼓，手眼身法不加舞的一绝，这样使演员们可在舞台上做调度，变换队形，吸收了新的元素，赋予时代气息，更加为百姓喜闻乐见。在社区和学校建立了锣鼓书表演队和培训基地，加强了传承保护，使得这门古老的艺术能在新的社会形态下得以生存和延续。锣鼓书是上海民间曲艺最古老的原生形态，从古至今，在它的传承过程中，发挥了它的神力功能、祭祀功能、娱乐功能、宣传功能，这是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见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10月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我市调研，省民综委副主任刘凯、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参加调研。
3: 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伊春市调研督导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统战工作。刘振国深入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伊春市中支大山网酒业有限公司，查看民营企业产品研发、品牌打造及市场销售等情况，在溪水林场调研林下经济发展情况，在嘉荫县神州恐龙博物馆了解旅游促三交试点建设情况，还走访了部分宗教活动场所。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引导民营企业抢抓十五五产业发展机遇，激励他们在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上走在前列，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实施，建强用好山水相逢十六红试点，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要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强宗教场所规范化建设。
2: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金林区调研督导鹤一高速项目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鹤一高速伊春东服务区，董文琴强调，要注重科学统筹，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坚持交旅融合，高标准建设观景平台，完善休闲、娱乐、消费等业态，全方位做好运营筹备工作，努力打造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在鹤一高速金林收费站，董文琴强调，要高质量做好收尾阶段各项工作，积极推进项目验收，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全力保障如期建成通车。在金林区金山屯镇第二小学，董文琴强调，要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坚决纠治征订教辅、购买校服乱象，严格规范采购标准流程，根据学生需求坚持优中选优，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创新德育教育载体，推广学党史、敬英雄德育教育经验，发挥智慧校园朗读亭作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学习阅读习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金林区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到全面梳理、系统提升，推动百日决战，确保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物业服务、暖屋子、门帘行动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要组织开展交叉互检、以检促改、互学互鉴，确保集中整治决战取得全胜。市领导陈旭、孙斌、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金林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10月13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铁力市走访调研委员企业，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在铁力市九章文创园，陶明海查看了园区建设情况，详细询问园区秋季游客接待情况，与界别群众进行座谈交流，倾听意见，回应关切，鼓励企业负责人主动抢抓康养产业发展机遇，推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康养产业、旅游产业有机融合，不断创新业态和产品，走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子。 在黑龙江安家乳业有限公司，陶明海深入了解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就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产品研发等进行探讨交流，希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研练、补练、强练上主动作为。在铁力市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合作社，陶明海查看寒地小龙虾繁育、稻田生态养殖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后强调，合作社要牢牢把握生态农业发展方向，持续放大虾稻共生特色优势，加强现场管理，强化 AI 赋能，做好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生态研学融合发展文章，着力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上展现更大作为。调研中，陶明海还勉励市县两级政协委员要牢记委员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发挥优势，厚植为民情怀，积极履职建言，切实把担当作为融入伊春发展大局。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10月13号，全市物流快递企业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及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活动。早餐会上，各物流企业负责人就物流体系建设、探索无人物流、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畅所欲言。陈岩认真听取发言，与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解决办法，明确下步打算。会议强调，要推动物流快递与本地产业深度对接，促进货物本地集散发运，要优化整合资源，有序推进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要鼓励探索新业态，做好政策研究和安全监管，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后盾。本台消息，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铁力市金林区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公众防灾减

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铁力士的主题宣传形式多样，在铁力士步行街，铁力士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们现场指导群众心肺复苏操作，演示灭火器使用方法，让大家近距离学习急救与灭火技能。在铁力士第三幼儿园，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小朋友们讲解地震、火灾等灾害发生时的逃生要点，并进行了校园应急疏散演练。生动的活动把防灾减灾宣传延伸到街头、校园，推动防灾知识入脑入心。金林区应急管理局联合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林大队开展集中宣传，工作人员结合灾害防控特点，重点讲解森林防火、地震避险、洪涝防范、应急疏散逃生等实用知识，纠正日常防灾避险误区。

0: 来宣传延伸到街头、校园，推动防灾知识入脑入心。金陵区应急管理局联合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陵大队开展集中宣传，工作人员结合灾害防控特点，重点讲解森林防火、地震避险、洪涝防范、应急疏散逃生等实用知识，纠正日常防灾避险误区，森林防火、地震避险、洪涝防范、应急疏散逃生等实用知识，纠正日常防灾避险误区。
1: 也立农商银行队摘得女子中年组第一名，花落哈尔滨奥龙队。混合组赛场也立农商银行队摘得女子中年组第一名，花落哈尔滨奥龙队。混合组赛场中，北大荒铁力农场二队夺得头名。大庆参赛队员司继红，
2: 这次能在铁力参加省级799球赛
1: 场中，北大荒铁力农场二队夺得头名。大庆参赛队员司继红，
2: 这次能在铁力参加省级799球赛，我们特别开心，赛场环境特别好，组织也很到位，我们也会全力以赴认真比赛，在运动中收取快乐，增进友谊。
1: 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一夫，
3: 一出哈一高铁开通带来的定位优势，我们以赛为纽带，搭建全省700球爱好者交流切磋的平台。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江运泽报道。金秋十月，黑土飘香，黑土地上处处涌动丰收气息。嘉荫县120余万亩秋粮进入集中收获关键期，全县抢抓晴好有利天气，科学调配农机作业力量，同步抓实田间收割与粮食烘干服务，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嘉荫县宝兴镇新农村的田间地头，大型联合收割机在大豆、玉米地块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卸粮一气呵成，满载粮谷的运粮车穿梭于田间道路，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嘉荫县宝兴镇新农村党支部书记郭光明，
4: 我们村今年共种植玉米是20000余亩，大豆是7000余亩。我们从10月2号开始陆续开始收割，截止目前呢，玉米共收获7000余亩，大豆是3000余亩，预计再有7天左右吧，玉米大豆收获工作将全面结束。我们烘干厂目前收购老百姓手中的玉米呢是达到7000余吨，烘干出来现在已经是4000余吨了。
1: 秋收不仅要收得快，更要存得住。在嘉荫县昌兴农业商贸有限公司院内，运粮车辆有序排队过磅减粮，卸粮流程高效顺畅，烘干塔昼夜不间断运转，将高水分新粮及时加工成安全干粮，有效解决了农户秋收后的晒粮难问题。据了解，2026年嘉荫县粮食播种总面积达120.99万亩，截至10月8号，全县大豆收获30.6万亩，占应收面积38.27%，玉米收获22.4万亩，占应收面积55.93%，510亩水稻已全部收割完毕。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开展赶山季山特产品展销活动，让地道林区好物走进游客视野，助力林下经济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展销品类丰富，蓝莓系列产品、天然桦树枝、木耳、榛子、山野菜等优质林下产品纷纷上架，充分展现了大庆山丰富的林下资源优势。工作人员现场推介讲解，吸引过往游客驻足，现场购销氛围浓厚。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

0: 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10月9号至11号，我市参展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向全国客商推介伊春特色老龄产业资源，拓展银发经济合作空间。副市长刘吞参加。最先吸引老年参观者驻足的是森林食品展区，市供销社统筹筛选的伊春礼物系列优质森林食品集中亮相，林下食用菌、山野果制品等适宜老年群体的绿色食品整齐陈列，从吃与用延伸到住与养。森林康养展区聚焦旅居养老核心优势，集中展示温泉康养基地、康养民宿、适老化旅居线路等资源。北药康养展区集中展示四五加、五味子、平贝母等道地北药原料、药膳制品及康养技术。

十月十号，在2026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期间，第三届首都中西医医养结合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刘吞代表伊春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进行签约。此次签约是伊春市借助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和首都中西医医养结合发展大会平台，深化与北京中医药康养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举措。双方将围绕中医药康养、医养结合、老龄产业等方面加强资源对接，推动优势互补，促进合作项目落地，助力老龄事业和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月九号，在2026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副市长刘吞会见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会长隋振江。刘吞表示，此次参加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收获很大，伊春市将总结经验，丰富旅游线路，推动康养服务契合老年人需求。隋振江表示，伊春展区令人耳目一新，伊春旅居康养特色鲜明，与北京消费群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当年老年群体个性化服务需求日益提升，在应急处置和保障方面，应建立健全绿色通道，加快与优质医疗资源对接。伊春康养产业前景广阔，可进一步加大养老产品和银发经济推介力度。十月九号，在2026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副市长刘吞向与会嘉宾推介伊春康养产业。刘吞围绕伊春一流的生态本底、成熟的康养业态和广阔的合

作空间，重点介绍了森林疗愈、温泉药浴、北药康养、旅居服务等特色优势。他诚邀国内外康养企业、医疗机构和社老机构走进伊春，共享银发经济新蓝海，并邀请全国老年朋友到林都伊春四季康养，乐享生活。

民政部消息，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10月1号至31号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引领安全。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严查制售假冒艺术品、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不合理低价游等违法经营行为，依法打击利用依托欺骗老年人接受诊疗服务，实施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聚焦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依法查处假冒伪劣、虚假宣传、欺诈营销、违法广告等行为，聚焦老年人社会保障与待遇落实、住房与土地权益保障、薪资等问题，持续强化行政检查监督。在强化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和反诈防骗教育方面，通知要求加大对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法律法规普及宣传力度，提高老年人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意识，深入实施智慧助老行动，推动数字技术、智能设备和应用软件适老化，引导企业推出老年人能用好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全力构筑老年人防骗安全网。通知还围绕开展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特殊困难老年人，加强老年人健康服务和科技支撑，建设安全宜居适老环境等方面作出部署。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胡强将明确提示，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均不属于健康人群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包装为抗衰老、亚健康调理、血液净化手段，属于超适应症违法违规使用医疗技术及器械。据介绍，血浆置换是特定重症领域血液净化治疗手段，三氧疗法仅用于疼痛及部分炎症辅助治疗，健康人群接受此类操作可能破坏内环境，引发感染，甚至存在未知远期问题。健康委提醒公众理性看待医疗技术。

一条高寒钢铁动脉穿越茫茫林海，绘就秀美兴安画卷。哈尼高铁飞驰向前，打破深山阻隔，汇聚全新发展活力。从斑斓层林到冰雪北国，列车带来机遇与希望。

地，从斑斓层林到冰雪北国，列车带来机遇与希望。崭新的伊春西站大气恢宏，整洁亮丽，现代化的候车大厅设施完备，站前广场井然有序，处处彰显着新时代交通枢纽的崭新气象。张英善老人缓步参观站内功能区域，认真观看高铁建设主题展板，深情触摸伊春西站图案，眼中满是欣喜与自豪。回望往昔，伊春地处深山林区，交通不便，往返哈尔滨单程需6-7个小时，漫长的路途不仅制约群众出行，更束缚了家乡产业与文旅发展。如今高铁飞驰穿梭，全程仅需1小时46分，高效畅通的交通网络让伊春彻底打通对外联通壁垒，全方位融入全国发展大格局。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张英善感触颇深。伊春素以优良生态闻名全国，山清水秀，四季如画，金秋五花山色更是喜人。大山是得天独厚的生态宝藏，高铁的开通让天堑变通途，极大拉近了伊春与外界的距离。各地游客体验便捷高效的高铁速度，沉浸式畅想深秋五花山生态之美。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张英善老人表示，交通大发展，家乡大蜕变，离不开祖国的强盛发展，更离不开一代代林业人的坚守守护。今后他将继续发挥劳模先锋模范作用，带头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极参与植树造林、生态管护、营造生态文化氛围等志愿服务当中，用心用情守护绿水青山。活动现场，张英善手持鲜艳的五星红旗，抒发浓浓的爱国情怀与家乡的眷恋，初心不改，担当依旧，他由衷为祖国蓬勃发展点赞，为伊春交通蝶变喝彩，为林区生态振兴自豪，深情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哈伊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之际，为擦亮林都伊春文明城市底色，近日伊春市老干部服务中心联合佳木斯铁路公安处伊春西站派出所在伊春西站站前广场开展宠客志愿服务，以警民协同服务温暖八方来客出行路，助力家乡文旅发展。活动中，志愿者们立足旅客出行实际需求，主动提供出行咨询、公交线路指引、行李帮扶等贴心服务，并向往来游客发放由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黑龙江中心联合出品的《乐游伊春逛吃逛吃指南》，推介伊春特色文旅资源，助力游客舒心出行、畅游林都。在伊春西站派出所民警的安全保障下，各项便民服务有序开展，共同为旅客营造安全、便捷、温馨的出行环境。此次宠客志愿服务暖心务实、贴近群众，下一步伊春市老干部服务中心将持续以党建引领文明实践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展现党员干部优良作风与文明风采，为林都文明旅游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为独居老人包饺子，为特殊群体送去暖心关怀。枫林县网格员走访独居老人，宣讲居家用火安全知识。大庆山县网格员走访失能老人，温情关怀，暖人心。乌翠区网格员走访高龄老人，唠家常，关爱独居老人，让老人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近日，由大庆山县委宣传部主办，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社区教育学院、县文明实践爱心公益团队联合承办的永翠河之恋系列文化活动之庆山夏韵银铃风采森林雪纺课程成果展演在县金融广场举办。展演集中展示森林雪纺中老年学员的阶段性学习成果，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力满满的 Younger 顶天立地中国人拉开演出帷幕，热烈氛围瞬间拉满。梅花赋、祖国、北大荒人的歌等经典歌曲轮番唱响，歌声婉转嘹亮，饱含浓浓家国情怀。水墨主题模特走秀典雅温婉，古韵十足。手语舞、红色主题舞蹈大气庄重，特色太乙星舞、中国书法、优雅国际舞精彩接续，全方位展现银铃群体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舞台上参演学员神采奕奕，技艺娴熟，尽情展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别样风采。舞台下围观群众层层驻足，认真观赏，全程秩序井然，阵阵掌声此起彼伏，大家沉浸式感受本土群众文艺的独特魅力。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激活基层文化阵地效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擦亮大庆山县森林雪纺文明实践特色品牌。好了，老年朋友们，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国庆期间，全市网格员扎根一线，用心用情做好为民服务。嘉荫县网格员上门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枯鱼之肆。
1: 人的一生呢，难免会遇到困难，当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自然会想到向亲戚朋友来寻求帮助。如果您的殷切期盼换来的却是他人的怠慢和敷衍，我想啊，谁的心里也不会好受。这不，几千年前的庄子就遇到难事儿了。据《庄子外物》记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庄子啊，当年呢还是一个小公务员，这份工作薪水微薄，只够养家糊口的。有一年呢，遇上了灾荒，家里眼看就要没米下锅了，庄子只好跑去找监和侯借钱借米。监和侯啊，是一个官民啊，主要负责黄河水利，收入比庄子高多了。平日里监和侯没事儿总是去找庄子谈论治理的方法。监和侯听了庄子的来意，装作慷慨大方地说，借钱借米都没问题呀，等老百姓把赋税都给我交齐了之后，我一定借300斤给你，让你吃一个痛快，够意思吧。哎呀，这位监和侯实在不靠谱，人家等米下锅，他呢却开了一个不知何时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庄子当然很生气，但并不发作，而是不紧不慢地说，我昨天在半路听到有人喊救命，原来呢是一条鲫鱼奄奄一息地躺在干涸了的车辙里，那条鲫鱼求我给他一升水让他活命。我呀就跟他说，没问题呀，不过你得等，等我去南下游说吴越的君王，让他放西江的水来救你。您猜鲫鱼怎么说？他愤怒地指责我，死了，只要一升水就能活命，你说那么多不着边际的话有啥用？等你把西江水引来，我早被做成鱼干了，你干脆啊到枯鱼之肆找我吧。这就是成语枯鱼之肆的由来。枯鱼之肆呢，指的是卖干鱼的店铺，比喻无法挽救的绝境。记得呢有人问过，人生中最忙的一天是哪一天？答案是改天。人人都说哎，改天有空聚，但改天永远没空过。还有人问，人生中最远的一次是哪一次？答案是下次。人人都说下次一定来，但下次从没有来过。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对症下药。东汉末年，有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名叫华佗，他的医术极为高明，尤其精于医道和用药，人们都争着找他看病。华佗被人们誉为神医，主要是由于他能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仔细诊断，找出病根，然后对症下药。有一次，两个病人找他看病，一个叫李炎，一个叫倪循，他们都得了头痛发热病，病一发作，头就疼得厉害，而且发高烧。华佗仔细地询问了他们的病情，细致地摸了摸脉，然后又认真地观察了一番，最后给他们各开了一张药方。两人拿到药方，高高兴兴地抓药去了。出门不久，他们把药方对照着看了看，觉得很奇怪，

0: 两人的症状十分相似，都是一种病，怎么药方大不相同呢？李炎的药方上开的是发汗药，而倪寻的药方上开的则是泻药，于是两人便嘀咕起来，会不会是大夫开错了药方呢？两人又急忙回来找华佗，华佗清楚了他们提出的疑问后笑了笑说，
1: 你们放心吧，药方一定没有错的。
0: 华佗又耐心地对他们解释说，吃药要看具体情况，你们的症状虽然相同，但是病因却不一样。倪寻的病是由于内部伤食引起的，而李炎的病则是由于身体受风寒造成的，病因不同，用的药自然就不相同了呀。原来如此，听了华佗的解释，两人都笑了，他们一再感谢华佗，并安心地服了药。很快两个人的病都好了，他们赶紧登门拜谢，对华佗一一在地，异口同声地赞道，先生您是神医，果然名不虚传呀。华佗诊断出两个病人虽然都是头疼发热，但病因却大相径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开出不同的药方。病人抓药服食后身体恢复健康，这启示我们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事先做好调查研究，找出原因，对症下药，唯有如此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否则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获。这个成语原来指医生针对病征开方用药，现在常用来比喻针对具体事情问题制定具体的解决办法。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安居乐业。春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姓李，名耳，字丹。据说他刚生下来时，就是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的小老头，所以人们称他老子，还说他是在一棵李树下出世的，所以姓李。又因为他的耳朵长得特别大，所以名耳。其实老子是人们对他的尊称。老子对当时的现实不满，并反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革新浪潮，想走回头路。他怀恋着远古的原始社会，认为物质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毁坏了人民的淳朴，给人们带来了痛苦，所以渴望出现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老子是这样描绘他所设想的小国寡民社会的：国家很小，人民稀少，即使有许许多多的器具，也不去使用它们，不要让人民用生命去冒险，也不向远处迁移，即使有车辆和船只，也无人去乘坐它们，即使有武器装备，也无处去使用它们，要使人民重新

使用古代结绳记事的方法，吃得很香甜，穿得很舒服，住得很安适，满足于原有的风俗习惯。邻近各国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叫互相听得见，但是人们直到老死也不发动战争。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汉书《货殖传》中亦有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的说法。后来人们据此引申出安居乐业的成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近些年来人们一直为安居乐业而沸沸扬扬，在高房价成为人们不能承受之重的情况下，政府建设安置房和经济适用房让百姓安居，社会保障制度等一些措施又着眼于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让百姓乐业。事实上，只有在权力的相对公平及公正的目标下，寻求并从事自己所需要、所忠实的职业、事业，才是人们所希望的。真正的乐业，真正的乐业并非由某个伟人或某个既得利益集团施舍这么简单。安定地住在一地，愉快地从事自己的职业，形容社会治安的好，生活、生产、思想状况安于正常，表示生活美满、安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4: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6: 有我，
4: 有我，
9: 有我们。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了。

0: 没错。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
1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3: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4: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商务部回应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两部门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检查井盖运维服务国家标准发布，第十届中国国际全燕展在上海开幕，已有两名中国女性入选粮农组织百位巾帼英雄。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2号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有记者问，近日中欧双方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一些外媒对混动汽车贸易安排的数量等相关细节进行猜测，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说，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是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

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发言人表示，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一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发言人指出，在对等互利基础上，上述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新华社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10月12号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公告明确，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新华社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2号通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检查井盖运维服务规范》GBT48259/2026。这个标准聚焦城市小井盖大民生突出风险，针对井盖缺失、沉陷、异响、翻转等安全隐患，统一城市公共区域检查井盖运维全流程服务要求。为保障群众安全出行，提升城市公共设施精细化管理水平提供技术支撑。标准围绕巡查巡检、应急处置、维修养护、档案管理四大核心运维环节，针对群众出行反映突出的各类井盖隐患，明确可落地执行的运维技术条款。一是压实巡查巡检底线，明确常规区域井盖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日常巡查，人员密集及高等级道路等高风险区域加密巡检，井盖内部开盖检查每半年不少于一次，提前排查松动、井体破损隐患。二是明确应急处置时限，建立24小时值守机制，井盖出现缺失、塌陷险情，需第一时间布设警示防护，接报报修后，处置人员2小时内抵达现场，重大险情6小时内完成修补恢复。三是细化维修。修养护要求，对井座路面高差、井周修复、绿化带井盖安装高度作出量化指标，针对性解决井盖异响跳车、井周沉降开裂等常见问题。四是落实档案可追溯管理，推行一盖一档案，建立纸质与电子台账，完整留存位置、材质、巡检、维修记录，实现井盖运维全过程可追溯。新华社消息，第10届中国国际全运展10月12号在上海新。

并招沉降、开裂等常见问题。四是落实档案可追溯管理，推行一盖一档案，建立纸质与电子台账，完整留存位置、材质、巡检、维修记录，实现井盖运维全过程可追溯。新华社消息，第10届中国国际全印展10月12号在上海新。

0: 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这一全球表彰倡议由粮农组织发起，旨在纪念2026国际女农民年，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女性。粮农组织官网信息显示，本次评选共有131个成员国提交609项提名，提名经资格审核、高级管理层评估排序和两轮审议后，最终人选确定，颁奖仪式定于10月15号在罗马粮农组织总部举行，是今年世界粮食论坛活动之一。据悉，届时将揭晓尚未公布的一位巾帼英雄。据粮农组织官网介绍，于锦绣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脐春艾灸疗法的领军实践者，也是脐春艾灸师劳务品牌形象大使。20多年来，他累计培训专业艾灸师30000余名，帮助数千人就业创业，带动当地农村居民，尤其是妇女、残疾人等群体增收。董敏芳是现任中国湖南省岳阳县润生水稻专业合作社和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放弃企业高薪工作返乡务农，引领合作社推广粮食机械化生产，带动小农户。他还通过提供就业岗位、技能培训和创业支持，推动农村女性发展。联合国将2026年定为国际女农民年，旨在突出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中的作用，推动出台政策、增加投资，帮助女性更好地获得资金、知识和服务。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马上要肚子哦。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用喧嚷的声波是。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您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

0: 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藤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
3: 来
4: 来
3: 来，整一根，整一
4: 根。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
4: 哦，
5: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5: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5: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5: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5: 没事，我晚上洗就
3: 可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5: 我晚上就
3: 洗。爱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5: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6: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5: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好。
7: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乳名说了，
7: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5: 事儿，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3: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
5: 哇！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8: 我能不坚强？
5: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3: 哦，团长，当官是吧？
5: 啊，
3: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5: 那倒不用您帮，
9: 公子放
5: 干啥？
3: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5: 示弱
3: 都示大弱都得。
5: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9: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

0: 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2: 绝无此事。
1: 您想多了，
2: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2: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那
2: 个。哎呀！
3: 这是失落？
1: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1: 你别过来、哎！
0: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2: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0: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2: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2: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4: 王妞妞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2: 啊、这名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2: 哎呀，你叫
1: 父王吧。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5: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2: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2: 压他。
1: 爸，
4: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2: 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2: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2: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4: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2: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2: 看就看，
1: 傻子。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6: 哎呦，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2: 你放屁！
1: 放屁！
2: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
4: 那我是个辣子，
2: 你肯定是辣子，
1: 你好好找找
4: 找找
1: 孩子。
2: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啊。
5: 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2: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2: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2: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5: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提一杯、哎、
1: 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哎呀，
0: 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君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的？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不？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

0: 我不会。
1: 不是你干啥呀？
2: 小时候教你，
0: 不是那么
2: 秀
0: 小时候
2: 学
0: 来，不是把你这个接板面揍了，我肯定不能。我
1: 八百年没教啊！
3: 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啊，哎呀，
4: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3: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0: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3: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0: 是啊，
3: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3: 是朗诵。
0: 没有了。
4: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3: 听着没？有答案了。
5: 肯定把我排除了。
4: 就是公子凤。
0: 哦，爸你好牛啊！
3: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0: 好，我都听您的
3: 安排了。
0: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4: 那算了。哎，
1: 这不是秦王大人，那个
0: 我三十了，我
1: 二月，
0: 我
1: 再是个牛的。
0: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3: 生日
4: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5: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3: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2: 比就比，
3: 把这茬忘了。
4: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3: 好。
4: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5: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3: 努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努给我呀。努，我求你了叔，你把努给我。我是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3: 把努给我。比赛开始吧。
2: 韩国人你作弊。
3: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4: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0: 谢秦王。嗯，
3: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0: 好，我送送你。啊、秦王
4: 说，
0: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4: 不行。
0: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4: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0: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3: 你。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0: 父亲，
3: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0: 哎，
3: 哎，
0: 哎，
3: 哎，
0: 哎，
3: 哎，
0: 哎，
3: 哎，
0: 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别哎了，
3: 哎，
4: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3: 就。在大殿口。
4: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3: 送秦王。

0: 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
1: 这个，
2: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0: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2: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2: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2: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2: 父，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10月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我市调研，省民综委副主任刘凯、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参加调研。
3: 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伊春市调研督导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统战工作。刘振国深入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伊春市中支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查看民营企业产品研发、品牌打造及市场销售等情况，在溪水林场调研林下经济发展情况，在嘉荫县神州恐龙博物馆了解旅游促三焦试点建设情况，还走访了部分宗教活动场所。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引导民营企业抢抓“十五五”产业发展机遇，激励他们在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上走在前列。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实施，建强用好“山水相逢石榴红”试点，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要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强宗教场所规范化建设。
2: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金林区调研督导鹤一高速项目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鹤一高速伊春东服务区，董文琴强调，要注重科学统筹，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坚持交旅融合，高标准建设观景平台，完善休闲、娱乐、消费等业态，全方位做好运营筹备工作，努力打造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在鹤一高速金林收费站，董文琴强调，要高质量做好收尾阶段各项工作，积极推进项目验收，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全力保障如期建成通车。在金林区金山屯镇第二小学，董文琴强调，要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坚决纠治征订校服、购买校服乱象，严格规范采购标准流程，根据学生需求坚持优中选优，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创新德育教，发挥智慧校园朗读亭作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学习阅读习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金林区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

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到全面梳理、系统提升，推动百日决战，确保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物业服务、暖屋子、门帘行动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要组织开展交叉互检、以检促改、互学互鉴，确保集中整治决战取得全胜。市领导陈旭、孙斌，市直有关部门和医美区、金陵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10月13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铁力市走访调研委员企业，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在铁力市九张文创园，陶明海查看了园区建设情况，详细询问园区秋季游客接待情况，与界别群众进行座谈交流，倾听意见，回应关切，鼓励企业负责人主动抢抓康养产业发展机遇，推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康养产业、旅游产业有机融合，不断创新业态和产品，走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子。在黑龙江安家乳业有限

0: 待情况，与界别群众进行座谈交流，倾听意见，回应关切，鼓励企业负责人主动抢抓康阳产业发展机遇，推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康阳产业、旅游产业有机融合，不断创新业态和产品，走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子。在黑龙江安佳乳业有机融合，不断创新业态和产品，走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子。在黑龙江安佳乳业有限公司张丹、周德全报道。10月13号，全市物流快递企业政策张丹、周德全报道。10月13号，全市物流快递企业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及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活动。早餐会上，各物流企业负责人就物流体系建设、探索无人物流、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畅所欲言。陈岩认真听取发言，与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解决办法，明确下步打算。会议强调，要推动物流快递与本地产业深度对接，促进货物本地集散发运，要优化整合资源，有序推进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要鼓励探索新业态，做好政策研究和安全监管，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后盾。本台消息，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铁力市金林区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铁力市的主题宣传形式多样，在铁力市步行街，铁力市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们现场指导群众心肺复苏操作，演示灭火器使用方法，让大家近距离学习急救与灭火技能。在铁力市第3幼儿园，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小朋友们讲解地震、火灾等灾害发生时的逃生要点，并进行了校园应急疏散演练。生动的活动把防灾减灾宣传延伸到街头、校园，推动防灾知识入脑入心。金林区应急管理局联合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林大队开展集中宣传，工作人员结合灾害防控特点，重点讲解森林防火、地震避险、洪涝防范、应急疏散逃生等实用知识，纠正日常防灾避险误区，让大家初步掌握应急处置技能。工作人员还现场解答群众关于家庭隐患排查、应急物资储备、突发事件处置等疑问，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陆增新报道。10月10号至11号，2026年黑龙江省全民健身气排球巡回赛铁力站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36支代表队、350多名气排球运动爱好者齐聚铁力，以球会友，同台竞技。本次赛事分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开展，赛期共2天，分4个组别对战。经过紧张激烈的对决，被大荒铁力农场一队斩获男子青年组冠军，男子中年组桂冠由铁力农商银行队摘得，女子中年组第一名花落哈尔滨奥龙队，混合组赛场中北大荒铁力农场二队夺得头名。大庆参赛队员司继红：
1: 这次能在铁力参加省级气排球巡回赛，我们特别开心，赛场环境特别好，组织也很到位，我们也会全力以赴认真比赛，在运动中收取快乐，增进友谊。
0: 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一夫：
2: 依托哈一高铁开通带来的定位优势，我们以赛为纽带，搭建全省气排球爱好者交流切磋的平台。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江运泽报道。金秋十月，黑土飘香，黑土地上处处涌动丰收气息。嘉荫县120余万亩秋粮进入集中收获关键期，全县抢抓晴好有利天气，科学调配农机作业力量， 同步抓实田间收割与粮食烘干服务，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嘉烟县宝兴镇新农村的田间地头，大型联合收割机在大豆、玉米地块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卸粮一气呵成，满载粮谷的运

0: 辆车穿梭于田间道路，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江堰县宝兴镇新农村党支部书记郭光明。
1: 我们村今年共种植玉米是2万英亩，大豆是7000英亩。我们从10月2号开始陆续开始收割。截止目前呢，玉米共收获7000英亩，大豆是3000英亩。预计再有7天左右吧，玉米、大豆收获工作将全面结束。我们红河党目前收购老百姓手中的玉米呢，是达到7000余吨。烘干出来现在已经是4000余吨了。
0: 秋收不仅要收得快，更要存得住。在江堰县昌兴农业商贸有限公司院内，运粮车辆有序排队过磅检粮，卸粮流程高效顺畅，烘干塔昼夜不间断运转，将高水分新粮及时加工成安全干粮，有效解决了农户秋收后的晒粮难问题。据了解，2026年江堰县粮食播种总面积达120.99万亩，截至10月8号，全县大豆收获30.6万亩，占应收面积38.27%；玉米收获22.4万亩，占应收面积55.93%；510亩水稻已全部收割完毕。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开展赶山季山特产品展销活动，让地道林区好物走进游客视野，助力林下经济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展销品类丰富，蓝莓系列产品、天然桦树汁、木耳、榛子、山野菜等优质林下产品纷纷上架，充分展现了大庆山丰富的林下资源优势。工作人员现场推介讲解，吸引过往游客驻足，现场购销氛围浓厚。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见谅。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是可不可
15: 是。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0: 穿越千年时光，
21: 推开历史之门，
20: 打捞人间烟火，
21: 走进市井巷陌，
2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0: 人间烟火，
22: 他们是众人敬仰的豪侠义士，他们是让人生畏的亡命刺客，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坚守自己的承诺，他们重情义，轻财帛，为了解救他人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在漫长的历史画卷中，侠客的身影不时出现，他们的事迹点燃了人们的豪情。然而走近他们，却是另一番的侠骨柔情。为您介绍中国历史上的侠客。
23: 要说到侠客这个词儿，在如今是耳熟能详，很多的武侠剧文艺作品里边也都有这些人物。那么他们在历史上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从今天开始，咱们就说一说中国历史上的侠客。
22: 古时候，人们称那些急人之难、出言必信、锄强扶弱的豪侠义士为侠客。侠客的行为可能有悖于封建伦理，但是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坚守自己的承诺，不为金钱所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以解救他人于危难的侠义精神，一直受到很多人的赞赏和推崇。
23: 李白在《侠客行义》诗里曾经写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这几句诗词每次都让我们看得热血沸腾。

0: 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的是无数个千古侠客的影子。在中国的古代，讲究行侠仗义，侠义文化在几千年的文化底蕴里隐约可见，历代的文人也都曾为侠客挥笔泼墨，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就当属太师公司马迁的《刺客列传》。而名列其中的这些个人物也都彰显了浓厚的侠义情怀。《刺客列传》当中的头号人物要属是谁呢？这个人呐，叫曹沫。司马迁开篇是这样叙述曹沫的，说曹沫鲁人也。虽然简短的几个字，但是为什么要强调鲁人呢？理由很简单，因为鲁国出了一个孔丘、孔老父子，心目当中的大师，这样国宝级的人物一千年也未必能出现一个。司马迁写史是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爱屋及乌，司马迁热爱孔丘，当然也热爱鲁国，所以司马迁对曹沫的开篇叙述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某个人在哪一个地方，是带有强烈的赞誉色彩。篇外之意，像曹沫这样的奇人侠客只有鲁国才会有。客观地说，春秋时期的鲁国只不过是一块弹丸之地，吴霸在争夺天下的时候视鲁国为鸡肋，只有闲下来的时候才会突然想起，哦，原来还有一个鲁国呢。不过因为这个地儿出现了孔子，鲁国这么一个原本经济军事实力不堪一击、国际声望微不足道的弱小国家，一下子成了人人向往的礼仪之邦。曹沫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礼仪之邦，可是曹沫并不是一个礼仪人士，曹沫可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他孔武有力，五大三粗，爽直可爱，完全由着性子行事。少年时候的曹沫并没有在家里读过多少圣贤书，在他看来，行千里路要比破万卷书更有意义。于是年纪轻轻的他毅然辞别了父母，告别了家乡，游历四方。他曾经住过北方蛮夷的帷帐，也曾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策马奔腾，他曾横穿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也曾徒手与白狼搏斗，他曾经翻越雪山，也曾经九死一生。这样的磨练也锻造出了他非凡的胆识。后来据说他决定北上去寻找传说中的不周山。当曹沫再一次经过家乡曲阜的时候，他遇到了他生命当中的贵人，这个贵人挽留住了曹沫不停奔波的脚步，也最终使曹沫名垂青史。
1: 曹沫，春秋时鲁国人，以力大勇敢著称，在当时广有侠名，深受鲁庄公欣赏，任命他为将军。
0: 这个贵人就是鲁国年轻的太子鲁恒公的儿子，后来的鲁国国君鲁庄公。客观地说呀，鲁庄公不是一个好君王，事实上他对当时各国纷争的权势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欲望，对争霸天下更是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能够守住江山过安稳日子 他就知足了。可这个时候的鲁庄公还是一个太子，年轻的太子与曹沫在年龄上相差不了多少，与曹沫一样对圣贤术不感兴趣。他的父亲让他尝试着处理政务，他也心不在焉，唯一能够激发他兴趣的就是外出游猎。当时太子豢养了一大批力士，这些力士个个生龙活虎，彪悍非常。每次游猎结束的时候，太子就让这些个力士充当决斗士，互相搏斗。年轻的太子坐在高高的龙辇上，观赏着力士们激烈的肉搏。可是也许是审美疲劳的意思，老是看这几个熟悉的面孔，太子也有些厌倦了。他把目光移开，移向了兴致高涨的观众群众。这个时候，一张新的面孔进入了太子的视线。太子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感觉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吸引力。同样的孔武有力，同样的粗犷，同样的魁梧，但就是觉得他与那些个力士与众不同。太子把他叫了过来，这个人就是曹沫。游历到此，恰好遇上了太子游猎。太子微笑着问曹沫：“请问这位壮士尊姓大名？”曹沫行礼，但并没有下跪，泰然自若地说：“草民曹沫，曲阜人士。”

0: 这个人就是曹沫。游历到此，恰好遇上了太子游猎。太子微笑着问曹沫：请问这位壮士尊姓大名？曹沫行礼，但并没有下跪，泰然自若地说：草民曹沫，曲阜人士。但并没有下跪，泰然自若地说：草民曹沫，曲阜人士。阳光的照射下异常耀眼，在他对面走来了一个比他高出一，阳光的照射下异常耀眼，在他对面走来了一个比他高出一截的力士，也是强壮无比，面露凶相，似乎对这个不速之客打扰了他们的搏斗感感到非常气愤。这个力士拿出了一根长棍，然后让曹沫亮武器，曹沫却说用不着武器。力士的自尊心大受打击啊，嘡的一声把长棍丢地边，然后突然向曹沫猛扑过去。曹沫只是灵巧的一闪，力士扑了个空，重重的摔在地上。曹沫一个箭步过去，把力士提起来摔出了场地，众人是一片哗然大笑，掌声也起来了。随后又上来几个力士，也都不是曹沫的对手。太子看到非常高兴，也很满意，这次游猎不虚此行啊。他觉得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给他带来无限乐趣和安全的壮士奇人。当天太子就让曹沫和他同坐一辆马车回宫了。从这天起，曹沫就成了太子的参乘。
1: 参乘是指古代乘车坐在车右担任警卫的人，鸿门宴上的汉将樊哙便是沛公刘邦的参乘。可见当时仅与太子有一面之交的曹沫已经成为太子的贴身心腹。

后来太子登基成了鲁庄公，曹沫呢也得到了升职。鲁庄公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硬是让曹沫当上了将军。曹沫推辞再三，说臣何德何能，怎能承担如此重任，臣只要留在大王身边就很知足了。但这个时候的鲁庄公却霸道至极啊，说寡人要你当你就当，寡人认为你能当你就能当，不要理会别人怎么说。恭敬不如从命啊。但可笑的是，当上了将军的曹沫依然是鲁庄公的贴身侍卫，每天都陪在鲁庄公左右。鲁庄公喜欢和曹沫在一起，喜欢听曹沫为他讲述他游历过程当中经历的奇闻异事。和曹沫在一起，鲁庄公丝毫不用摆出一方诸侯的做派，可以轻松的说笑，这正是鲁庄公离不开曹沫的原因。鲁庄公也没有看错人，曹沫武艺非凡，不仅能够与力士搏斗，还精通刀法和剑术，尤其是曹沫的飞刀堪称一绝呀。曹沫曾站在一棵千年会柏树下，指着树梢顶端着一只白色鹭鸟让鲁庄公看。等鲁庄公抬起头向他指的方向望去的时候，一把薄薄的犹如柳叶的飞刀已经飞向了那只鹭鸟。那只鸟还没来得及惨叫一声，就直直的掉了下来，而那把飞刀正插在鹭鸟的咽喉处，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着阴冷的光芒。

么快的刀法，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呀。鲁庄公为了奖赏他，在王宫偏僻处专门修建了一个练武场，赐名为曹沫武场，设为禁地，没有鲁庄公的命令，谁也不能擅自进入。孟子曰：春秋无义战。春秋时期，两个国家可以为一块地盘

0: 强盛，主要还是因为有了齐桓公、江小白这样的明君和管仲这样的良相。说起这个小白和管仲，还有一段戏剧性的恩怨。当年小白的哥哥齐襄公被人杀死了以后，齐国大乱，群龙无首。当时有两个人最有希望登基，一个是逃到鲁国的公子纠，一个是逃往莒国的公子小白。两个人听说齐国没了国君，立即展开了一场百米冲刺式的赛跑，谁先跑到齐国，谁就是齐国的君主。有意思的是，当时管仲在公子纠这一边，而护送公子小白回国的却是另外一位重量级的人物鲍叔牙。也就是说，当时的管仲还是公子小白的敌人，并且为了保公子纠继位，管仲在途中截杀小白，一箭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衣带钩。小白随机应变，假装死亡，管仲一时兴奋，也没有细看，就报告公子纠说小白已经死了。公子纠随即放慢了回国的速度，而公子小白则快马加鞭先回了国，抢了宝座，这就是齐桓公。江小白当时要杀死管仲啊，以报一箭之仇。后来在鲍叔牙的极力劝谏下，小白才放过管仲。又在鲍叔牙的极力推荐下，兵释前嫌，重用了管仲。管仲也知恩图报，辅佐了小白，成就了他的霸业。齐国要称霸天下，势必要不断扩张，要吞并小国，这样鲁国自然首当其冲。事实上，在鲁庄公的父亲被齐襄公杀了以后，齐国和鲁国的纠纷一直就没有断过，这恰好也为齐国侵犯鲁国提供了借口。
1: 其实就算没有这一层纠纷，齐桓公也不会放过鲁国的，因为当年鲁国曾收留过逃亡之中的公子纠，是桓公的眼中钉肉中刺。
0: 就在齐国大军压境的危机时刻，鲁庄公慌了手脚，赶紧招来手下的臣属们商量对策。大臣们半数以上的都主张投降，毫无斗志。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就是齐国强大，鲁国弱小，而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鲁国没有一个优秀的将帅可以指挥军队，驰骋疆场。这最后一条实在是没有把曹沫有打过仗就坐上了将军的位置，让他摆摆相装装样子还可以，要真的指挥作战，那是必败无疑啊。这样的理由在鲁庄公眼中无异于是在变相的指责他用人不当。鲁庄公的脾气也上来了，不用他们这些个大臣出谋划策，我就不信这个邪，曹沫十八般武艺怎么就派不上用场呢？鲁庄公是这样想的，可是他哪里知道千军万马的鏖战，你一个人拳脚功夫能起多大作用呢？可是他不管这些，再说了，还没有开战就投降，人家会把鲁庄公看成什么样的人呢？怎么说也得打一仗，败也好，成功也好，一定得迎战。于是就在鲁庄公十年，曹沫被任命为主帅，率领鲁国大军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银杏黄，作者丁立梅。终于等来了露白风清，我身体内隐蔽的一种渴望按捺不住就要跳出来，我显得无端的高兴，看见什么都想笑，一颗心变得那么柔软，想对整个世界温柔，怎么能够不欢喜呢？我等他等了那么久，也就要去赴约了。他更像是我一个人的秘密，是大自然郑重地交给我的秘密。这时节，大自然的面孔最是纷繁，一方面现出它的薄凉沧桑，一方面又端出它的丰饶美艳，你实在被它弄迷糊了。爱还是不爱？

有时真是个问题，却不能不经验。比方说，你走着走着，突然逢到一地的菊花，大朵的或是小朵的，哪一朵不是极尽欢颜，热情奔放的能把你燃烧了？你看着它，像被狐妖魅惑住，迈不了脚了，甘愿醉倒在温柔乡。再比如说，你正在路边某个小亭子里小歇，鼻子里忽然塞满香甜，浓烈的你无力抵抗，你只能任由它牵着引着，一路寻到跟前去。细密的金黄的小花，多像害羞的小姑娘的眼。你明知道是他在调皮，在逗引，仍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慨叹一声：“哦，桂花开了耶。”三五文朋好友有空便相约赏桂去吧，很有点古代文人的遗韵呢。有朋友会泡功夫茶，青花瓷的小杯单单摆着就叫人心动，更何况他说要在山上的桂花树下温上一壶。风吹桂花落，是不是也有几朵跳到青花瓷的小杯里？那样的景象不能想，一想就吃了。我要赴的却是与一场叶子的约会。我翻书想找出一篇写他的，少。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是写枫的。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单，还是写枫的。他明明有着与枫同等的灿烂与火热，为什么就被忽略掉了？他真有点怀才不遇。命运却又是仁慈的，同样赋予他空气、阳光、水、天空和大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每年再相见，他都很守约地扛着一束的黄，像扛着一束的黄花朵，神采奕奕。零星的或成片的，一律都黄得透透的，每片叶子都成了金，把周遭的空气染得黄黄的，把半边天空染得黄黄的，华丽着，高贵着，薄凉的风因它也有了暖意，它的出色也终于被人赏识。近一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在路边栽了它当风景。我去无锡，顺道去惠山赏枫，没想到也与它相逢。它站在一堆火红的枫里面，好像刚刚梳洗完毕，浑身上下披挂一新，满头满身的艳黄跳跃出来，又活泼又明媚，竟把风给比下去了。原来他也在这里。我忘了他笑，想对他说很多话，又觉得哪一句都是多余。有新人来拍婚纱照，在满山的红里面，他们极聪慧地单单挑出他来，倚了一束的黄花朵，笑得恩爱甜蜜，地老天荒。我退到边上，远远看，为他欣慰。
他的身上染上爱情色了。从此，他将穿行于凡俗的每一个日子，见证每一个烟火人生。念及他，也总是要想到一个老人。老人在上海，我只是在报纸上偶遇他，在一则新闻下面的图片里。图片上，老人在绘蝶，他的手底下聚集着彩色蝴蝶一只只，花团锦簇，姿态万千。那原不过是些落叶，他的叶。老人一片一片捡起，用笔轻轻点染，就成就了他的另一场绚丽。生命到底还有多少种活法，这永远是个未知数。正是这样的未知，才造就了生命的神秘与多彩，才有了敬畏、善待与向往。一收到一个女孩寄来的信，信里女孩很用心地放了两枚她的叶，可能是放置时间久了，叶子变得又干燥又薄透，颜色却未曾褪去一点点，仍是最初的艳。我不想用金黄来说它，我以为俗了，它就是它的本色，我叫它银杏黄。女孩说她最喜欢收藏银杏的叶子，每年她都会捡拾很多，夹满书本。女孩的身世颇惹人怜惜，三岁那年母亲离家出走，从此再没回过家。父亲因这样的打击患了精神分裂症，小小的她学会了照顾父亲，照顾自己。一路的艰辛不与人说，人前欢笑却在人后黯淡。一天，他偶与我的文字相遇，凉的心一点一点被暖起来。他说：“梅子姐，你的存在就是一道光，你温暖了我，我也会用这束光温暖身边的人。”尽管是小小的力量，谢谢你，也谢谢我自己，我们都要好好的。我把那两片银杏黄粘到了我书房的墙上，我什么时候看过去，它们都像花瓣一样盛开着，又像蝴蝶一样张着翅膀，就要飞了。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

0: 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家，在一个没有爱的盲目的地方，你做事情必须正确。家是一个宽容错误的地方，家的定义是舒适，而不是互相追究行为是否符合准则。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十几岁的时候，有一个与准则对与错的思考阶段。那时候，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之事跟爸爸争辩，还要看谁赢谁输。现在想起来，很可笑，也很后悔。在美国的这几年中，也许因为每个人在家庭外承受的压力的缘故，我看到这儿的一些年轻夫妇，包括很多留学生夫妇，格外爱吵架，甚至很严重的斗殴。而且因为双方文化学识都不浅，男女都极有道理，我面临了几次劝架之后，发现在家庭中讲道理是很可怕的。爱情会渐而淡漠，而在一对成功的夫妇中，亲情会取而代之的增长。亲情也意味着盲目和宽容，但亲情所波及的范围理应是狭隘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众多欲望的矛盾便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冲突。为了缓和协调这种冲突，人便用理性发明了许多关于公平正确的定义。于是，在同僚之间、上司下属之间、大部分时候的朋友之间、陌生人之间就更是了，是靠恰当、正确来维系的。但一个时刻正确的人生是会让人提前累死的，于是家是一个供人松懈的地方。而家的松懈不免有许多逻辑的错误可发掘出来。美国女人是不和婆婆一起住的，有次我和一个美国女孩谈起为什么婆婆不易与媳妇相处，她先简单的断言说，因为老的女人总是妒忌年轻的女人。继而想一下又说，弗洛伊德的恋母恋子情节会导致婆媳之间因争夺爱而发生战争，而我觉得更主要的是两者之间缺乏爱的连结，于是双方都不失时机，极其敏锐地发现对方那些不正确不公正的部分，而粗心的丈夫往往视而不见，婆婆对她自己的女儿又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有一堂课上，教授让我们讨论人的一生在变老的过程中会遭遇的问题。西方人喜欢个人空间，老人孤独，在人类心理需要方面是存在共通的人性，还是东西方文化传统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呢？美国男生说，他羡慕东方人一家人住在一起所具有的家庭温暖和互相给予支持的习惯。日本女孩马上举手反驳，日本的统计数字表明，三代住在一起互相照顾的家庭里，自杀率是最高的。课堂的讨论变得热烈起来。孤独是一种代价，拥挤之温暖所付出的心理代价也需要更昂贵一些。

0: 那么，没有爱和宽容的两个人、三个人，不要住在一个屋檐下。看影片《阿甘正传》时，我流泪了。那是种很奇妙的感动。很多专家骂他 stupid， 愚蠢，尤其是在他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之后。我不清楚为什么大多数普通的美国人喜欢他。在我，他是一部使人感到温暖、安全的娱乐片。也许因为这个世界聪明人太多了，充满了勾心斗角的紧张，反而从一个低智商者身上看到可能有的生存的简单。他的爱是不计回报的，而事实上，这个世界充满了期待回报的付出。当他思念的女人创伤累累回到他身边，一头倒在他温暖的房间里，他注视着沉睡的她，他睡着，睡着，仿佛他已经好几年从未睡觉了。这是一种家的感觉，而这种家的角落已经愈来愈不易存在了。在这个节奏愈来愈快的社会里，美国的特点是靠一些白手起家的人创建起来的，于是他们仍以同样的要求来对待自己的亲人。美国父母对子女往往算得一清二楚，百万富翁让25岁的女儿回家住4个月是要收房租的，不算清楚又怎样呢？溺爱的结果是孩子跟不上社会的步伐。这个百万富翁说，他女儿的男朋友是好莱坞制片商的儿子，口袋里装着一张信用卡，随便拉拉，账单寄到父母处。在这个地域中，这是不正常的。结果呢，这个男孩没有能力保持一份工作，一旦他失去父母庇护，是很容易被这个社会淘汰的。百万富翁的道理也许是对的，于是每个人都不得不被磨练得如刺猬一般，在外争斗之余，回到家里心里往往不易平衡，于是需要向亲人算得失，算公平合理之类，于是只能自己住。家所能容纳的人数愈来愈少，最少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当你需要做一点不正确的事情时，不必让任何人受累。这便是理性高度发达、利益极度分明之后家的形式吗？但愿文明的走向不必是这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上文书正说到，深更半夜，猪八戒终于回到了宝象国的金庭馆驿。到这里一看，这白马浑身是水呀，后腿有盘子大小一点青痕。哎呀，这猪八戒一看，一撇嘴呀，哎呀，真是福双至，祸不单行啊！这和尚又没有骑马走路，怎么这马身上这么多汗呢？腿上还有这青印子，估计啊是歹人打劫了师傅，把马打坏了。哎呀，这老和尚跑哪去了？我饿坏了。他嘟嘟囔囔游打白马身边，正想走过去，这白马看见猪八戒了，赶紧喊了一声：“师兄留步！”哎呀，我妈呀！猪八戒吓得吧唧一下子摔倒在地，闹鬼了。爬起来就往外跑，被那马一口把猪八戒的衣服啊给叼住了。哎呀，师兄莫怕，是我。怎么这味儿啊？嘴叼着衣服张不开呀，把猪八戒吓坏了。谁喊我？这时白龙马才把嘴松开呀。师兄啊，是我。
9: 谁？
11: 是我呀。猪八戒仔细一看，哎呦，
12: 哎呦，我说白马呀白马，今天你怎么说起话来了？哎呦我的天哪，连白马都会说话了，必有大不祥之事啊。
11: 嗨，白龙马说，师兄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啊，我是银龙所化呀，我不是一般的马呀，我当然会说话了。
12: 对了，我把这茬呀给忘了。我说白马呀白马，你为什么说话呀？
11: 师兄啊，你可知道咱师父有难了吗？
12: 你说老和尚有难了？我不知道啊。
11: 你是不知道，你和沙僧倒好，在光面前卖弄本事，夸下海口说能拿住妖怪，可那妖怪你们拿住了吗？
12: 差一点，差一点就拿住了，
11: 差一点就拿住了。那妖怪本领高强啊，你们不但没有拿住他，反倒是让他来到了宝象国，变成了一个俊俏的文人，闯入朝中，和那国王认了亲戚。他都说了他是国王的三女婿，国王已经把这三女婿给认住了，是这么回事。这白龙马呀就把事情经过给猪八戒说了一遍呢，师父怎么变成老虎的，自己怎么变成宫女去斗那黄袍怪，怎么斗不过，被黄袍怪一满堂红打住自己的后腿，钻到玉水河，这才逃得性命啊。猪八戒一听啊，
12: 果有此事。
11: 哎呀师兄啊，我为什么要骗你呢？猪八戒一听把双手一摊，
12: 罢了罢了罢了，你说这忙活干嘛呀？我还只打算呢，到了西天见到我佛如来，取得真经，我功成正果。这下一看呢，完喽完喽。
11: 我说小银龙，
12: 你现在还能下地吗？
11: 还能下地呀、
12: 还能走吗？
11: 还能走啊。
12: 能走就行啊，小银龙啊，事到如今呢、咱俩这本事都打不过那黄袍老怪呀、打不过他也救不回师父，师父变成虎了咱也没辙，干脆呀、你既然能走，你就去你的西海去吧。我呢拉着行李，我挑到高老庄上，我继续回炉做我的高老庄的高太公的女婿去。
11: 这猪八戒散伙，说着话转身要走，白龙马吭哧一口又把猪八戒的衣襟啊给扯住了。
12: 哎呀，我说白龙马呀，你扯我干什么呀？
11: 哎呀师兄啊，这白龙马现在呀眼泪流下来了。师兄啊，咱不能散伙呀，你不能说这话，你还得赶紧想方设法救师父啊。
12: 哎，我说白龙啊，我不是不想救啊，可是现在沙和尚已经被那黄袍怪给拿住了，俺老猪又不是黄袍怪的对手，你也打不过他，我看呢咱们束手无策了，还不如趁早散伙，还等什么呀？
11: 哎呀，白龙马沉吟半晌，双目坠泪呀。
12: 你呀也别哭了，我知道啊，这一路之上咱们之间呢都有点感情了，可是常言说得好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既然落到如此地步，干脆散了吧。你要是觉得你要走亏的话啊，这么着，那行李我分一半给你。

0: 哎呀，这白龙马哭得更厉害了，师兄啊，你不要再说散伙的话好不好？嗨，我不说散伙的话啊，那也得散伙呀。啊，到了白天，那国王一看咱俩还在这里，那肯定派兵把咱俩也给拿住了。你说啊，对吗？哎呀，师兄啊，我觉得还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还不到时候啊，师兄啊，我觉得还有一线生机。我说小银龙，还有什么一线生机呀？我刚才想了想，若想救得师傅，你只需去请一个人来，这个人来了，师傅肯定得救。那请谁呀？你呀，赶紧的驾云去趟花果山水帘洞，请咱们的大师兄孙悟空回来。孙行者有降妖的大法力，只要他回来，一定能救得了师傅，打败那黄袍怪，也为你我报这败阵之仇啊！请谁？请大师兄孙悟空啊！要请你请去吧，我是不请啊。哎呀，那猴子呀，跟我本来就不睦。前些时候，在白虎岭上，是他打了那白骨夫人，他就怪我，撺掇师傅念紧箍咒。其实啊，我当时就快活嘴，我就耍着玩，没想到那老和尚啊，他当真了，他真的念起来了，结果呢，就把大师兄给赶跑了。你想想，孙猴子是因为我被师傅赶跑的，他不恼我呀，他不怨我吗？他肯定他不肯来呀。如果我到那里，我这拙嘴笨筛的啊，我再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这哪句话说的不对付，他肯定对我又是棒子又是棍子，要是不知高低，捞上几下，俺老猪还活得了吗？哎呀，师兄啊，大师兄绝对不会打你的，哼，哪能不会打我呢？他那棍子整天戳我，那他可戳疼了你了。那倒没有，反正是来我身上啊，蹭着玩。再者说了，师傅对他那么绝情都逐了他三趟，而且写下贬书，那猴子他能管师傅的事儿吗？师兄啊，你这句话就说错了。你还是不了解大师兄啊，他可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美猴王啊，只要你见了他，别说师父有难了，你只需要对他说师父想你了，你就能把他给哄来，哄到此处，他见到师父果然有难了，他必然不忿。大师兄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他看到妖怪把师父变成老虎，他能饶得了妖怪吗？到那时候，大师兄必然打到波月洞，擒拿黄袍怪，救得百花羞，把师傅再变回原样啊！师兄啊，这取经路上可少不了大师兄啊！
1: 哎呀，经过这一回呀、我也看清楚了，确实如此啊。少了那猴子呀，山也不转，是水也不转，就俺老猪转悠啊。那你的意思，我去请，
0: 你去请，要么你去吧。我跟大师兄的交情没你好啊。
1: 你说的是真的，我到那里，他不会打我，
0: 大师兄绝对不会打你。猪八戒呀，一跺脚，
1: 也罢，哼，连你这坐骑都知道尽心，俺老猪要是不去呀，还真显得俺老猪不尽心了呢。那我这就走一趟。
0: 师兄，你一路小心，
1: 了也无妨。
0: 这猪八戒刚一转身，我说
1: 小龙
0: 啊，师兄又有何事？
1: 我这一去呀、如果大师兄肯跟我回来，那最好了。我们俩就一起回来了。如果大师兄啊，他不肯跟我回来，小龙啊，我也不回来了，我直接的回。

高老庄去了，这行李呀、我也不分了，都归你了。哎呀，你赶紧去吧，他一定会来。也借你吉言吧。哎，猪八戒呀、一跺脚，噗，好家伙，比平常啊这云彩更大了。怎么大云彩跑得快呀？不但是云彩大了，猪八戒着急呀，把大耳朵这么一变，噗，好家伙，这耳朵啊成了两个飞机翼了。然后上下这么一扇，好家伙，猪八戒真急了，平常没这么驾过云的啊，踏着青云呜扇着耳刀，就像风棚一般，一眨巴眼功夫已经过了东洋大海了。等到第二天太阳星刚刚升起的时候，猪八戒已经来到了傲来国花果山了。猪八戒暗落云头，他得找路啊。这怎么走啊？正在那里辨别方向呢，哎，突然间听到有人言语。猪八戒一听，有人，他顺着声音就找过去了。走了没多久，扒拉草丛往外这么一看，嘿，可把猪八戒乐坏了呀。怎么就发现前面呢有1000多只猴子呀，正当中有一块石头崖，石头崖上面有一张宝椅，宝椅之上蹲着的这是全身披挂、头戴雉鸡尾的美猴王孙悟空。哎呦，就见这1000多猴子呀分序排班，干嘛呢？上朝呢？这不早晨起来了吗？连孙悟空也在这里上早朝啊。就见这1000多猴子呀趴在地上口称万岁，大圣爷爷万岁，大圣爷爷万岁。嘿，猪八戒一看呢，哎呀，在这个地方太好了，能当皇上了都。难怪呀这猴子他不肯做和尚就要回家呀。原来呀这花果山水帘洞这么好，这么大的家业，风光又美，还有这么多的猴子在这里服侍。要山老猪啊有这么一座山呐，我也不做什么和尚了。哎呀，这猪八戒一见孙悟空啊，他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了。怎么想起往事，他心说话，我怎么见他呢？我见他我这脸皮那该有多厚啊。不过最后猪八戒一琢磨，哎呀，反正我这脸皮呀也够厚的，而猪脸皮嘛，既然到这了，怎么着也得见猴子一面不是。这猪八戒呀心里头真有点怕呀，不敢明见孙悟空，但不见也不行啊，咬着后槽牙就在这个草牙的边儿啊往那出溜，出溜溜出溜溜出溜溜，就出溜到那1000多猴子当中了，也跟着这1000多猴子呀在那磕头。那孙大圣坐得高啊，那眼力劲儿多好啊，火眼金睛啊，往下这么一扫，孙悟空一看那后面怎么有个黑点儿啊，仔细一看，哦，原来是这个袋子。他看明白了，用手一点，哎，那班委当中乱拜的是一个外人，这是什么人？是不是奸细？还不快给俺老孙拿上来！他一说这话呀，那猴子往后这么一看，哎呦，果然有一个，我们都猴子，怎么这有一猪啊？哎，这奸细啊，奸细抓他！这猴子往上一拥，就把猪八戒按倒在那了。猪八戒喊上了，我不是奸细，我不是外人，我是熟人，是熟人。哦，是熟人，把他给我推上来啊，上前去，上前去。把猪八戒推推搡搡就推到孙大圣的宝座之下呀。猪八戒往那一跪，猴哥你看看我，是我。哦，孙悟空仔细看了看，哼，你是何人？我这大圣部下的群猴那都是一般模样，你这张嘴脸生的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相貌有一点丑陋，那定是别处来的妖魔。要是别处来的想投俺大圣部下，得先递个名次，咱老孙这里登记挂了号，好留你在这里

0: 随班点卯，若是私自而来在这里乱拜，就要军法处置，万剐凌迟。哎呦，猪八戒一听，好厉害的猴子呀！猴哥，你看看啊，你看看，我跟你呀、是师兄弟儿、咱俩在一起、好几年了，你怎么不认得我了？你仔细看看，仔细看看。说着话呀，猪八戒把嘴往上那么一伸，你看看，你不认得我了吗？哦，孙悟空当时扑哧一下乐了，哦。俺当是谁呢？原来是猪八戒呀！哎，对喽，正是我，我就是猪八戒。认得就好，认得就好。说着话呀，猪八戒由打地上爬起来了，胆胆土就想往孙悟空这边凑啊！你待着，待着啊，待着！我来问你，你不跟那唐僧西天取经，到我这花果山来干嘛了？哦，俺老孙明白了，想必你也是冲撞了师傅，师傅也把你贬过来了吧？哎，拿来，拿什么呀？拿来贬书，俺老孙瞧瞧。嗨，我说猴哥呀，你就别逗我了，我老猪又没有冲撞他，有什么贬书啊？没贬书，他也没有赶我。那既没有贬书又不曾赶你，你来到老孙这里干什么呀？
1: 大师兄啊，是这么回事，师父啊，想你了，就派我呀，专门的来请你来了。
0: 哦，孙悟空一听，你说那唐僧想我了？
1: 对了，他想你了。
0: 你在骗人、
1: 没骗人，
0: 没骗人。他那天对天发誓，亲笔写下贬书，怎么又肯想我，又肯让你这么远的来请我？这不是谎话又是什么？
1: 不是谎话，猴哥，不是谎话，真的是想你了，真的是想你了。
0: 他是怎么想的我？
1: 哎，
0: 这猪八戒原来没编这话呀，现在这里编瞎话。
1: 猴哥呀，那一天呢，师傅坐在马上正往前走呢，他突然间呢喊了一声徒弟，结果呢，我没有听见。沙和尚啊，这耳朵你也知道，一向耳聋，他也没听见。结果呢，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就说我们呢，不中用，还是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啊，聪明伶俐，经常的是声叫声应，问一答十，所以啊，师父就想起你来了，这么专程让我呀来请你，还望师兄啊，你跟俺老猪走一趟，见见师父，一则呀也不辜负他仰望之心，二一来呀、我跑这么远我也够累的、也不负啊我远来之意呀、你说是不是、猴哥？
0: 哦，孙悟空听到这里坐不住了，蹭一下子跳下崖来，用手一抓猪八戒，我说贤弟呀、你刚才所说都是真的，
1: 句句是真，我敢指天发誓，如果不是真的，让我下辈子还掉猪圈里。
0: 哦，既然如此，那真辛苦贤弟远来一趟啊。
1: 不辛苦，不辛苦，只要猴哥呀你能跟我回去，再苦再累俺老猪啊也愿意。
0: 好，既然你远道而来一趟不容易，你第一次来我这花果山吧？
1: 那可不是第一次嘛。上一次你大闹天宫的时候啊，他们都过来包围你，俺老猪可没来。俺老猪呢一直在天上啊，俺在那看热闹呢，我没来。第一次来这花果山水帘洞。
0: 那好，既然是第一次来，俺老孙带着贤弟到这花果山去转一转，让你也看看我这里的风景。
1: 说着话，孙悟空用手啪一下子
0: 就抓住了猪八戒的手腕子，八戒随我来。
1: 哎，猴哥，猴哥，看风景啊。

0: 万一服了孙悟空的圣意，这猴子脸酸呐，再给我急喽，刚才的工作呀就白做了。行吧，跟着他呀转一转，反正也快，没办法，只能跟随孙悟空，就游览起这花果山的山景了。两个人携手相搀，众小猴在后面相随。到了花果山极巅之处，孙大圣用手一指，八戒，你来看我这花果山怎么样。猪八戒一看呢，嘿嘿，这孙大圣真厉害呀，一别花果山500余年呢，那花果山都败坏成什么样子了，但是孙大圣回来才几天，就把这花果山是复旧如新呢。猪八戒一看这花果山青如削翠，高似摩云，周围有虎踞龙盘，四面多猿啼鹤唳，招出云峰山顶，目观日挂林间，流水尖尖明玉佩，涧泉滴滴奏瑶琴呐。山前有崖峰峭壁，山后有花木浓华，上有玉女洗头盆，下接天河分太水呀、啊。乾坤接袖赛蓬莱，清浊玉城真洞府，丹青妙笔画师难，仙子天机描不成，玲珑怪石石玲珑，玲珑接彩领头风，日影洞千条紫燕，瑞气摇万道红霞，洞天福地人间有，遍山新树与新花呀。猪八戒一看呢，是满心欢喜呀。孙悟空说，这还不算什么，我知道贤弟度量大，专门的为贤弟安排了饭食。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孙悟空领着猪八戒参观花果山呢。猪八戒这么一看呢，猴哥呀，你这个地方啊，太好了，果然是天下第一名山呢。孙悟空说，贤弟这个地方可过得日子。猴哥，看你说的话，宝山那都是洞天福地之处，怎么能说过不了日子了呢？那贤弟干脆跟老孙就在这个地方过日子吧。猴哥，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咱还得取经去呢。取经啊，不忙不忙，来来，在这边看看。孙悟空拉猪八戒呀，又下了山了。这个时候，就见路旁啊，有几个小猴子捧着紫。

0: 瑞的葡萄，香喷喷的梨枣，黄森森的枇杷，红艳艳的杨梅呀，跪在路旁，把东西高高举起，大圣爷爷请进早膳。哦，好好好，八戒看见没，我知道兄弟食量比较大，虽然给兄弟准备了早膳，但是我这山里也只有这些果子，如果贤弟不嫌弃的话，就将就吃一两个。
1: 好，哎呀，这猪八戒一看果子呀，这口水都流出来了，怎么的，
0: 有打昨天上午到现在没吃饭呢，一看这果子能不亲吗？
1: 猴哥呀，虽然老猪啊食量大，但也是入乡随俗，有果子我吃俩。
0: 赶紧的抓了俩梨，吭哧吭哧往嘴里一填，像吃人参果似的，谁也不带碰着谁的，咕噜咕噜就下肚了。
1: 我再来俩枇杷，我昨天的黑肉带喘的，再来俩杨梅。
0: 孙悟空就在这里跟着猪八戒吃了一顿果子，哎呀，猪八戒才觉得肚子有点充实了。抬眼一看，这太阳啊都已经转到中午了。猪八戒心中有事啊，怕耽误救唐僧啊，吃完果子赶紧的催促孙大圣啊。
1: 猴哥呀，师傅还在那里盼望你我呢，赶紧的咱俩赶紧去找师傅去吧。
0: 孙悟空不着急呀，我说八戒呀，
1: 猴哥，
0: 你光看了俺老孙的花果山，还没有到水帘洞耍一耍呢，我现在再带你到水帘洞看一看，那个地方更美。
1: 哎呀，猴哥，行了，这水帘洞什么时候不能看呢？我就怕呀，就怕师傅在那里等时间长了，等时间长了他着急呀，咱干脆呀别上水帘洞了，咱赶紧走吧。
0: 哼哼，孙悟空听到这里是嘿嘿冷笑啊，既然你不肯跟俺老孙去参观水帘洞，那老孙也不敢在此多留你，就请自便吧。
1: 啊！
0: 猪八戒一看这猴子翻脸怎么比翻书还快呀，
1: 猴哥你怎么不去了？
0: 我往哪去？
1: 跟我见师傅去呀。
0: 哼，哪还有师傅了，我这里只有贬书，没有师傅。俺老孙在这里天不收地不管，逍遥自在，做什么和尚？我是不回去了，你愿意回去你自己回去吧。见到唐僧你就告诉唐僧，既然把俺老孙赶回来了，就不要再想俺老孙了。走吧走吧，
1: 猴哥，
0: 走吧走吧，休等俺老孙犯起脾气，到那个时候拿棍子打你。
1: 猴哥，那我走我走我走还不行吗？哎呀，这猴子呀，这脸呱嗒一下子就翻了。哎呀，
0: 这猪八戒呀哼哼唧唧，不敢说别的呀，怕孙猴子脸酸，万一把孙猴子逼得发了性子，一会儿真的给自己两棍子，自己受得了吗？
1: 那我走了，走了。
0: 他自己啊赶紧的找路而去。孙悟空一看猪八戒走了，点手叫来两个比较机灵的小猴，去跟着这个老猪，看他在背后拴老孙什么。知道大王，知道大王。这俩小猴呲溜呲溜就跟着猪八戒，猪八戒哪知道啊，往下走啊，甩着大袖子走了三四里，回头一看，看不见孙悟空了。呵，猪八戒这个时候来能耐了，把大耙子往地下一蹲，嘡啷一下子，
1: 哼，你这个该遭猴瘟的猴子，你在这里不做和尚，你反倒要做妖怪呀，你这个猢狲呐，老猪好心好意来请你，你倒好，好心当做驴肝肺了，你在这做妖怪吧，你不得
0: 他也不敢说不得好死，
1: 你就遭你的猴瘟吧。
0: 这猪八戒呀真急了，走几步骂两声，走几步骂两声，那早就被跟着他两个小猴子给听见了。这俩小猴子赶紧的一溜烟 就回去报告去了。啊，大圣爷爷，大圣爷爷，那个猪八戒不老实，他一边走一边骂你呢。哦，孙悟空一听，把他给我拿将过来。是，好家伙，一群猴子是满地飞过来了，把猪八戒不由分说哐当一下子就扛翻在地了。抓耳朵抓耳朵，扯鬃毛的扯鬃毛，拉尾巴拽毛的，咋啥啥呀，疼啊，放下我，放下你，谁让你骂我们大圣了，走走走走。把猪八戒连扯带拽就拽到了孙大圣宝座之前呢，往那一推，大圣爷爷，把这猪八戒给你拿来了。哦，我把你这个遭猪瘟的呆子，你去就去了，为何又骂俺老孙？这猪八戒心中坏了，这一下子呀，我要真的承认了，他拿棒子咣叽给我一棒子，我受不了啊！扑通一声，这猪八戒赶紧跪下了，呵呵，哥哥呀，我没有骂你，要是我骂了你呀，你叫我烂舌根子，我只说呀，哥哥你不回去，我就告诉师父，我怎曾骂你呢？哼哼，你怎么瞒得了俺老孙？我这左耳朵往上一扯，我就能听得33层天外天上的神仙说话，我这右耳朵往下一扯，我就晓得时代冥王与那判官算账。你刚才走路把老孙骂了，我岂能听不见？
1: 猴哥，猴哥，哎呀，我明白，我明白，你一定啊，贼头鼠脑的，什么啊？不是，你一定啊，刚才又变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跟着我听呢。
0: 哼，小的们，再拿大棍来，先打这20个见面孤拐，再打20个背花，然后等俺老孙用铁棒跟他送行。
1: 哎呀，我的妈呀！
0: 这猪八戒一听啊，吓坏了。20个见面孤拐呀，什么叫孤拐呀？就怀子骨，打20下怀子骨，受了受不了吧？
1: 猴哥呀，猴哥，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还看水情呢？你看这师父的面上，就饶了俺老猪吧。
0: 哦，看师父的面上，我那师父好仁义呀，他有什么面子？
1: 对了，你恨他呀，哥哥，你不看师父的面啊，你就看观音菩萨的面，饶了我老猪吧。
0: 孙悟空一听，这猪八戒把观世音菩萨给拿出来了。既然如此，俺先不打你，记上这几棍子。
1: 记得好，记得好。
0: 那你必须给我从实说来，不要瞒蒙俺老孙。我来问你，那唐僧现在到底在何方遭难了，让你前来哄骗俺老孙？
1: 猴哥呀，没啥难处，就是想你。
0: 你这个该打的憨货，你还在欺骗老孙。俺老孙身回水帘洞，心竹取经僧，那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灾，你趁早告诉俺老孙，免打。
2: 对，告诉，免打，免打。
0: 这小猴子跟着起哄。猪八戒一听啊，
1: 哼，
0: 猪八戒心说，哎，罢了，干脆呀，我呀，我说实话吧，
1: 猴哥呀，我本来呀想瞒着你，把你请过去，请过去什么都好办了，没想到啊，你是个灵猴啊。猴哥，你别打我，把我放起来，俺老猪好好的告诉你，
0: 也把你给我起来说话。
1: 谢猴哥，谢猴哥。
0: 这猪八戒一下子跳起来，拿脑袋呀四处乱拨楞。孙悟空一看，你在张望什么呢？
1: 我看看，这哪条路啊空阔，我好跑。
0: 哎，孙悟空说，你跑到哪里去，俺老孙就先让你走上3天，自有本事赶你回来。
1: 你说的我也相信呢，
0: 那还不赶快从实招来，免得俺老孙发起性子断不饶你。
1: 哥，你别吓唬我了，我说还不行吗？哥呀，咱师父啊，他怎么样？他受苦了。
0: 啊，你一带 三讲。猪八戒呀，就不。

0: 隐瞒了，从头到尾一五一十给孙大圣讲述一遍呢。最后说了，小银龙啊，被那黄袍怪把马腿打伤了，是他叫我呀来请大师兄。他说了，师兄啊，您是一个有仁有义的君子，所谓的君子不念旧恶，一定肯来救师父一难。所以猴哥呀，万望猴哥能念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情，千千万万的救师父一救啊。
1: 哎呀，啪，把孙悟空气的呀，跳下来一脚就把猪八戒踹的，哎呀我的妈呀，哼，孙悟空用手一指，你这个呆子，我临别之时千叮咛万嘱咐，我告诉你们，如果有妖魔捉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的大徒弟，你怎么不说？猪八戒一看孙悟空急了，猪八戒眼珠一转呢，常言说得好啊，请将不如激将啊，这孙猴子脸酸，干脆呀，我激他一激。
0: 呵呵，猴哥呀，说了说了说了，那妖怪还敢抓师父。猴哥呀，你可不知道啊，说你的名字呀，还不如不说呢。
1: 哦，什么意思？
0: 我这一说呀，这妖怪更狂了，他说那话呀，哎呀都不中听啊。
1: 他怎么说的？
0: 我说了，我妖怪你呀，不要无礼，不要伤害我的师父，我还有大师兄叫做孙行者，原来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他神通广大，善能降妖除魔，他要过来呀，一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没想到啊，那妖怪一听啊，当时就骂了，呸，什么孙行者，什么孙猴子，他就是弼马温。我怕他，他要来了，我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饶他猴子兽，我把他剁碎了用油烹。
1: 可把孙悟空气坏了，气得抓耳挠腮，暴跳如雷啊，是哪个敢这样骂我？
0: 猴哥，猴哥，是那黄袍怪骂你的，不是我骂你的，我过来学给你听一听的。
1: 黄袍怪欺我太甚，
0: 可不是嘛，欺咱们太甚。
1: 八戒，
0: 猴哥，
1: 你快快起来，
0: 我刚才都想起来，不敢起来，我又怕你踹我，
1: 我不踹你了，快快起来。
0: 好好，
1: 猪八戒呀又由打地上爬起来了。猪八戒心说，今天得，今天呢我净往地上钻了。
0: 猴哥呀，那妖怪还骂你呢，行了，我不听了。
1: 哼，既然是妖怪骂我，俺老孙就不能不前去降他。俺老孙500年前大闹天宫，普天的神将见咱老孙都得一个个空背躬身，口称大圣，没想到这个妖怪居然无礼甚极，他敢背前骂俺老孙，俺老孙这就过去把他拿僵住了，碎尸万段，以报骂我之仇。
0: 哥，你这样做就对了，他骂你的时候我都想把他碎尸万段，我就打不过他。
1: 不过八戒，咱丑话说到前头，俺老孙此番过去是为了降妖除魔，报他辱骂老孙之仇，等仇报完了，俺老孙即刻就回花果山。
0: 那是自然，哥哥，只要拿住妖精，报了你的仇，到那个时候，你来与不来呀，任从遵命。
1: 猪八戒多一说话，到那个时候来不来任由你，我管不着了，反正是我把你请过去了。就见孙大圣把身形这么一晃，哗哗哗哗，穿戴着披挂马上离身，又换上了取经的打扮呢。他是整一整棉之多，束一束虎皮裙，拎着金箍棒是迈步往外走啊。哎呦，这群猴子舍不得呀，大圣爷爷，大圣爷爷，您往哪走啊，您刚回来几天怎么就走啊。

0: 公也舍不得呀，把身形一转，小的们，你们说的哪里话？俺老孙保唐僧这桩事儿，现在天上地下无人不知，无声不晓，都知道俺老孙是唐僧的徒弟。他前些日也不是赶老孙回来，是放老孙几天假，让老孙来家里看看，来家里玩耍玩耍，跟孩儿们再相会相会。可如今唐僧遇难，俺老孙不能不去呀。小的们，你们要仔细看守家园，一时插柳栽松，不要荒废了花果山。等老孙保护好唐僧，上西天取回真经，回归东土，功成之后再回来与孩儿们共享欢乐。八戒，
1: 猴哥，
0: 咱们走。
1: 咱走。
0: 好家伙，孙大圣啪一抓猪八戒的手，唰，驾云就往西呀。离了洞，过了东洋大海，来到了大海的西岸。突然间，孙大圣收住云光，我说：“兄弟，
1: 猴哥，你又变卦了。”
0: 俺老孙何曾变过卦，你呀暂且在此慢行，端老孙到海里静静身子。
1: 咱这茫茫的走路，静什么身子呀？
0: 你哪里知道啊，我自从回来这几日弄得身上都有些妖精气了，咱师父是个爱干净的人，恐怕到时他嫌弃我老孙呐。这番话呀，说的猪八戒眼泪呀都差点掉下来。
1: 猴哥呀，你是真心保师傅啊，你赶紧去洗。
0: 孙悟空一猛子呀就扎到了东海里呀，慌啷啷这么一洗，那还不片刻洗干净啊，然后又俯下祥云往西而来呀。往哪去？直接的奔碗子山波月洞啊。到这里猪八戒用手一点，
1: 猴哥看见没，那个放光的金塔，那就是黄袍怪他的家，不知道沙师弟还在不在，
0: 你在空中等着，等老孙下去看看那门前如何，好与那妖怪见阵。
1: 猴哥你不要去了，那妖怪呀不在家。
0: 俺老孙知道，
1: 你知道还过去干嘛呀？
0: 俺老孙自有道理。就见这孙猴子呀暗落祥光，就来到了洞门外。到这一看呢，正巧有俩小孩干嘛呢，在那里用弯头棍打毛球呢。孙悟空一看这俩孩子呀，哎呦，长得个难看呀，满身都是毛啊，这耳刀吧支棱起来，嘴巴往前努着，就像俩狼崽子似的，一个有十来岁，一个有八九岁，俩孩子正在那玩呢。孙悟空一看就明白了，这肯定是那黄袍怪的妖子。这孙大圣啊也恼啊，过去两把把这俩孩子给拎起来了，那孩子能跟他吗？手刨脚都是又哭又闹啊。这一下子惊动了波月洞的小妖怪，这波月洞小妖怪赶紧的给百花羞公主报告去了，
2: 奶奶奶奶，不好了，也不知道什么人把两位公子给抢走了
0: 啊。百花羞一听大吃一惊啊，赶紧的走出洞门，一看呢，来个毛脸和尚拎着两个孩子站在高崖之上，正在那抡孩子玩呢。呜呜呜呜呜，这俩孩子吓得呀脸色铁青啊。哎呀，公主用手一指，你是哪里来的和尚？我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把我的儿子拿走？我劝你赶紧的把我的孩子放下，否则的话，等他老子回来，我告诉你，他老子可有些手段，到那时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孙悟空一乐，哦，你不认得俺，我告诉你，俺乃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我有个师弟沙和尚，现在在你洞中，你把他给我放出来，我就把这两个孩子还给你，这样两个换一个，还是你便宜。百花羞公主一听，那换吧，本身就没打算抓沙和尚啊，赶紧进洞啊，

0: 啊，沙和尚给解了绑缚了。这沙僧还说呢，哎呀，公主啊，你千万不要接我，万一你家丈夫回来，就那黄袍怪回来问你要人，到那个时候你拿不出来，反倒连累于你呀。百花羞公主一听啊，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有一男孩给女朋友写了一封情书之后，又给他父母写信要钱，粗心大意装错了信封，结果女朋友收到的信是：亲爱的爸妈，我最近谈了个对象，那女孩花钱太狠，所以我的钱老不够用，下次要多借500。而他爸妈收到的信是：
2: 我的心肝，我的生命，我的一切的一切，我爱你。
0: 不管我家老头多么反对，我都要一辈子爱你。

0: 贾林，
1: 嗯，
0: 骑着自行车摔伤了。
1: 嘿，这倒霉孩子。
0: 是是，本想锻炼身体的，没想到住了医院了。
1: 哎呦，可是啊，
0: 嗯，
1: 你别说，贾林住进医院，
0: 嗯，
1: 看到一位年轻美貌的护士，
0: 哎，
1: 拿着表格让他来填，
0: 这真是塞翁失马呀。
1: 贾林填好了表格，给护士递上去，
0: 嗯，
1: 女护士就问他说，
0: 啊，那都填好了是吧？
2: 嗯，
0: 那还有什么没填的吗？
2: 有，
0: 那你说吧，
2: 我还没结婚呢。

0: 然后这天，小儿子突然问他爸爸一问题：“
1: 你说每次我到医院打针之前，为什么护士阿姨都要给我擦棉球呢？”“
0: 哎，那是护士阿姨啊，拿酒精一擦你屁股，你屁股就醉了，再给你打针啊，你就不知道疼了，你知道了吗？”“
1: 那每次打针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疼的，那是为什么呀？”
0: 哎，当爸一听儿子这么问，实在没招了，想了想说道：“那就是你小子随你爸我呗，酒量大，喝不醉。”
2: 比如说这一天吧，我们就来说说结了婚的赵强走到了警察局，快步的跑进去跟警察先生自首了。
3: 警察先生，求求你把我关进监牢吧。
2: 你犯什么错了？做了什么错事？犯了什么罪了啊？
3: 我刚刚喝醉酒了，我拿棒子打蚊子，结果打在我老婆头上啊。
2: 什么？你把你妻子打死了？
3: 坏就坏在没有，所以你赶快把我关起来吧。
2: 你
4: 一个男子和他的妻子在河边散步，迎面走来一位漂亮的姑娘。这位男子轻声说：“那么美的鼻子呀，如果长在你的脸上就好了。”妻子听了，反感的皱了皱眉。不一会儿，过来个漂亮的妇女，这位男子又悄悄地说：“这张小嘴多美呀，如果长在你脸上就好了。”妻子又撅了撅嘴。这时过来个瞎子，妻子连忙说：“
5: 嘿嘿，看这双眼睛多好呀，如果长在你的脸上就好了。”

0: 这一天，父亲命令儿子说：
1: 儿子，不要在那条运河里面游泳啊。
2: 哦，好的，爸爸，我知道了。
0: 他答应着，但是那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条湿漉漉的游泳裤。父亲看见了，非常不高兴，于是问他说：
1: 你去哪儿游泳了？
2: 我在运河里游泳了。
1: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不要在那儿游泳。
2: 哦，是的，爸爸。
1: 那你为什么还要那么做呀？
2: 哦，爸爸，
1: 嗯，
2: 我带着我的游泳裤，所以我无法抗拒那种诱惑。
1: 那你为什么要带着你的游泳裤啊？
2: 因为我准备，如果万一我受不了诱惑，我就游泳啊。
3: 在一次男女聚会上，一位男士对坐在对面的女士产生了好感，为了引起她的注意，于是他说道：见到你很高兴。你丈夫怎么没来？
4: 对不起，我还没有出嫁呢。
3: 哎呦，要明白了，明白了，你丈夫是个光棍。

0: 这一天，小儿子就对妈妈说：“
1: 妈妈，我今天上课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张老师的语文不如我。
0: 你胡说什么？张老师的语文怎么能不如你呢？
1: 真的吗？你干嘛烦我？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他写的字我都认得，可是我写的字他都不认得哎。
0: 啊？
2: 好像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里，这天医生要为一个年轻的女病人检查身体，他让这个女病人脱掉外衣，准备进行肺部检查。可就在这个时候，院长有事儿把医生叫了出去，只穿着紧身内衣的女病人只好耐心地在医生的诊室里等候。20分钟之后，医生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很关心地问女病人：
3: 对不起您了，在我走之后这一段时间里您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2: 女病人回答道：麻烦，我遇到的麻烦可大了，医生，在您走之后我要不断地向其他患者解释，告诉他们我不是您的女命。

0: 庄严的法庭上正审理着一桩案件，法官对被告说，
1: 请你讲一讲13日星期五那天发生的事情。
2: 那天凌晨我出差提前回到家，按了半天的门铃也不见妻子来开门。等她来开了门，我见她红着脸，衣衫不整，表情很不正常。我忙冲进屋子说，
3: 好啊，你趁我不在家和情人幽会，把她藏在哪儿了？
2: 他吓得惊慌失措，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我四处找了一遍，没有找到。忽然发现阳台上的窗子开着，过去低头一看，见一个穿裤衩背心的男人正从楼下跑过。我情急之下抬起一个衣柜大骂一声，又扔了下去。
0: 法官转向年老的原告说，
1: 原告，请你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0: 原告瘸了一条腿，拄着双拐，他说，
4: 法官先生，哎，我可真倒霉。那天我跟往常一样，大清早起来穿着背心裤衩跑步，可刚跑到一栋楼下，突然听到楼上一声大叫，我猛一抬头，就见一个大衣柜飞下来了，我的头勉强躲了过去，可是我这腿，
1: 哎，请不要哭了，我们会给你公正的裁决的，请证人出庭。
0: 证人被带进了法庭，他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双眼睛。法官问，
1: 证人，请把你那天见到的情况再说一遍。
0: 沉默了好一会儿，证人才小声地说，
5: 尊敬的法官先生，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因为当时我正坐在衣柜里呢。

0: 这一天啊，从球场上走来了一位身高2米1的篮球运动员，他热得汗流浃背。
1: 路边的两个小同学看见了，就开始议论了。
2: 哎，哥哥
0: 啊，你说这位叔叔为什么这么热？
2: 因为他个子高
0: 啊。个子高为什么就热嘞？
2: 个子高离太阳比较近嘛。
0: 哦。
3: 女王要选驸马，方法是备选者参加一次比赛，胜者可娶到她的女儿，并可获得一笔可观的财富。比赛那天，所有应招的未婚男子被带到一个放满鳄鱼的

0: 水池旁。女王先让人把一头狮子放到水池中，不一会儿狮子被鳄鱼吃的只剩下几块骨头。女王此时高声说道，
1: 我会把女儿嫁给第一个游过去的人。
0: 突然啪的一声，一个青年跳进水池，他以飞快的速度游到了对岸。当他爬上来之后，女王非常高兴地走过去恭贺他说，
1: 好样的，你一定很想娶我的女儿吧。
0: 这个脸色苍白但幸运的青年气急败坏地说，
2: 是的，我现在要知道的是，刚才是哪个混蛋把我推下去的。

0: 晚上这天深夜，一帮匪徒绑架了一厨子，这匪徒的首领就对同伙说道：
1: 黑坎，那个厨子他把钱都交出来了吗？
2: 没有头。
1: 笨蛋，你不会揍他一顿吗？
2: 我揍他了，可是没用头。
1: 那你就不会强迫他喝他做的那些难喝的肉汤吗？
0: 听了这话，匪徒咔嚓向后退了一步，然后说道：
2: 头，我觉得抢钱归抢钱，就算抢不着钱，咱们也不能这么不仁的。
3: 有一个人，他的记性非常非常的差。这一天，他带着小儿子出去玩，一高兴便把小儿子举起来，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过了一会儿啊，忽然想起自己的儿子来了，又找不着，于是逢人就问：哎，你们看见我孩子了没呀？哪去了哪去了？问了好多个人啊。这时候有个邻居看见了，就哈哈大笑：
4: 哎，哪去了哪去了？
3: 哎，你看看你自己，脖子上那个不就是你儿子吗？这人一把将儿子从脖子上揪下来，狠狠地打了一巴掌，骂他说：
4: 混蛋，叫你乱跑，刚才你上哪去了？
3: 我
5: 母亲对儿子说：
6: 乖儿子，给你买蛋糕吃。
7: 我还有两块。
6: 你拿这么多干什么呀？
7: 我要给奶奶吃。
6: 算了，还是留给你爸爸吃吧。
7: 不嘛，我就要给奶奶吃，要她教我唱儿歌。
6: 哦，奶奶叫你唱什么儿歌呀？
7: 她会教我唱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

0: 局长突然接到一封电报，
1: 母亲去世，父亲病危，望速回。
0: 看完了之后，局长痛不欲生，边哭边在电报回单上签字。邮递员接过回单一看，那上面签着两个字：
2: 同意。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

0: 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
8: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可说。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泄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5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1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

0: 等点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4: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迷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5: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 广交会举办。

0: 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 16%。

0: 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1: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3: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7: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8: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6: 本届赛事秉持

0: 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2: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3: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2: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4: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5杆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0: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6: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7: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8: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9: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0: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1: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0: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

0: 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机械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请听歌曲《铭记》。

0: 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树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当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银杏黄，作者丁立梅。终于等来了露白风轻，我身体内隐蔽的一种渴望按捺不住就要跳出来，我显得无端的高兴，看见什么都想笑，一颗心变得那么柔软，想对整个世界温柔，怎么能够不欢心呢？我等他等了那么久，也就要去赴约了。他更像是我一个人的秘密，是大自然郑重地交给我的秘密。这时节，大自然的面孔最是纷繁，一方面现出它的薄凉沧桑，一方面又端出他的丰饶美艳，你实在被他弄迷糊了，爱还是不爱，有时真是个问题，却不能不惊艳。比方说，你走着走着，突然逢到一地的菊花，大朵的或是小朵的，哪一朵不是极尽欢颜，热情奔放的能把你燃烧了？你看着它，像被狐妖魅惑住，迈不了脚了，甘愿醉倒在温柔乡。再比如说，你正在路边某个小亭子里小歇，鼻子里忽然塞满香甜，浓烈的你无力抵抗，你只能任由他牵着引着，一路寻到跟前去。细密的金黄的小花，多像害羞的小姑娘的眼。你明知道是他在调皮，在逗引，仍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慨叹一声：“哦，桂花开了耶。”三五文朋好友有空便相约赏桂去吧，很有点古代文人的遗韵呢。有朋友会泡功夫茶，青花瓷的小杯单单摆着就叫人心动，更何况他说要在山上的桂花树下温上一壶，风吹桂花落，是不是也有几朵 跳到青花瓷的小杯里，那样的景象不能想，一想就吃了。我要赴的却是与一场叶子的约会。我翻书想找出一篇写他的，少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是写枫的。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还是写枫的。他明明有着与枫同等的灿烂与火热，为什么就被忽略掉了？他真有点怀才不遇。命运却又是仁慈的，同样赋予他空气、阳光、水、天空和大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每年再相见，他都很守约地扛着一束的黄，像扛着一束的黄花朵，神采奕奕。零星的或成片的，一律都黄得透透的，每片叶子都成了金，把周遭的空气染得黄黄。

把半边天空染得黄黄的，华丽着，高贵着。薄凉的风因他也有了暖意，他的出色也终于被人赏识。近一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在路边栽了它当风景。我去无锡，顺道去惠山赏枫，没想到也与他相逢。他站在一堆火红的枫里面，好像刚刚梳洗完毕，浑身上下披挂一新，满头满身的艳黄跳跃出来，又活泼又明媚，竟把风给比下去了。原来他也在这里。我忘了他笑，想对他说很多话，又觉得哪一句都是多余。有新人来拍婚纱照，在满山的红里面，他们极聪慧地单单挑出他来，倚了一树的黄花朵，笑得恩爱甜蜜，地老天荒。我退到边上，远远看，为他欣慰。他的身上染上爱情色了，从此他将穿行于凡俗的每一个日子，见证每一个烟火人生。念及他，也总是要想到一个老人。老人在上海，我只是在报纸上偶遇他，在一则新闻下面的图片里。图片上老人在绘蝶，他的手底下聚集着彩色蝴蝶一只只，花团锦簇，姿态万千。那原不过是些落叶，他的叶，老人一片一片捡起，用笔轻轻点染，就成就了他的另一场绚丽。生命到底还有多少种活法，这永远是个未知数。正是这样的未知，才造就了生命的神秘与多彩，才有了敬畏、善待与向往。一收到一个女孩寄来的信，信里女孩很用心地放了两枚她的叶，可能是放置时间久了，叶子变得又干燥又薄透，颜色却未曾褪去一点点，仍是最初的艳。我不想用金黄来说它，我以为俗了，它就是它的本色，我叫它银杏黄。女孩说她最喜欢收藏银杏的叶子，每年她都会捡拾很多，夹满书本。女孩的身世颇惹人怜惜，三岁那年母亲离家出走，从此再没回过家。父亲因这样的打击患了精神分裂症，小小的她学会了照顾父亲，照顾自己。一路的艰辛不与人说，人前欢笑却在人后黯淡。一天，他偶与我的文字相遇，凉的心一点一点被暖起来。他说：“梅子姐，你的存在就是一道光，你温暖了我，我也会用这束光温暖身边的人。”尽管是小小的力量，谢谢你，也谢谢我自己，我们都要好好的。我把那两片银杏黄粘到了我书房的墙上，我什么时候看过去，它们都像花瓣一样盛开着，又像蝴蝶一样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家，在一个没有爱的盲目的地方，你做事情必须正确。家是一个宽容错误的地方，家的定义是舒适，而不是互相追究行为是否符合准则。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十几岁的时候，有一个与准则对与错的思考阶段。那时候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之事跟爸爸争辩，还要看谁赢谁输。现在想起来很可笑，也很后悔。在美国的这几年中，也许因为每个人在家庭外承受的压力的缘故，我看到这儿的一些年轻夫妇，包括很多留学生夫妇，格外爱吵架，甚至很严重的斗殴。而且因为双方文化学识都不浅，男女都极有道理，我面临了几次劝架之后，发现在家庭中讲道理是很可怕的。爱情会渐而淡漠，而在一对成功的夫妇中，亲情会取而代之的增长。亲情也意味着盲目和宽容，但亲情所波及的范围理应是狭隘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众多欲望的矛盾便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冲突。为了缓和协调这种冲突，人便用理性发明了许多关于公平正确的定义。于是在同僚之间，上司下属之间，大部分时候的朋友之间，陌生人之间就更是了，是靠恰当正确来维系的。但一个时刻正确的人生是会让人提前累死的，于是家是一个供人松懈的地方。而家的松懈不免有许多逻辑的错误可发掘出来。美国女人是不和婆婆一起住的。有次我和一个美国女孩谈起为什么婆婆不易与媳妇相处，她先简单的断言说，因为老的女人总是妒忌年轻的女人。继而想一下又说，弗洛伊德的恋母恋子情节

会导致婆媳之间因争夺爱而发生战争。而我觉得更主要的是两者之间缺乏爱的连结，于是双方都不失时机，极其敏锐地发现对方那些不正确、不公正的部分，而粗心的丈夫往往视而不见，婆婆对她自己的女儿又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有一堂课上，教授让我们讨论人的一生在变老的过程中会遭遇的问题。西方人喜欢个人空间，老人孤独，在人类心理需要方面是存在共通的人性，还是东西方文化传统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呢？美国男生说，他羡慕东方人一家人住在一起所具有的家庭温暖和互相给予支持的习惯。日本女孩马上举手反驳，日本的统计数字表明，三代住在一起互相照顾的家庭里，自杀率是最高的。课堂的讨论变得热烈起来。孤独是一种代价，用己之温暖所付出的心理代价也需要更昂贵一些。那么，没有爱和宽容的两个人、三个人，不要住在一个屋檐下。看影片《阿甘正传》时，我流泪了。那是种很奇妙的感动。很多专家骂他 stupid， 愚蠢，尤其是在他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之后。我不清楚为什么大多数普通的美国人喜欢他，在我，他是一部使人感到温暖、安全的娱乐片。也许因为这个世界聪明人太多了，充满了勾心斗角的紧张，反而从一个低智商者身上看到可能有的生存的简单。他的爱是不计回报的，而事实上，这个世界充满了期待回报的付出。当他思念的女人创伤累累回到他身边，一头倒在他温暖的房间里，他注视着沉睡的他。他睡着，睡着，仿佛他已经好几年从未睡觉了。这是一种家的感觉，而这种家的角落已经愈来愈不易存在了。在这个节奏愈来愈快的社会里，美国的特点是靠一些白手起家的人创建起来的，于是他们仍以同样的要求来对待自己的亲人。美国父母对子女往往算得一清二楚，百万富翁让25岁的女儿回家住4个月是要收房租的，不算清楚又怎样呢？溺爱的结果是孩子跟不上社会的步伐。这个百万富翁说，他女儿的男朋友是好莱坞制片商的儿子，口袋里装着一张信用卡，随便拉拉，账单寄到父母处。在这个地域中，这是不正常的。结果呢，这个男孩没有能力保持一份工作，一旦他失去父母庇护，是很容易被这个社会淘汰的。百万富翁的道理也许是对的，于是每个人都不得不被磨练得如刺猬一般，在外争斗之余，回到家里心里往往不易平衡，于是需要向亲人算得失，算公平合理之类，于是只能自己住，家所能容纳的人数愈来愈少，最少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当你需要做一点不正确的事情时，不必让任何人受累。这便是理性高度发达、利益极度分明之后家的形式吗？但愿文明的走向不必是这样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商务部回应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两部门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检查井盖运维服务国家标准发布；第十届中国国际全燕展在上海开幕，已有两名中国女性入选粮农组织百位巾帼英雄。

中方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一些外媒对混动汽车贸易安排的数量等相关细节进行猜测。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说，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 10.7 万辆，2025年为 30.2 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发言人表示，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一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发言人指出，在对等互利基础上，上述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新华社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10月12号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公告明确，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新华社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2号通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检查井盖运维服务规范》GBT48259/2026。这个标准聚焦城市小井盖大民生突出风险，针对井盖缺失、沉陷、异响、翻转等安全隐患，统一城市公共区域检查井盖运维全流程服务要求，为保障群众安全出行，提升城市公共设施精细化管理水平提供技术支撑。标准围绕巡查巡检、应急处置、维修养护、档案管理四大核心运维环节，针对群众出行反映突出的各类井盖隐患，明确可落地执行的运维技术条款。一是压实巡查巡检底线，明确常规区域井盖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日常巡查，人员密集高等级道路等高风险区域加密巡检，井盖内部开盖检查每半年不少于一次，提前排查松动井体破损隐患。二是明确应急处置时限，建立24小时值守机制，井盖出现缺失、塌陷险情，需第一时间布设警示防护，接报报修后，处置人员2小时内抵达现场，重大险情6小时内完成修补恢复。三是细化维修养护要求，对井座路面高差、井周修复、绿化带井盖安装高度作出量化指标，针对性解决井盖异响跳车、井周沉降开裂等常见问题。四是落实档案可追溯管理，推行一盖一档案，建立纸质与电子台账，完整留存位置、材质、巡检、维修记录，实现井盖运维全过程可追溯。新华社消息，第十届中国国际全印展10月12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届展会以致印未来、创印无限为主题，为期5天，展览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规模创下历届新高。
本届展会集中呈现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最新图景，展会现场高速宽幅喷墨数字印刷机、一体化智能包装联动生产线、在线视觉质量检测和数字流程管控平台等百余项前沿

0: 研装备与创新成果首发。据了解，本届展会设置数字印刷及印前、包装印刷及印后加工、标签及软包装、创新树脂技术、油墨及创新材料、综合印刷、综合包装七大主题展区，汇聚中国、德国、日本、美国、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家知名企业。展会共吸引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2万名专业观众报名，近200个国内外行业协会、企业团体及专业采购团将进场开展商贸对接、项目洽谈与产业合作。新华社消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日前在官网公布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中的99人名单。已经入选的包括湖北省蕲春县艾灸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这一全球表彰倡议由粮农组织发起，旨在纪念2026国际女农民年，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女性。粮农组织官网信息显示，本次评选共有131个成员国提交609项提名，提名经资格审核、高级管理层评估排序和两轮审议后，最终人选确定。颁奖仪式定于10月15号在罗马粮农组织总部举行，是今年世界粮食论坛活动之一。据悉，届时将揭晓尚未公布的一位巾帼英雄。据粮农组织官网介绍，于锦秀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蕲春艾灸疗法的领军实践者，也是蕲春艾灸师劳务品牌形象大使。20多年来，他累计培训专业艾灸师30000余名，帮助数千人就业创业，带动当地农村居民，尤其是妇女、残疾人等群体增收。董敏芳是现任中国湖南省岳阳县润生水稻专业合作社和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放弃企业高薪工作返乡务农，引领合作社推广粮食机械化生产，带动小农户。他还通过提供就业岗位、技能培训和创业支持，推动农村女性发展。联合国将2026年定为国际女农民年，旨在突出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中的作用，推动出台政策、增加投资，帮助女性更好地获得资金、知识和服务。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与你明天同一时间
2: 20点
1: 不见不散。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强调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1: 黑龙江省聚焦现代农业、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提前完成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任务。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新闻发布会科技创新专场举行，介绍“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工作思路。
1: 黑龙江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综合治理，让难种田变成丰产田。
0: 黑龙江省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为粮食供销提供资金保障。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10月13号晚，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听取了全省和各市地安全生产等工作汇报，省领导陈少波、于洪涛、徐向国、李毅、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参加会议。
2: 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扛牢维护安全稳定政治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持问题导向，突出煤矿及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城市燃气、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秋房等重点领域，盯住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酒小场所、地下空间、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组织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用好明察暗访机制，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切实把各类安全隐患查全、找准、改到位。当前要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严防秸秆烧除和野外用火引发火险，加强秋收农事作业安全管理和雨雪冰冻等极端天气交通疏导管控，防范遏制交通事故发生。要压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把责任扛起来落下去，做到一级督导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加强调度会商，细化方案预案，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做到信息畅通，运转高效，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许勤还就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提出要求，强调要带着深厚感情做好群众工作，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做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抓实社会治安防控和公共安全管理，健全重大舆情快速响应和科学处置机制，

0: 全力维护平安稳定，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中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地设分会场。
1: 今天是第57届世界标准日，标准是质量的基石，发展的标尺。目前黑龙江省圆满完成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建设任务，一套符合服务4567现代产业体系的标准建设路径逐步成型。
2: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坚持做加法与做减法并举，持续优化标准体系结构。加法上，一到九月，全省累计参与制修订行业标准、国家标准400项，新发布地方标准129项。减法上，集中废止滞后失效地方标准352项，破除老旧规则制约，推动标准化工作从增量积累向提质增效加速转变。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黑龙江标准化建设精准对接特色赛道，在3条主线上同步发力。现代农业领域率先布局白桦树枝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研究，高标准推进鹤岗水稻智慧育秧国家级标准化试点落地，夯实黑土粮仓建设根基。绿色生态领域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标准化建设，用制度标尺守护龙江绿底色。服务业领域完成全域标准化摸底调研，为行业提质增效提供科学支撑。立足向北开放前沿定位，黑龙江省在对内协同和对外突破两个方向上同步落子。对内深度推进龙粤标准化对口合作，参与制定3项湾区标准，牵头引领东北3省疫区标准化协同发展，联合发布12项协同标准，推动区域标准互通发展互促。对外实现历史性突破，全球首个人工冰雪景观国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式落户哈尔滨，龙江企业首次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机构秘书处工作。作为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省份，黑龙江试点建设成果成功入选全国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今年全省加速落实标准化专项奖补政策，为56家单位的107项标准研制项目发放奖补资金1249万元，以真金白银撬动市场主体创新活力，让标准成为产业升级的硬支撑，品质提升的硬规矩，振兴发展的硬动能。13号，省政协召开13届第104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3届83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和重要文章精神及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讨论通过关于全面深化龙粤对口合作，推动龙江优质农产品进入大湾区市场的调研报告。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马立群、黄达、韩立华、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及秘书长徐立任参加。会议强调，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刻把握15-50期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实践要求，为龙江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要立足政协性质定位，积极发挥优势作用，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助力龙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良好氛围。要将助力做好维护安全稳定工作贯穿履职全过程，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龙江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围绕更好发挥教育、科技、人才在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深入调研协商，助力创新龙江建设取得新成效。要在履职中深刻理解把握民生为大的价值取向、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实践要求，把民生改善与发展实际贯通起来，以高质量协商成果助力龙江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主办的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黑龙江新篇章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第二场。省科技厅围绕黑龙江省着力推动发展方式从资源驱动为主向创新引领为主转变这一主题，介绍了全省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培育等方面的进展成效，并介绍“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工作思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省加快建设创新龙江，实施科教振兴行动，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地，创新驱动势头稳步向好。全省14项牵头完成的项目及人选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数量居全国前列，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占全国1/3，世界首台35千伏空水冷高压直挂调相机等一批自主研发科创成果接连落地，全省累计转化重。

新驱动势头稳步向好。全省14项牵头完成的项目及人选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数量居全国前列。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占全国三分之一，世界首台35千伏空水冷高压直挂调相机等一批自主研发科创成果接连落地，全省累计转化重

0: 基金，确定航空航天、能源装备、人工智能等11个重点申报领域，同时设立了黑土优品等龙江特色品牌专项。目前呢，我们省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到了13.04%，位居全国前列。
1: 依托哈工大、哈工程等省内的高校院所和科研企业，建设不少于70个联合实验室和研发中心，聚焦人工智能等领域，实施联合研究项目300项，集聚高端专家不少于2000名，派出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000名。
2: 15五开局之年，黑龙江省持续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行动，打通创新研发、资金赋能、专业服务全链条堵点，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3: 创新研发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基石，立足15五创新布局，黑龙江聚焦人工智能、航空装备、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年均实施4000多项自然科学基金和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机器人实验室，这台双足机器人正在进行调试，它每行走一步都会产生机体震动干扰传感器，这会导致机器人看不清周围环境，无法准确识别目标。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陀螺稳定平台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幅提升了设备感知与定位精度。
4: 目前呢，我们也和哈尔滨海捷智控联合来进行产学研的合作，通过双方的共同的测试和系统方案的优化，从而面向工业特种机器人，促进我们的技术的产品化的落地。
3: 从一项新技术突破到量产落地，要经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很多硬核科技项目往往会卡在资金、工艺、市场对接等关键环节，资金赋能成为黑龙江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强劲驱动力。哈工大武高辉教授是一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他深耕材料领域40多年，带领团队研发的金刚石铜复合材料攻克了高端芯片散热卡脖子难题。但是像很多初创企业一样，资金成为制约一盛新材料发展的难点。省科技厅主动上门服务，对接龙江天使投资基金，为企业投资500万元。
5: 那时候还没有大规模的产业化，这个天使的资金呢，像一池春水，可以完成这个设备的购买啊，产品的完善。现在呢，我们不是求着资本来投，是更多的资本来抢着投我们。
3: 黑龙江省15五规划提出，用好天使创投基金，开发龙江科技贷，力争5年累计投放贷款150亿元以上，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赋能科创。为了帮助科技成果更快地加速转化，黑龙江还不断强化专利保护、供需对接等软性支撑。哈尔滨阳光汇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最近就正在帮助老客户布局无人机新赛道的专利申请。
6: 很多的无人机它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以报，那我们直接就可以根据企业来说进行拆分。
3: 阳光汇远公司是全省最大的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服务企业，2025年代理专利超2000件，规模位居东北第一。企业依托5500万条知识产权数据，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大模型，帮助龙江企业对标全国找准技术定位。像这样的技术转移机构，全省共有60多家，业务覆盖了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全链条，研发攻关、资本赋能、服务护航，一套完整的科技成果转化闭环体系正在龙江大地加速成型。15五期间，黑龙江省力争就地转化重大科技成果3000项以上，选派1000名科技总师助企，持续让科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2: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15五开局之年，黑龙江科技奖项再攀新高，硬核技术接连突破，成果转化加速落地，创新链与产业链紧密咬合。这份成绩源于牢记嘱托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源于科教资源厚积薄发加速释放的强劲势能，更源于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坚定抉择。循着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的指引，黑龙江正把基础研究做深，把成果转化做实，

0: 人才沃土育厚，让科研选题源于产业痛点，创新成果落地产业一线，推动更多原创成果走出实验室，走上生产线，走进大市场，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龙江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量。
1: 沙包地、盐碱地、白浆土一直是制约粮食生产的拦路虎。黑龙江因地制宜，通过科技赋能、分类施策、综合治理，让难种的地长出好收成。
2: 眼下，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沙包地里玉米即将开镰。沙土地先天保水保肥能力差，过去种地只能靠天吃饭。今年当地52万亩沙包地在新技术应用下，玉米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3: 哎呀，多亏了浅埋滴灌，我们这个技术让这苞米长势非常好。看这大棒，现在的水分应该是在25个水左右，预计我今年的产量能达到2000斤。
2: 大垄密植搭配浅埋滴灌，成功解决了沙包地保伤难易干旱的短板。为了巩固住土壤中水肥的稳定，当地还量身定制了一套沙包地专用设备。
4: 像这样的一台手部一般覆盖250亩耕地左右，一天一宿就应该能够浇灌施肥一次。
2: 工作人员所说的手部相当于水肥一体化液态供应单元，可在田间灵活移动，实现更精准的滴灌。在科技助力下，不仅当地的沙地玉米丰收在望，盐碱改良稻田也迎来蜕变。
3: 扶持绳、扶持土已经达到10公分了，它10个水稻现在就种植了已经。
2: 眼前这片沃土来之不易，改造之前这里是重度盐碱地，灰白色的土地几乎寸草不生。
5: 这块地呢，就是我们5年前项目开发的原貌。你可以看啊，因为它的 pH 值非常高，达到10以上。深耕、有机肥，还有生物制剂等一些科学的方法，每年都在足量增产。特别今年，我们每亩地的产量都达到了1000斤以上。谁说盐碱地种出来庄稼？我们做到了。
2: 在黑龙江，难种的地还有白浆土。这类土地上层黑土偏薄，下层存在紧实坚硬的白浆障碍层，不透水，作物根系很难下扎，还容易发生春涝，制约粮食产能。北大荒农业股份859分公司通过秸秆还田、旱田深松、联合整地等一系列组合拳，把短板土地慢慢变成稳产高产田。
6: 像我们深松现在这个整地深度可以达到40公分，联合整地呢可能都达到50公分以上，这样可以有效打破犁底层，整个提高我们土壤的这个蓄水保伤能力。
2: 作为新一轮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的重要抓手，黑龙江省持续攻坚盐碱地、沙浆地改造，通过工程、生物、粮种等措施多管齐下，进一步挖掘后备耕地资源潜力，为全省力争2030年粮食综合产能达到2000亿斤夯实基础。
0: 秋粮收购陆续展开，黑龙江省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粮食产业，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以粮食购销提供坚实资金保障。
2: 金秋时节，五常市新米产销提前进入供需旺季，在侨府大院生产车间产线全速运转，企业收粮加工进入高峰期，流动资金需求集中释放。为不影响生产节奏，本周农发行的2.7亿元金融授信及时落地。
7: 今年这个农发行的这个资金下来特别早，跟以往比的话早下来有2周，而且利率还给我们下降了。
2: 为了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粮食产业，作为政策性银行，农发行五常支行主动对接本地农业企业和种植大户，结合水稻收购经营实际，量身定制配套金融服务方案，保障秋粮收购资金无缝衔接。
8: 目前已顺利向粮食企业投放贷款8900万元，专项用于本年度优质水稻收购及加工生产。
2: 不止提前投放，各地金融机构还创新担保服务模式，破解粮食主体融资难题。在佳木斯，针对传统不动产抵押物不足的痛点，汤原农商银行推出粮食抵押加自然人保证信贷新模式， 将企业库存粮食作为

0: 核心抵押物。依托这项创新产品，莆田种业授信额度从去年的8000万元提升至1.5亿元。在人民银行佳木斯市分行指导下，当地金融机构还针对中小粮食贸易商、粮食经纪人抵押物短缺难题，大力推广纯信用收购贷款，面向粮食烘干、仓储经营主体，积极落地仓单质押、粮食存货质押业务。截至9月末，全省已累计投放秋粮市场化收购贷款140亿元，政策性收购贷款3.74亿元。
1: 今天人人尽责，人人享有。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黑龙江省主场启动仪式在齐齐哈尔举行。活动现场，社保移动服务大厅、无忧社保品牌创建体验区同步开放，集中展示社保业务辅助应用系统、退休申请智能模块等数字化社保服务新成果。启动仪式上，正式推出黑龙江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社保服务体系，通过服务资源下沉、办事端口前移，构建起全域覆盖、就近可办的社保服务新格局，打通社保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2: 黑龙江省是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这项便民服务措施，打造口袋里的社保大厅，推动社保服务由定点坐等向主动靠前转变。
1: 13号，中俄商事争议解决服务联盟成立，黑龙江省调解协会、北京仲裁委员会、俄罗斯远东调解员委员会等中俄双方共28家单位签约加入联盟。未来，联盟成员将在中俄商事调解、仲裁、公证、法律查明、人才培养以及典型经验共享等5个领域开展交流合作。
3: 那么通过联盟的成立，可以聚合全国的合力以及全俄的优秀的机构，共同来为中俄跨境争议解决提供相关的支持。
4: 不同国家法律条文不一样，通过联盟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解决纠纷，把无国界的调解工作做得非常好。
1: 签约现场同步举行了更续中俄友谊、共解跨境纠纷、中俄跨境争议解决实务交流会。近日，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公布，黑龙江兰溪民珠生态养殖系统、饶河东北黑蜂养殖系统成功入选。兰溪县自上世纪70年代起便建立起民珠保种核心群，如今品牌价值近29亿元，让濒临退化的老品种变成了带动乡村振兴的金名片。饶河东北黑蜂养殖系统形成了集保种繁育、生态养殖、成熟蜜生产于一体的生产方式，走出了一条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发展新路子。截至目前，黑龙江省已累计拥有4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事件名单发布，全国共有60入选，其中我省伊春市大西安岭地区入选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五大连池市、绥陵县、罗北县、抚远市、绥芬河市入选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该奖项每4年评选一次，是全国市县平安建设领域最高荣誉，获评市县将以此次授牌为新起点，持续巩固创建成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黑龙江。近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完成黑龙江省首例颈髓损伤患者全侵入式无线脑机接口植入手术。脑机接口是在人体大脑与外部电脑设备之间建立信息通路的技术。颈髓损伤后，患者大脑发出的抬手、动手指等活动指令难以传到手部，手术通过在患者大脑内植入柔性电极，记录运动相关神经活动，再由电脑分析这些信号，识别患者试图发出的指令，并将其转化为电脑屏幕上光标移动、目标选择等操作。本次手术的成功不仅为黑龙江省在脑机接口科创技术领域积累了临床经验，更为脊髓损伤瘫痪患者的康复带来了新希望。受近期地磁活动影响，近日大西安岭地区的漠河、塔河夜空上演绚丽极光，红绿交织的光带翻涌流动，如倒挂的帷幔铺展在星河之上。大庆市阿木塔草原也被红粉相间的光晕笼罩。

0: 如梦似幻。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连夜守候，追光打卡，把这道跨越数千公里的天空之旅定格成镜头里的难忘瞬间。天文专家介绍，极光是太阳带电粒子流进入地球磁场后，与高层大气中的原子分子碰撞激发而产生的发光现象，通常出现在高纬度地区。当强磁暴发生时，极光带会向南扩展，因此这次在黑龙江纬度相对偏低的区域也能观测到极光，实属难得。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以后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

0: 村民们虔诚地站在神像面前，念念有词。中间的老先生敲敲打打，说说唱唱。这个在热闹中散发着一份神秘的场面，其实是上海市民间曲艺锣鼓书早期流行的一种民俗活动。而流传和发展到后来的锣鼓书，则是由古老的民间仪式和传统曲艺演变成的一种新颖的表演形式。它运用唐锣、书鼓、书钹等打击乐器为道具，根据规定的节拍边击边唱，唱说因果的一种曲艺形式。锣鼓书是中国文化艺术门类中一种典型的说唱艺术，它继承了我国唐代变文、宋代俗讲、明清古词、评弹等多种说唱文艺的形式，以绘声绘色的语言表达、抑扬顿挫的声腔曲调、活灵活现的动作演示、铿锵有力的锣鼓节奏，塑造出一个个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2006年，锣鼓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汉末晋初，锣鼓书的雏形出现于中原地区，传说祖师为徐经阳。从锣鼓书的滥觞阶段至今天，已经传承延续了1800多年历史。
1: 我们母亲每次就嘛，搿桩物事古老祖师，搿桩物事要祖师。徐经阳也是举祖这个当起个是靠锣鼓书的祖师啊，也要得祖师，侬每世的嘛得的祖师。搿那个人啦，就是讲我晓得。哦，搿祖师嘛叫徐经阳，一张一张，我老啥古。

0: 出来，那么大路都过了山，啊，开上落开一道叫大开洞。
1: 罗古书发展伊始，其形成地点就在浦东南汇，俗称太保窝。清光绪南汇县志就有太保文字记载。为什么在上海具有众多曲种的情况下，罗古书能在上海南汇得以生存呢？南汇地处上海市东南沿海，唐代开始逐渐由长江和钱塘江水冲击而成，北宋末这里是重要的盐场，宋室南迁时带来了中原文化，有大批中原地区的人士到下沙盐场充当盐官盐丁，在这 1.57 万的人流中，夹杂着一部分会唱太保的神职人员，他们于岳庙献艺，锣鼓书的形式便传到了浦东。
2: 声声扬，为徐良出场人。
1: 明代，新场立社以及锣鼓书变成了社稷形式。明洪武年间，皇朝定出礼社祭祀制度，于是社稷之俗风靡大江南北。嘉靖之后，浦东新场里人为了纪念揭露奸臣严嵩罪状而被害的忠臣杨继盛，特建杨社，礼社以祭，锣鼓书变成了年复一年的作社唱社书形式。
0: 锣鼓书在那解放时呢，俗称唱太保，在那文字记载当中呢称祝社，老百姓希望收人好一点，所以在那春节辰光呢要抬青庙叫春社，到了秋天呢要请风色叫祝秋社。
1: 作社好像演出一幕大戏，它包含了四处小戏，第一处为请神仪式，第二处是给问卦者做占卜仪式，第三处则是唱社书，说唱民间故事。

神的意识。不难看出，锣鼓书中的祭神形式实际上是运用民俗活动的方式，鼓励后人以祖师为榜样，学习先人的爱岗敬业精神。这一点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0: 锣鼓书的占卜仪式分为赌条和掐卦。
1: 好，娘娘受累。
2: 陆庄呢，可以为老百姓算出仪式的么子了啥，或者仪式的啥方向？这个仪式的么子还能不能回来？
0: 这两片小小的赌条，它的雏形期为殷代的太卜，其最早历史可追溯至远古时代，距今约1800多年。其特征为预测凶吉，服务对象为官府，出门行事沾事照。这种衙署称太卜署，当差者称太卜。目前在松江偏壤之处，锣鼓书老艺人所保留的赌条掐卦形式，既印记着远古占卜巫术时期的痕迹。唱社书，说唱民间故事，是作社的第三部分。这种形式在作社场合下演唱，就叫音太保。后来由于茶馆的发展，这些艺人就到茶馆去说唱，老百姓称他为杨太保。最后是送神，在进行了一天的仪式后，送神是最后一个环节，它包含着放鞭炮和烧锡箔。到了清嘉庆年间，锣鼓书迎来了它的发展期。上海浦东下沙盐厂二团的农民顾秀春迫于生计，他从道观里借来了唐锣、扁鼓、铅箔，边击边唱，开创了用上海方言到书场说唱的曲艺形式，取名为唱说因果。后来他在浦东广传徒弟，又传浦西，再传浙江毗邻地区，于是锣鼓书变成了专唱民间故事的曲艺形式。

0: 请各位老听众有没有捧场？响亮，响。
1: 金陵汤姆他金陵陵陵，十分啊香。
2: 鲁国史改革当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呢，就是伊从从蜀史当中分离出来，不成为历代继承的，而是到蜀国里向为广大老百姓找娱乐活动来实施了。
3: 清咸丰年间，顾秀春的第三代传人朱兰芳将锣鼓书广传浦东，后又传到松江。朱兰芳的松江徒弟唐振良又将锣鼓书广传于浦西和浙江平湖嘉兴等地。一些唱说因果艺人跻身于大上海，1916年开始建立了艺人组织永玉社，1945年时发展到150多人，扩大了影响，从此唱说因果得到了社会的公认。20世纪初的上海图画日报还在营业写真中专有记载。

场说唱民间故事。自从清嘉庆年间的创始人顾秀春传承至今，有案可查的已有十代艺人，共计300多人。这是锣鼓书走向成熟发展的重要标志。清光绪年间的上海滩，京、昆、粤、评弹等各种戏曲以各自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广大观众。有鉴于此，锣鼓书艺人也对自己的表演艺术开始了改革创新，形成了身、手、眼、部、口的表演五要素。身是指身体在舞台上的台风，在舞台上必须做到醒目一碰眼睛一亮，身、手、眼、部、口需互相关联、互相协调，手指到哪里，眼神看到哪里，手的一举一动必须做到手到、眼到、神到。民国之后，为了适应长考书、短考书，在书台周围做富有开打的动作表演。1950年是锣鼓书的鼎盛期，沪上说英国艺人急于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学习，会上将说唱英国改名沪书，并建立了上海市沪书改进协会。此后十多年间，各地纷纷建立协会，专业曲艺团队沪书迅速发展，仅南汇县就有108匠。

0: 1957年，南汇曲艺团长胡善言为参加全国曲艺汇演，根据1930年宜城暴动的事迹内容，率先编创了第一部革命现代中篇《打盐局》，并在南方片汇演上获得了优秀演出奖。1961年，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为培植上海本土特色文化，由祝伟中、施锦演唱《王婆骂鸡》，唱红了上海音乐厅。在演出中，他们改单档为双档，坐唱为站唱，上手操锣鼓，下手击脖子，并配上民族小乐队，重新以乐器命名更名为锣鼓书，出现于群众文艺舞台上，让一个古老的曲种焕发了时代的青春。
1: 到了1961年呢，锣鼓师发生了重大改革，特别是到群众文艺当中呢，从师弟上呢，原来是属唱的老先生呢，只好在那师弟的一部分范围里向呢进行活动。现在群众文艺里向唱的锣鼓师呢，从属唱改成功立唱，而且从单档呢改成功双档，唱的内容呢大部分是弘扬自然的，所以呢，在群众舞台上呢，成为了一支新的奇葩。
0: 锣鼓书艺人出门跑码头、进书场，离不开身边的九件宝。自尊台，指说书台；遮羞围，指桌围；一人椅是说书人坐的半高凳；转机壶就是茶壶，万一忘了词，就往茶杯里倒茶，然后停顿杯就是喝茶的杯子。醒目即做开场时手拍醒目闹场，又做观众打瞌睡时的醒目之用。
2: 杀生性命来报，
0: 手帕即用来擦汗，又可用作砍书信、黄榜等道具，还有一只仓库随身背，说书人用手往后一指，让观众自己想象或千军万马或花前月下的场面。扇子是最为普遍的，书台上还有三把扇子，千变万化，一年四季都要派用场，有的艺人还备有几把扇子。
2: 搿么扇子个用场交关多啊，书台浪向样样物事侪用得上扇子。今朝要当啦，那好当枪，好当刀，好当宝剑，而且好当棍子。
0: 除了这九件宝以外，上世纪30年代以前还有帽子工，瓜皮帽正戴表示为人正直，鞋带表示反觉，将帽子往后一推，表示要动武了。到了现在的群众舞台上，不用书桌，演区增大了，从而又新增融进舞蹈肢体语言。在近百年的艺术实践中，艺人们积累了一整套的表演艺术经验，总结了表演上的武功本领，白功、唱功、做功、击功、背后功，这是掌握说好锣鼓书的精髓所在。白功是指开口的说表功夫，艺人要练好说表，口字的文章很多，老先生们亦有许多秘诀。
2: 阴阳顿挫，轻重缓急，快而不乱，慢而不乱。
0: 锣鼓书演员的本领比戏曲演员要高，讲述故事，男女老少，呼风唤雨，百万兵马，全凭你口中描述。胡善言老先生说过，锣鼓书是一种浑身艺术。练了嘴皮功，再练说话， 老先生总结了精辟的两句话：画不通俗不传韵，语不官风不动人。对于练口齿，艺人们也有八句话一绝：说表全凭口齿清，官司各自要区分，起承转合分层次，输入轻而道理明，语调高低和缓急，悲欢切莫一调音，平铺直叙无滋味，面部尤其讲表情。比如笑就有各种神态，如微笑、嬉笑、欢笑、狂笑、傻笑、憨笑、嘲笑、冷笑、阴笑、奸笑、哭里笑、暗好笑、皮笑、肉不笑。哭亦有抒发不同情感的哭，如啼哭、哀哭、痛哭、疾哭、嚎啕大哭，以及没有眼泪、唉声唉调的假哭。而刮口是指老先生所传的快口，他必须以最快最清晰的口齿念出，一连串的字从任何一个字开始都能倒背如流。
3: 通叫神山叫紫色叫李通叫东德叫李三叫北岳叫森林叫斗鸡叫一岁叫西望叫永吉叫五岳叫李波叫开放叫发财的叫
0: 方言。
2: 说物蛮简单，上海人就讲说物，但是你到浦东地方就叫小物，山东地方的茶壶。
0: 口技传统有口技八法：舌头打转哆嗦嘴，庙里敲钟嗡嗡声，哒滴哒滴吹军号，丹田脑鼻马叫声。唱功首先是要掌握丰富多彩的曲调，锣鼓书的曲调有东乡调、西乡调、西。锣鼓书在表演时，如果是一个或两人演出，只用书鼓、唐锣、钹；三人演唱时，再加入老郎和灶鼓。在青浦地区，还有三响头锣鼓、柴锣、竹节鼓、书鼓、中堂鼓、响板等乐器。

0: 做工是指动作表演，它包含学、插、卖、铺，借用道具和舞蹈。击弓是指敲打锣鼓的技巧，它有单人单打、双人双打，旧时做射时还有三响头锣鼓，它就好像评弹中的琵琶和三弦，为表演增强节奏，烘托气氛。背后功要求演员平时观察生活，注意积累，譬如每到一个新的地方说唱，要考察风俗，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穿插到表演中去，以此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1: 武功里是掌握锣鼓是个要领关键，还有一个基础要扎实，用我也沟通，这样呢才能够一气呵成的表演这个锣鼓书。
0: 传统的锣鼓书脚本长期根植于农村，内容大多是醒世宝卷、因果报应、历史故事、乡村传奇，反映的是民间疾苦、伦理道德、反对封建、争取婚姻自由。锣鼓书唱的书目有长篇小说，有历史性的传统书80多部，小书有100多部。自锣鼓书进入群众文艺舞台后，架的台式支架锣鼓改为三脚架与流动支架以后，形成了说表唱作自击鼓、手眼身法不加舞的一绝，这样使演员们可在舞台上做调度、变换队形，吸收了新的元素，赋予时代气息，更加为百姓喜闻乐见。在社区和学校建立了锣鼓书表演队和培训基地，加强了传承保护，使得这门古老的艺术能在新的社会形态下得以生存和延续。锣鼓书是上海民间曲艺最古老的原生形态，从古至今，在它的传承过程中，发挥了它的神力功能、祭祀功能、娱乐功能、宣传功能，这是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见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平时不少家庭为了方便食用，都会多买一些肉冷冻起来，随化冻随吃。但不少人以为把肉往冷冻室里一放，就肯定不会变质了。有的肉在冷冻室里一放就是几个月，甚至是一年半载。殊不知冷冻肉也有保存期限。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
2: 您冰箱里的肉一般放多久啊？
3: 冰箱里也是，冰柜里也是，就是半年
4: 的。不好吃的有时候能放半年的，
5: 有的时候吃不了一锅压一锅，
6: 有的时候都快将近一年了。
7: 看来这把肉冻上个一年半载的还真不在少数。冻了这么久的肉还能吃吗？冷冻肉是否也有保质期呢？田涵友，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
8: 我们建议一般就是三个月以内吃完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咱们一般买的肉回去自己冻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包装没那么好，它里面还会有一些空气，有一些氧气，你要冻的时间长的话，它这个氧气会把肉氧化。
7: 专家告诉我们，无论冷冻温度多低，肉中的脂肪和蛋白质都会与氧气发生氧化作用，而肉一旦氧化会产生很多有害物质，肉质也会变差，甚至产生异味，无论在营养上还是口感上都会大打折扣。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调查数据显示，前三个月是冷冻肉氧化速度急剧上升的时期，肉质也会在这个阶段迅速变差，所以三个月已经是家庭储藏冷冻肉的一个极限了。冷冻肉虽然有保鲜期，不过专家告诉我们，冷冻肉用保鲜膜密封，一个月之内口感还能和鲜肉差不多。说到这里，有人会问了，我们自己家里的肉冻了都不到一周，怎么吃起来就觉得发柴了呢？
8: 冻的过程中会形成很多冰晶，这个冰晶就可能把细胞刺破，它的汁液就会流出来，这样的话你在解冻的时候这部分汁液就保不住了，水分含量变低，然后肉的嫩度就会变差了。
7: 原来要想保证肉的嫩度，就要保护肉里的水分，尽可能的减少冰晶的形成。因此我们在冻肉的时候要先放冰箱中速冻半个小时，让肉快速降温，之后再正常冷冻，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锁住水分了。专家告诉我们，除了冷冻方法不对会影响肉的口感外，化肉的方式不同也会影响口感。我们常用的冷水化肉就是一个错误的方式，想要还原好的口感，您不妨试试微波炉化肉法。
8: 微波炉它是一个，它能穿到肉里面这个去解冻，它内外比较均匀，而且速度会更快一点。但是在水里的话，就是会比一方面是比微波炉要慢一点，另一方面就是这个物质高浓度会往低浓度去扩散，肉里面营养物质很可能从肉里面就会扩散到水里面，造成营养流失，然后肉的嫩度就会变差。
7: 如果没有微波炉，可以在肉上撒好盐，之后放入冰箱冷藏内解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吃不完的肉啊，尽量不要反复冷冻，反复冷冻同样会滋生细菌，使肉变质。另外，我们再告诉您一个小妙招，您可以在冷冻之前把肉切成薄片，分装进保鲜袋中保存，吃多少化多少，这样的存储方式就能避免了反复冷冻，既保证口感也利于健康，最为科学。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平时不少家庭为了方便食用，都会多买一些肉冷冻起来，随化冻随吃。但不少人以为把肉往冷冻室里一放，就肯定不会变质了。有的肉在冷冻室里一放就是几个月，甚至是一年半载。殊不知，冷冻肉也有保存期限。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
2: 您冰箱里的肉一般放多久啊？
3: 冰箱里也是，冰柜里也是，就是半年
4: 呢。不好吃，有时候能放半年呢。
5: 有的时候吃不了一锅压一锅，有的时候都快将近一年了。
6: 看来这把肉冻上个一年半载的还真不在少数。冻了这么久的肉还能吃吗？冷冻肉是否也有保质期呢？田涵友，中国肉类食

0: 品综合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
1: 我们建议一般就是三个月以内吃完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咱们一般买的肉回去自己冻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包装没那么好，它里面还会有一些空气，有一些氧气，你要冻的时间长的话，它这个氧气会把肉氧化。
0: 专家告诉我们，无论冷冻温度多低，肉中的脂肪和蛋白质都会与氧气发生氧化作用，而肉一旦氧化会产生很多有害物质，肉质也会变差，甚至产生异味，无论在营养上还是口感上都会大打折扣。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调查数据显示，前三个月是冷冻肉氧化速度急剧上升的时期，肉质也会在这个阶段迅速变差，所以三个月已经是家庭储藏冷冻肉的一个极限了。冷冻肉虽然有保鲜期，不过专家告诉我们，冷冻肉用保鲜膜密封，一个月之内口感还能和鲜肉差不多。说到这里，有人会问了，我们自己家里的肉冻了都不到一周，怎么吃起来就觉得发柴了呢？
1: 冻的过程中会形成很多冰晶，这个冰晶就可能把细胞刺破，它的汁液就会流出来，这样的话你在解冻的时候这部分汁液就保不住了，水分含量变低，然后肉的嫩度就会变差。
0: 原来要想保证肉的嫩度，就要保护肉里的水分，尽可能的减少冰晶的形成，因此我们在冻肉的时候要先放冰箱中速冻半个小时，让肉快速降温，之后再正常冷冻，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锁住水分了。专家告诉我们，除了冷冻方法不对会影响肉的口感外，化肉的方式不同也会影响口感，我们常用的冷水化肉就是一个错误的方式，想要还原好的口感，您不妨试试微波炉化肉法。
1: 微波炉它是一个，它能穿到肉里面这个去解冻，它内外比较均匀，而且速度会更快一点，但是在水里的话就是会比，一方面是比微波炉要慢一点，另一方面就是这个物质高浓度会往低浓度去扩散，肉里面营养物质很可能从肉里面就会扩散到水里面，造成营养流失，然后肉的嫩度就会变差了。
0: 如果没有微波炉，可以在肉上撒好盐，之后放入冰箱冷藏内解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吃不完的肉啊，尽量不要反复冷冻，反复冷冻同样会滋生细菌，使肉变质。另外，我们再告诉您一个小妙招，您可以在冷冻之前把肉切成薄片，分装进保鲜袋中保存，吃多少化多少，这样的存储方式就能避免了反复冷冻，既保证口感，也利于健康，最为科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

0: 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文书正说到，深更半夜，猪八戒终于回到了宝象国的金庭馆驿。到这里一看，这白马浑身是水呀、后腿有盘子大小一点青痕。哎呀，这猪八戒一看一撇嘴呀、哎呀，真是福双至，祸不单行啊！这和尚又没有骑马走路，怎么这马身上这么多汗呢？腿上还有这青印子，估计啊，是歹人打劫了师傅，把马打坏了。哎呀，这老和尚跑哪去了？我饿坏了。他嘟嘟囔囔游打白马身边，正想走过去，这白马看见猪八戒了，赶紧喊了一声：“师兄留步！”哎呀，我妈呀！猪八戒吓得吧唧一下子摔倒在地，闹鬼了，爬起来就往外跑，被那马一口把猪八戒的衣服啊给叼住了。
3: 哎呀，师兄莫怕，是我。
2: 怎么这味儿啊？嘴叼着衣服张不开呀，把猪八戒吓坏了。
3: 谁喊我？
2: 这时白龙马才把嘴松开呀，师兄啊，是我。
3: 谁？
2: 是我呀。猪八戒仔细一看，
3: 哎呦，我说白马呀，白马，今天你怎么说起话来了？哎呦，我的天哪，连白马都会说话了，必有大不祥之事啊！
2: 嗨，白龙马说：“师兄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啊，我是银龙所化呀，我不是一般的马呀，我当然会说话了。
3: 对了，我把这茬呀给忘了。我说白马呀，白马，你为什么说话呀？
2: 师兄啊，你可知道咱师父有难了吗？
3: 你说老和尚有难了？我不知道啊。
2: 你是不知道，你和沙僧倒好，在光面前卖弄本事，夸下海口说能拿住妖怪，可那妖怪你们拿住了吗？
3: 差一点就拿住了。
2: 那妖怪本领高强啊，你们不但没有拿住他，反倒是让他来到了宝象国，变成了一个俊俏的文人，闯入朝中，和那国王认了亲戚。他都说了，他是国王的三女婿，国王已经把这三女婿给认住了，是这么回事。这白龙马呀，就把事情经过给猪八戒说了一遍呢。师父怎么变成老虎的，自己怎么变成宫女去斗那黄袍怪，怎么斗不过，被黄袍怪一满堂红打住自己的后腿，钻到玉水河，这才逃得性命啊。猪八戒一听啊，
3: 果有此事。
2: 哎呀，师兄啊，我为什么要骗你呢？猪八戒一听，把双手一摊，
3: 罢了。你说这忙活干嘛呀？我还只打算呢，到了西天见到我佛如来，取得真经，我功成正果。这下一看呢，完喽。
2: 我说小银龙，
3: 你现在还能下地吗？
2: 还能下地呀、
3: 还能走吗？
2: 还能走啊。
3: 能走就行啊，小银龙啊。事到如今呢、咱俩这本事都打不过那黄袍老怪呀，打不过他也救不回师父，师父变成虎了咱也没辙，干脆呀、你既然能走，你就去你的西海去吧。我呢拉着行李，我挑到高老庄上，我继续回炉做我的高老庄的高太公的女婿去。
2: 这猪八戒散伙，说着话转身要走，白龙马吭哧一口又把猪八戒的衣襟啊给扯住了。
3: 哎呀，我说白龙马呀，你扯我干什么呀？
2: 哎呀，师兄啊，这白龙马现在呀眼泪流下来了。师兄啊，咱不能散伙呀，你不能说这话，你还得赶紧想方设法救师父啊。
3: 哎，我说白龙啊，我不是不想救啊，可是现在沙和尚已经被那黄袍怪给拿住了，俺老猪又不是黄袍怪的对手。

0: 你也打不过他，我看呢，咱们束手无策了，还不如趁早散伙，还等什么呀？
1: 哎呀，白龙马沉吟半晌，双目坠泪呀。
0: 你呀，也别哭了，我知道啊，这一路之上，咱们之间呢都有点感情了，可是常言说得好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既然落到如此地步，干脆散了吧。你要是觉得你要走亏的话啊，这么着，那行李我分一半给你。
1: 哎呀，这白龙马哭得更厉害了，师兄啊，你不要再说散伙的话好不好？
0: 嗨，我不说散伙的话，那也得散伙呀。到了白天，那国王一看咱俩还在这里，那肯定派兵把咱俩也给拿住了。你说对吗？
1: 哎呀，师兄啊，我觉得还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0: 啊。还不到时候啊，
1: 师兄啊，我觉得还有一线生机。
0: 我说小银龙，还有什么一线生机呀？
1: 我刚才想了想，若想救得师父，你只需去请一个人来，这个人来了，师父肯定得救。
0: 那请谁呀？
1: 你呀，赶紧的驾云去趟花果山水帘洞，请咱们的大师兄孙悟空回来。孙行者有降妖的大法力，只要他回来，一定能救得了师父，打败那黄袍怪，也为你我报这败阵之仇啊。
0: 请谁？
1: 请大师兄孙悟空啊。
0: 要请你请去吧，我是不请啊。哎呀，那猴子呀，跟我本来就不睦。前些时候，在白虎岭上，是他打了那白骨夫人，他就怪我撺掇师傅念紧箍咒。其实啊，我当时就快活嘴，我就耍着玩，没想到那老和尚啊，他当真了，他真的念起来了，结果呢，就把大师兄给赶跑了。你想想，孙猴子是因为我被师傅赶跑的，他不恼我呀，他不怨我吗？他肯定他不肯来呀。如果我到那里，我这拙嘴笨筛的啊，我再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这哪句话说的不对付，他肯定对我又是棒子又是棍子，要是不知高低，捞上几下，俺老猪还活得了吗？
1: 哎呀，师兄啊，大师兄绝对不会打你的。
0: 哼，哪能不会打我呢？他那棍子整天戳我。
1: 那他可戳疼了你了。
0: 那倒没有，反正是来我身上啊蹭着玩。再者说了，师父对他那么绝情啊，都逐了他三趟，而且写下贬书，那猴子他能管师父的事儿吗？
1: 师兄啊，你这句话就说错了。你还是不了解大师兄啊，他可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美猴王啊，只要你见了他，别说师父有难了，你只需要对他说师父想你了，你就能把他给哄来，哄到此处，他见到师父果然有难了，他必然不忿。大师兄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他看到妖怪把师父变成老虎，他能饶得了妖怪吗？到那时候，大师兄必然打到波月洞，擒拿黄袍怪，救得百花羞，把师父再变回原样啊。师兄啊，这取经路上可少不了大师兄啊。
0: 哎呀，经过这一回呀、我也看清楚了，确实如此啊。少了那猴子呀，山也不转，是水也不转，就俺老猪转悠啊。那你的意思，我去请
1: 你去请，
0: 要么你去吧。
1: 我跟大师兄的交情没你好啊。
0: 你说的是真的，我到那里，他不会打我，
1: 大师兄绝对不会打你。猪八戒呀，一跺脚，
0: 也罢，哼，连你这坐骑都知道尽心，

俺老猪要是不去呀、还真显得俺老猪不尽心了呢。那我这就走一趟。哎，师兄，你一路小心，了也无妨。这猪八戒刚一转身，我说小龙，师兄又有何事？我这一去呀、如果大师兄肯跟我回来，那最好了，我们俩就一起回来了。如果大师兄啊，他不肯跟我回来，小龙啊，我也不回来了，我直接的回高老庄去了。这行李呀、我也不分了，都归你了。哎呀，你赶紧去吧，他一定会来。也借你吉言吧。哎，猪八戒呀、一跺脚，噗。好家伙，比平常啊这云彩更大了，怎么大云彩跑得快呀、不但是云彩大了，猪八戒着急呀、把大耳朵这么一变，噗，好家伙，这耳朵啊成了两个飞机翼了，然后上下这么一扇，噗，好家伙，猪八戒真急了，平常没这么驾过云的啊，踏着青云呜扇着耳朵，就像风棚一般，一眨巴眼的功夫已经过了东洋大海了。等到第二天太阳星刚刚升起的时候，猪八戒已经来到了傲来国花果山了。猪八戒暗落云头，他得找路啊，这怎么走啊？正在那里辨别方向呢，哎，突然间听到有人言语，猪八戒一听，有人，他顺着声音就找过去了。走了没多久，扒拉草丛往外这么一看，嘿，可把猪八戒乐坏了呀，怎么就发现前面呢有1000多只猴子呀，正当中有一块石头崖，石头崖上面有一张宝椅，宝椅之上蹲着的这是全身披挂头戴雉鸡尾的美猴王孙悟空。哎呦，就见这1000多猴子呀分序排班，干嘛呢？上朝呢，这不早晨起来了吗？连孙悟空也在这里上早朝啊。就见这1000多猴子呀趴在地上口称万岁，大圣爷爷万岁，大圣爷爷万岁。猪八戒一看呢，在这个地方太好了啊，能当皇上了都。难怪呀，这猴子他不肯做和尚啊，就要回家呀。原来呀，这花果山水帘洞这么好，这么大的家业，风光又美，还有这么多的猴子在这里服侍。要山老猪啊，有这么一座山呐，我也不做什么和尚了。哎呀，这猪八戒一见孙悟空啊，他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了。怎么想起往事，他心说话，我怎么见他呢？我见他我这脸皮那该有多厚啊。不过最后猪八戒一琢磨，哎呀，反正我这脸皮呀、也够厚的，而猪脸皮嘛，既然到这了，怎么着也得见猴子一面不是。这猪八戒呀，心里头真有点怕呀，不敢明见孙悟空，但不见也不行啊，咬着后槽牙，就在这个草牙的边儿啊，往那出溜，出溜溜，出溜溜，出溜溜，就出溜到那1000多猴子当中了，也跟着这1000多猴子呀，在那磕头。那孙大圣坐得高啊，那眼力劲儿多好啊，火眼金睛啊，往下这么一扫，孙悟空一看。那后面怎么有个黑点儿啊？仔细一看，哦，原来是这个袋子。他看明白了，用手一点，哎，那班委当中乱拜的是一个外人，这是什么人？是不是奸细？还不快给俺老孙拿上来！他一说这话呀，那猴子往后这么一看，哎呦，果然有一个，我们的猴子怎么这有一猪啊？哎，这奸细啊，奸细抓他！这猴子往上一拥，就把猪八戒按倒在那了。而猪八戒喊上了，我不是奸细，我不是外人，我是熟人，是熟人。哦，是熟人，把他给我推上来啊，上前去，上前去。把猪八戒推推搡搡，就推到孙大圣的宝座之下。

0: 猪八戒往那一跪，猴哥，你看看我，是我。哦，孙悟空仔细看了看，哼，你是何人？我这大圣部下的群猴，那都是一般模样，你这张嘴脸生的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相貌有一点丑陋，那定是别处来的妖魔。要是别处来的，想投俺大圣部下，得先递个名次，咱老孙这里登记挂了号，俺好留你在这里随班点卯。若是自而来在这里乱拜，就要军法处置，万剐凌迟。哎呦，猪八戒一听，好厉害的猴子呀！猴哥，你看看你看看，我跟你呀、是师兄弟儿，咱俩在一起好几年了，你怎么不认得我了？你仔细看看，仔细看看。说着话呀，猪八戒把嘴往上那么一伸，你看看，你不认得我了吗？哦，孙悟空当时扑哧一下乐了，哦，俺当是谁呢？原来是猪八戒呀！哎，对喽，正是我，我就是猪八戒，认得就好，认得就好。说着话呀，猪八戒由打地上爬起来了，胆胆土。就想往孙悟空这边凑啊，你待着，待着，待着。我来问你，你不跟那唐僧西天取经，到我这花果山来干嘛了？哦，俺老孙明白了，想必你也是冲撞了师父，师父也把你贬过来了吧？哎，拿来，拿什么呀？拿来贬书，俺老孙瞧瞧。嗨，我说猴哥呀，你就别逗我了，我老猪又没有冲撞他，有什么贬书啊？没贬书，他也没有赶我。那既没有贬书又不曾赶你，你来到老孙这里干什么呀？
1: 大师兄啊，是这么回事，师父啊，想你了，就派我呀，专门的来请你来了。
0: 哦，孙悟空一听，你说那唐僧想我了，
1: 对了，他想你了。
0: 哼，你在骗人。
1: 没骗人，
0: 没骗人，他那天对天发誓，亲笔写下贬书，怎么又肯想我，又肯让你这么远的来请我？这不是谎话又是什么？
1: 不是谎话，猴哥，不是谎话，真的是想你了，真的是想你了。
0: 他是怎么想的我？这猪八戒原来没编这话呀，现在这里编瞎话。
1: 猴哥呀，那一天呢，师傅坐在马上正往前走呢，他突然间呢喊了一声徒弟，结果呢，我没有听见。沙和尚啊，这耳朵你也知道，一向耳聋，他也没听见。结果呢，师傅就想起你来了，就说我们呢，不中用，还是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啊，聪明伶俐，经常的是声叫声应，问一答十，所以啊，师傅就想起你来了，这么专程让我呀来请你，还望师兄啊，你跟俺老猪走一趟，见见师傅，一则呀也不辜负他仰望之心，二一来呀，我跑这么远，我也够累的，也不负啊我远来之意呀、你说是不是，猴哥？
0: 哦，孙悟空听到这里坐不住了，蹭一下子跳下崖来，用手一抓猪八戒，我说贤弟呀、你刚才所说都是真的，
1: 句句是真，我敢指天发誓，如果不是真的，让我下辈子还掉猪圈里。
0: 哦，既然如此，那真辛苦贤弟远来一趟啊。
1: 不辛苦，不辛苦，只要猴哥呀你能跟我回去，再苦再累，俺老猪啊也愿意。
0: 好，既然你远道而来一趟不容易，你第一次来我

0: 我这花果山吧，那可不是第一次嘛。上一次你大闹天宫的时候啊，他们都过来包围你，俺老朱可没来。俺老朱呢一直在天上啊，俺在那看热闹呢，我没来。第一次来这花果山水帘洞。那好，既然是第一次来，俺老僧带着贤弟到这花果山去转一转，让你也看看我这里的风景。说着话，孙悟空用手啪一下子就抓住了猪八戒的手腕子。八戒随我来。
1: 猴哥，猴哥，看风景啊，什么时候都能看。咱啊还是先过去看看师傅吧，因为这个路啊也够远的。我怕这么长时间的不回去，咱师傅啊在担心。就别看了，别看了。
0: 哎，你难得来一趟，看看老孙这山景，耽误不了时间，走走走。孙悟空啊强拉猪八戒，这猪八戒呀也不敢不去。现在请孙悟空呢，万一服了孙悟空的圣意，这猴子脸酸呐，再给我急喽，刚才的工作呀就白做了。行吧，跟着他呀转一转，反正也快，没办法，只能跟随孙悟空就游览起这花果山的山景了。两个人携手相搀，众小猴在后面相随。到了花果山极边之处，孙大圣用手一指，八戒，你来看我这花果山怎么样。猪八戒一看呢，这孙大圣真厉害呀，一别花果山500余年呢，那花果山都败坏成什么样子了。但是孙大圣回来才几天，就把这花果山是复旧如新呐。猪八戒一看这花果山青如削翠，高似摩云，周围有虎踞龙盘，四面多猿啼鹤唳，招出云峰山顶，目观日挂林间，流水尖尖明玉佩，涧泉滴滴奏瑶琴呐。山前有崖峰峭壁，山后有花木浓华，上有玉女洗头盆，下接天河分太水呀、乾坤接秀赛蓬莱，清浊玉城真洞府，丹青妙笔画师难，仙子天机描不成，玲珑怪石石玲珑，玲珑接彩领头风，日影洞千条紫燕，瑞气摇万道红霞，洞天福地人间有，遍山新树与新花呀。猪八戒一看呢，是满心欢喜呀。孙悟空说，这还不算什么，我知道贤弟度量大，专门的为贤弟安排了饭食。
2: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价？

0: 住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 孙悟空领着猪八戒参观花果山呐，猪八戒这么一看呐，猴哥呀，你这个地方啊，太好了，果然是天下第一名山呐。孙悟空说：“贤弟，这个地方可过得日子。”猴哥，看你说的话，宝山那都是洞天福地之处，怎么能说过不了日子了呢？那贤弟干脆跟老孙就在这个地方过日子吧。猴哥，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咱还得取经去呢。取经啊，不忙不忙，来来，在这边看看。孙悟空拉猪八戒呀，又下了山了。这个时候就见路旁啊，有几个小猴子捧着紫微微的葡萄，香喷喷的梨枣，黄森森的枇杷，红艳艳的杨梅呀，跪在路旁，把东西高高举起，大圣爷爷请进早膳。哦，好好好，八戒看见没，我知道兄弟食量比较大，虽然给兄弟准备了早膳，但是我这山里也只有这些果子，如果贤弟不嫌弃的话，就将就吃一两个。
2: 好，
1: 哎呀，这猪八戒一看果子呀，这口水都流出来了。怎么呢？由打昨天上午到现在没吃饭呢，一看这果子能不亲吗？
2: 猴哥呀，虽然老猪啊食量大，但也是入乡随俗，有果子我吃俩。
1: 赶紧的抓了俩梨，吭哧吭哧往嘴里一填，像吃人参果似的，谁也不带碰着谁的，咕噜咕噜就下肚了。
2: 我再来俩枇杷，我昨天的黑肉带喘的，再来俩杨梅。
1: 孙悟空就在这里跟着猪八戒吃了一顿果子，哎呀，猪八戒才觉得肚子有点充实了。抬眼一看，这太阳啊都已经转到中午了。猪八戒心中有事啊，怕耽误救唐僧啊，吃完果子赶紧的催促孙大圣啊。
2: 猴哥呀，师傅还在那里盼望你我呢，赶紧的，咱俩赶紧去找师傅去吧。
1: 孙悟空不着急呀，我说八戒呀，
2: 猴哥，
1: 你光看了俺老孙的花果山，还没有到水帘洞耍一耍呢，我现在再带你到水帘洞看一看，那个地方更美。
2: 哎呀，猴哥，行了，这水帘洞什么时候不能看呢？我就怕呀，就怕师傅在那里等时间长了，等时间长了他着急呀，咱干脆呀别上水帘洞了，咱赶紧走吧。
1: 哼哼，孙悟空听到这里是嘿嘿冷笑啊，既然你不肯跟俺老孙去参观水帘洞，那老孙也不敢在此多留你，就请自便吧。
2: 猪
1: 八戒一看这猴子翻脸怎么比翻书还快呀，
2: 猴哥，你怎么不去了？
1: 我往哪去？
2: 跟我见师傅去呀。
1: 哼，哪还有师傅了，我这里只有贬书，没有师傅。俺老孙在这里天不收地不管，逍遥自在，做什么和尚？我是不回去了，你愿意回去你自己回去吧。见到唐僧你就告诉唐僧，既然把俺老孙赶回来了，就不要再想俺老孙了。走吧走吧，
2: 猴哥，
1: 走吧走吧，休等俺老孙犯起脾气，到那个时候拿棍子打你。
2: 猴哥，那我走，我走，我走还不行吗？哎呀，这猴子呀，这脸呱嗒一下子就翻了。哎呀哈，哎呀哈，
1: 这猪八戒呀哼哼唧唧，不敢说别的呀，怕孙猴子脸酸，万一把孙猴子逼得发了性子，一会儿真的给自己两棍子，自己受得了吗？
2: 那我走了，走了。
1: 他自己啊赶紧的找路而去。孙悟空一看猪八戒走了，点手 叫来两个比较机灵的小号。

0: 好啊，好心当作驴肝肺了你啊！你在这做妖怪吧，啊，你不得他也不敢说不得好死啊！你就遭你的猴瘟吧！这猪八戒呀，真急了，走几步骂两声，走几步骂两声，那早就被跟着他两个小猴子给听见了。这俩小猴子赶紧的一溜烟儿就回去报告去了啊！大圣爷爷，大圣爷爷，那个猪八戒不老实，他一边走一边骂你呢。哦，孙悟空一听，把他给我拿将过来。是。好家伙，一群猴子是满地飞过来了，把猪八戒不由分说哐当一下子就扛翻在地了，抓耳朵抓耳朵，扯鬃毛的扯鬃毛，拉尾巴拽毛的打打打，疼啊，放下我，放下你，谁让你骂我们大圣了，走走走走。把猪八戒连扯带拽就拽到了孙大圣宝座之前呢，往那一推，大圣爷爷，把这猪八戒给你拿来了。哦，我把你这个遭猪瘟的呆子，你去就去了，为何又骂俺老孙？这猪八戒心中坏了，这一下子呀，我要真的承认了，他拿棒子咣叽给我一棒子，我受不了啊！扑通一声，这猪八戒赶紧跪下了，哥哥呀，我没有骂你，要是我骂了你呀，你叫我烂舌根子，我只说呀，哥哥你不回去，我就告诉师傅，我怎曾骂你呢？哼哼，你怎么瞒得了俺老孙？我这左耳朵往上一扯，我就能听得33层天外天上的神仙说话，我这右耳朵往下一扯，我就晓得时代冥王与那判官算账。你刚才走路把老孙骂了，我岂能听不见？
1: 猴哥，猴哥，哎呀，我明白，我明白，你一定啊，贼头鼠脑的，
0: 什么
1: 啊？不是，你一定啊，刚才又变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跟着我听呢。
0: 哼，小的们，再拿大棍来，先打这20个界面孤拐，再打20个背花，然后等俺老孙用铁棒跟他送行。
1: 哎呀，我的妈呀！
0: 这猪八戒一听啊，吓坏了。20个见面孤拐呀，什么叫孤拐呀？就怀子骨，打20下怀子骨，受了受不了吧？
1: 猴哥呀，猴哥，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还看水情呢？你看这师傅的面上，就饶了俺老猪吧。
0: 哦，看师傅的面上，我那师傅好仁义呀，他有什么面子？
1: 对了，你恨他呀，哥哥，你不看师傅的面啊，您就看观音菩萨的面，饶了我老猪吧。
0: 孙悟空一听，这猪八戒把观世音菩萨给拿出来了。既然如此，俺先不打你，记上这几棍子，
1: 记得好，记得好。
0: 那你必须给我从实说来，不要瞒蒙俺老孙。我来问你，那唐僧现在到底在何方遭难了，让你前来哄骗俺老孙？
1: 猴哥呀，没啥难处，就是想你。
0: 你这个该打的憨货，你还在欺骗老孙。俺老孙身回水帘洞，心竹取经僧，那师傅步步有难，处处该灾，你趁早告诉俺老孙，免打。
2: 对，告诉，免打，免打。
0: 这小猴子跟着起哄。猪八戒一听啊，猪八戒心说，哎，罢了，干脆呀，我呀，我说实话吧，
1: 猴哥呀，我本来呀想瞒着你，把你请过去，请过去什么都好办了，没想到啊，你是个灵猴啊。猴哥，你别打我，把我放起来，俺老猪好好的告诉你，
0: 也把你给我起来说话。
1: 谢猴哥，谢猴哥。
0: 这猪八戒一下子跳起来，拿脑袋呀四处乱拨楞。孙悟空一看，你在张望什么呢？
1: 我看看，这哪条路啊空阔，我好跑。
0: 哎，孙悟空说，你跑到哪里去？俺老孙就先让你走上3天，自有本事
3: 赶你回来。

0: 你说的我也相信呢，那还不赶快从实招来，免得老孙发起性子断不饶你。
1: 哥，你别吓唬我了，我说还不行吗？哥呀，咱师父啊他怎么样？他受苦了
0: 啊，你一代怎讲？猪八戒呀就不隐瞒了，从头到尾一五一十给孙大圣讲述一遍呢，最后说了，
1: 小银龙啊，被那黄袍怪把马腿打伤了，是他叫我呀来请大师兄，他说了，师兄啊，您是一个有仁有义的君子，所谓的君子不念旧恶，一定肯来救师父一难，所以猴哥呀，万望猴哥能念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情，千千万万的救师父一救啊。
0: 哎呀，啪，把孙悟空气的呀跳下来一脚就把猪八戒踹的，哎呀我的妈呀，哼，孙悟空用手一指，你这个呆子，我临别之时千叮咛万嘱咐，我告诉你们，如果有妖魔捉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的大徒弟，你怎么不说？猪八戒一看孙悟空急了，猪八戒眼珠一转呢，常言说得好啊，请将不如激将啊，这孙猴子脸酸，干脆呀、啊、我激他一激。
1: 猴哥呀，说了说了
0: 说了，那妖怪还敢抓师傅？
1: 猴哥呀，你可不知道啊，说你的名字呀，还不如不说呢。
0: 哦，什么意思？
1: 我这一说呀，这妖怪更狂了，他说那话呀，哎呀都不中听啊。
0: 他怎么说的？我说了，我妖怪你呀不要无礼，不要伤害我的师父，我还有大师兄叫做孙行者，原来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他神通广大，善能降妖除魔，他要过来呀、啊、一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没想到啊，那妖怪一听啊，当时就骂了，呸，什么孙行者，什么孙猴子，他就是弼马温。我呀，我怕他，他要来了，我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饶他猴子兽，我把他剁碎了，用油烹，可把孙悟空气坏了，气得抓耳挠腮，暴跳如雷呀、啊！是哪个敢这样骂我？
1: 猴哥，猴哥，是那黄袍怪骂你的，不是我骂你的，我过来、啊、学给你听一听的。
0: 黄袍怪欺我太甚，
1: 可不是嘛？欺咱们太甚。
0: 八戒，
1: 猴哥，
0: 你快快起来，
1: 我刚才都想起来不敢起来，我又怕你踹我，
0: 我不踹你了，快快起来。
1: 好好，
0: 猪八戒呀又由打地上爬起来了。猪八戒心说，今天得，今天呢我净往地上钻了。
1: 猴哥呀，那妖怪还骂你呢，行了，我不听了。
0: 哼，既然是妖怪骂我，俺老孙就不能不前去降他。俺老孙500年前大闹天宫，普天的神将见到老孙都得一个个恐被躬身，口称大圣，没想到这个妖怪居然无礼甚极，他敢背前骂俺老孙，俺老孙这就过去把他拿僵住了，碎尸万段，以报骂我之仇。
1: 哥，你这样做就对了，他骂你的时候我都想把他碎尸万段，我就打不过他。
0: 不过八戒，咱丑话说到前头，俺老孙此番过去是为了降妖除魔，报他辱骂老孙之仇，等仇报完了，俺老孙即刻就回花果山。
1: 那是自然，哥哥，只要拿住妖精，报了你的仇，到那个时候，你来与不来呀，认从遵命。
0: 猪八戒多会说话，到那个时候来不来任由你，我管不着了， 反正是我把你请过去了。就见孙大圣把身形这么一晃，哗啦啦啦，穿戴的披挂马上离身，又换上了取经的打扮呢。他是整一整棉之多，束一束虎皮裙，拎着金箍棒是迈步往外走啊。哎呦，这群猴子舍不得呀，大圣爷爷，大圣爷爷，您往哪走啊？您刚回来几天怎么就走啊？孙悟空也舍不得呀，把身形一转，小的们，你们说的哪里话，俺老孙保唐僧这桩事儿，现在天上地下无人不知，无声不晓，都知道俺老孙是唐僧的徒弟。他前些日也不是赶老孙回来，是犯老孙几天假，让老孙来家里看看，来家里玩耍玩耍，跟孩儿们再相会相会。可如今唐僧遇难，俺老孙不能不去呀。小的们，你们要仔细看守家园，一时插柳栽松，不要荒废了花果山。等俺老孙保护好唐僧，上西天取回真经，回归东土，功成之后再回来与孩儿们共享欢乐。八戒，
1: 猴哥，
0: 咱们走。
1: 咱走。
0: 好家伙，孙大圣啪一抓猪八戒的手，唰，驾云就往西呀。离了洞，过了东洋大海，来到了大海的西岸，突然间孙大圣收住云光，我说兄弟，
1: 猴哥，你又变卦了。
0: 嗨，俺老孙何曾变过卦，你呀暂且在此慢行，端老孙到海里静静身子。
1: 咱这茫茫的走路，静什么身子呀，
0: 你哪里知道啊，我自从回来这几日弄得身上都有些妖精气了，咱师父是个爱干净的人，恐怕到时他嫌弃我老孙呐。就这番话呀，说的猪八戒眼泪呀都差点掉下来。
1: 猴哥呀，你是真心保师父啊，你赶紧去洗。
0: 孙悟空一猛子呀就扎到了东海里呀，慌啷啷这么一洗，那还不片刻洗干净啊，然后又复驾祥云往西而来呀。往哪去？直接的奔碗子山波月洞啊。到这里猪八戒用手一点，
1: 猴哥看见没，那个放光的金塔，那就是黄袍怪他的家，不知道沙师弟还在不在，
0: 你在空中等着，等老孙下去看看那门前如何，好与那妖怪见阵。
1: 猴哥，你不要去了，那妖怪呀，不在家。
0: 俺老孙知道，你知道还过去干嘛呀？俺老孙自有道理。就见这孙猴子呀，暗落祥光，就来到了洞门外。到这一看呢，正巧有俩小孩，干嘛呢？在那里用弯头棍打毛球呢。孙悟空一看这俩孩子呀，哎呦，长得个难看呀，满身都是毛啊，这耳刀啊支棱起来，嘴巴往前努着，就像俩狼崽子似的，一个有十来岁，一个有八九岁，俩孩子正在那玩呢。孙悟空一看就明白了，这肯定是那黄袍怪的妖子。这孙大圣啊也恼啊，过去两把把这俩孩子给拎起来了，那孩子能跟他吗？手刨脚都是又哭又闹啊，这一下子惊动了波月洞的小妖怪。这波月洞小妖怪赶紧的给百花羞公主报告起了，
2: 奶奶奶奶，不好了，也不知道什么人把两位公子给抢走了
0: 啊。百花羞一听大吃一惊啊，赶紧的走出洞门一看呢，来个毛脸和尚拎着两个孩子站在高崖之上，正在那抡孩子玩呢，呜呜呜呜呜。这俩孩子吓得呀脸色铁青啊，哎呀，公主用手一指啊，你是哪里来的和尚，我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把我的儿子拿走，我劝你赶紧的把我的孩子放下，否则的话等他老子回来，我告诉你他老子可有些手段，
2: 到那时岂能与你善罢。

0: 甘休。孙悟空一乐，哦，你不认得俺，我告诉你，俺乃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我有个师弟沙和尚，现在在你洞中，你把他给我放出来，我就把这两个孩子还给你，这样两个换一个，还是你便宜。百花羞公主一听，那换吧，本身就没打算抓沙和尚啊，赶紧进洞啊，把沙和尚给解了绑缚了。这沙僧还说呢，哎呀，公主啊，你千万不要接我，万一你家丈夫回来，就那黄袍怪回来问你要人，到那个时候你拿不出来，反倒连累于你呀。百花羞公主一听啊，长老啊，您这是哪里的话呀，您本身就是我的恩人呢，你替我烧了家书，反倒承认是你们自己看到画像前来救我，这样一来才不使黄袍怪伤害于我，等于救了我一条命啊。我本来就有心放你啊，没想到洞门之外你有一个大师兄叫孙悟空的来了，让我来放你呀。什么？沙和尚一听孙悟空三个字，哎呀，可把沙和尚乐坏了呀。哈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呀，我大师兄现在何处？正在洞门口呢。哎呀，这沙和尚啊一溜小跑就来到洞门呢，一看孙悟空正在山顶上站着呢。哎呀，赶紧施礼啊，大师兄啊，您真是从天而降啊，救了我的性命啊。孙悟空用手一指，你这个小沙弥，唐僧念紧箍咒的时候，你可肯天老孙讲一句情啊，你和那猪八戒一样都在旁边看老孙的哈哈笑啊，那要你们保唐僧为何不走西方路，却跑这里蹲着呢？哎呀，沙和尚就觉得脸红啊，哥哥呀，别说了，君子既往不咎啊，你说什么小弟都认罪呀，只盼大师兄再也别走了。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渡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0: 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天在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7: 他们是众人敬仰的豪侠义士，他们是让人生畏的亡命刺客，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坚守自己的承诺，他们重情义，轻财帛，为了解救他人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在漫长的历史画卷中，侠客的身影不时出现，他们的事迹点燃了人们的豪情。然而走近他们，却是另一番的侠骨柔情。为您介绍中国历史上的侠客。
8: 要说到侠客这个词儿，在如今是耳熟能详，很多的武侠剧文艺作品里边也都有这些人物。那么他们在历史上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从今天开始，咱们就说一说中国历史上的侠客。
7: 古时候，人们称那些急人之难、出言必信、锄强扶弱的豪侠义士为侠客。侠客的行为可能有悖于封建伦理，但是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坚守自己的承诺，不为金钱所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以解救他人于危难的侠义精神，一直受到很多人的赞赏和推崇。

0: 李白在《侠客行义》诗里曾经写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几句诗词每次都让我们看得热血沸腾，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的是无数个千古侠客的影子。在中国的古代讲究行侠仗义，侠义文化在几千年的文化底蕴里隐约可见，历代的文人也都曾为侠客挥笔泼墨，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就当属太师公司马迁的刺客列传，而名列其中的这些个人物也都彰显了浓厚的侠义情怀。刺客列传当中的头号人物要属是谁呢？这个人呐，叫曹沫。司马迁开篇是这样叙述曹沫的，说曹沫鲁人也。虽然简短的几个字，但是为什么要强调鲁人呢？理由很简单，因为鲁国出了一个孔丘孔老夫子，孔子是司马迁心目当中的大师，这样国宝级的人物一千年也未必能出现一个。司马迁写史是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爱屋及乌，司马迁热爱孔丘，当然也热爱鲁国，所以司马迁对曹沫的开篇叙述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某个人在哪一个地方，是带有强烈的赞誉色彩，篇外之意像曹沫这样的奇人侠客只有鲁国才会有。客观地说，春秋时期的鲁国只不过是一块弹丸之地，吴霸在争夺天下的时候视鲁国为鸡肋，只有闲下来的时候才会突然想起，哦，原来还有一个鲁国呢。不过因为这个地儿出现了孔子，鲁国这么一个原本经济军事实力不堪一击，国际声望微不足道的弱小国家，一下子成了人人向往的礼仪之邦。曹沫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礼仪之邦，可是曹沫并不是一个礼仪人士，曹沫可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他孔武有力，五大三粗，爽直可爱，完全由着性子行事。少年时候的曹沫并没有在家里读过多少圣贤书，在他看来行千里路要比破万卷书更有意义，于是年纪轻轻的他毅然辞别了父母，告别了家乡，游历四方。他曾经住过北方蛮夷的帷帐，也曾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策马奔腾，他曾横穿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也曾徒手与白狼搏斗，他曾经翻越雪山，也曾经九死一生。这样的磨练也锻造出了他非凡的胆识。后来据说他决定北上去寻找传说中的不周山。当曹沫再一次经过家乡曲阜的时候，他遇到了他生命当中的贵人，这个贵人挽留住了曹沫不停奔波的脚步，也最终使曹沫名垂青史。
1: 曹沫，春秋时鲁国人，以力大勇敢著称，在当时广有侠名，深受鲁庄公欣赏，任命他为将军。
0: 这个贵人就是鲁国年轻的太子鲁桓公的儿子。

后来的鲁国国君鲁庄公。客观地说呀，鲁庄公不是一个好君王。事实上，他对当时各国纷争的权势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欲望，对争霸天下更是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能够守住江山，过安稳日子，他就知足了。可这个时候的鲁庄公还是一个太子，年轻的太子与曹沫在年龄上相差不了多少，与曹沫一样对圣贤术不感兴趣，他的父亲让他尝试着处理政务，他也心不在焉。唯一能够激发他兴趣的就是外出游猎。当时太子豢养了一大批力士，这些力士个个生龙活虎，彪悍非常。每次游猎结束的时候，太子就让这些个力士充当决斗士，互相搏斗。年轻的太子坐在高高的龙辇上，观赏着力士们激烈的肉搏。可是也许是审美疲劳的意思，老是看这几个熟悉的面孔，太子也有些厌倦了。他把目光移开，移向了兴致高涨的观众群众。这个时候，一张新的面孔进入了太子的视线。太子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感觉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吸引力。同样的孔武有力，同样的粗犷，同样的魁梧，但就是觉得他与那些个力士与众不同。太子把他叫了过来，这个人就是曹沫。游历到此，恰好遇上了太子游猎。太子微笑着问曹沫：“请问这位壮士尊姓大名？”曹沫行礼，但并没有下跪，泰然自若地说：“草民曹沫，曲阜人士，游历到此，冒昧打扰太子殿下，请恕罪。”曹沫声若洪钟啊，不卑不亢。而太子旁边的侍卫对曹沫的无礼有些恼怒，呵斥着要曹沫向太子下跪，太子却制止了卫士，对曹沫越发感兴趣，继续问道：“看壮士神勇无比，可否与我的力士们相较量一下呀？”曹沫并不推辞，非常有力度地答道：“草民献丑了。”曹沫步履稳健地走入了搏斗场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都想看看这位不速之客有什么惊人的本事。曹沫脱下长袍，赤膊上身，古铜色的肌肉像涂了油一样，在阳光的照射下异常耀眼。在他对面走来了一个比他高出一截的力士，也是强壮无比，面露凶相，似乎对这个不速之客打扰了他们的搏斗感感到非常气愤。这个力士拿出了一根长棍，然后让曹沫亮武器。曹沫却说用不着武器，力士的自尊心大受打击啊，嘡的一声把长棍丢地边，然后突然向曹沫猛扑过去。曹沫只是灵巧的一闪，力士扑了个空，重重的摔在地上。曹沫一个箭步过去，把力士提起来摔出了场地。众人是一片哗然大笑，掌声也起来了。随后又上来几个力士，也都不是曹沫的对手。太子看到非常高兴，也很满意，这次游猎不虚此行啊，他觉得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给他带来无限乐趣和安全的壮士奇人。当天太子就让曹沫和他同坐一辆马车回宫了。

0: 这天起，曹沫就成了太子的参丞。
1: 参乘是指古代乘车坐在车右担任警卫的人，鸿门宴上的悍将樊哙便是沛公刘邦的参乘。可见当时仅与太子有一面之交的曹沫已经成为太子的贴身心腹。

0: 后来太子登基成了鲁庄公，曹沫呢也得到了升职。鲁庄公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硬是让曹沫当上了将军。曹沫推辞再三，说臣何德何能，怎能承担如此重任，臣只要留在大王身边就很知足了。但这个时候的鲁庄公却霸道之极啊，说寡人要你当你就当，寡人认为你能当你就能当，不要理会别人怎么说。恭敬不如从命啊。但可笑的是，当上了将军的曹沫依然是鲁庄公的贴身侍卫，每天都陪在鲁庄公左右。鲁庄公喜欢和曹沫在一起，喜欢听曹沫为他讲述他游历过程当中经历的奇闻异事。和曹沫在一起，鲁庄公丝毫不用摆出一番诸侯的做派，可以轻松的说笑，这正是鲁庄公离不开曹沫的原因。鲁庄公也没有看错人，曹沫武艺非凡，不仅能够与力士搏斗，还精通刀法和剑术，尤其是曹沫的飞刀堪称一绝呀。曹沫曾站在一棵千年蕙柏树下，指着树梢顶端着一只白色鹭鸟让鲁庄公看。等鲁庄公抬起头向他指的方向望去的时候，一把薄薄的犹如柳叶的飞刀已经飞向了那只鹭鸟。那只鸟还没来得及惨叫一声，就直直的掉了下来，而那把飞刀正插在鹭鸟的咽喉处，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着阴冷的光芒。这么快的刀法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呀。鲁庄公为了奖赏他，在王宫偏僻处专门修建了一个练武场，赐名为曹沫武场，设为禁地，没有鲁庄公的命令谁也不能擅自进入。孟子曰，春秋无义战。春秋时期，两个国家可以为一块地盘一个女人大动干戈，可以为任何一件小事殊死搏斗。曹沫曾经向鲁庄公许诺一生一世效忠于鲁庄公，可以为他做任何事情，甚至可以为他去死。很快曹沫实现他承诺的机会可就来临了。当时啊，鲁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他的邻国齐国。鲁庄公很是诧异，仿佛一夜之间曾经与他平起平坐的齐国从矮子变成了巨人，国力倍增。齐国之所以日益强盛，主要还是因为有了齐桓公姜小白这样的明君和管仲这样的良相。说起这个小白和管仲，还有一段戏剧性的恩怨。当年小白的哥哥齐襄公被人杀死了以后，齐国大乱，群龙无首。当时有两个人最有希望登基，一个是逃到鲁国的公子纠，一个是逃往莒国的公子小白。两个人听说齐国没了国君，立即展开了一场百米冲刺式的赛跑，谁先跑到齐国谁就是齐国的君主。有意思的是，当时管仲在公子纠这一边，而护送公子小白回国的却是另外一位重量级的人物鲍叔牙。也就是说，当时的管仲还是公子小白的敌人，并且为了保公子纠继位，管仲在途中截杀小白，一箭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衣带钩。小白随机应变假装死亡， 管仲一时兴奋，也没有细看，就报告公子纠说小白已经死了。公子纠随即放慢了回国的速度，而公子小白则快马加鞭先回了国，抢了宝座，这就是齐桓公。姜小白当时要杀死管仲啊，以报一箭之仇。后来在鲍叔牙的极力劝谏下，小白才放过管仲，又在鲍叔牙的极力推荐下，兵释前嫌，重用了管仲，管仲也知恩图报，辅佐了小白，成就了他的霸业。齐国要称霸天下，势必要不断扩张，要吞并小国，这样鲁国自然首当其冲。事实上，在鲁庄公的父亲被齐襄公杀了以后，齐国和鲁国的纠纷一直就没有断过，这恰好也为齐国侵犯鲁国提供了借口。
1: 即使就算没有这一层纠纷，齐桓公也不会放过鲁国的，因为当年鲁国曾收留过逃亡之中的公子纠，是桓公的眼中钉肉中刺。
0: 就在齐国大军压境的危机时刻，鲁庄公慌了手脚，赶紧招来手下的臣属们商量对策。大臣们半数以上的都主张投降，毫无斗志，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就是齐国强大，鲁国弱小，而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鲁国没有一个优秀的将帅可以指挥军队，驰骋疆场。这最后一条实在是没有把曹沫放在眼里，在这些个大臣们看来，曹沫从来没有打过仗，就坐上了将军的位置，让他摆摆相，装装样子还可以，要真的指挥作战，那是必败无疑啊。这样的理由在鲁庄公眼中无异于是在变相的指责他用人不当。鲁庄公的脾气也上来了，不用他们这些个大臣出谋划策，我就不信这个邪，曹沫十八般武艺怎么就派不上用场呢？鲁庄公是这样想的，可是他哪里知道千军万马的鏖战，你一个人拳脚功夫能起多大作用呢？可是他不管这些，再说了，还没有开战就投降，人家会把鲁庄公看成什么样的人呢？怎么说也得打一仗，败也好，成功也好，一定得迎战。于是就在鲁庄公十年，曹沫被任命为主帅，率领鲁国大军迎战齐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平时不少家庭为了方便食用，都会多买一些肉冷冻起来，随化冻随吃。但不少人以为把肉往冷冻室里一放，就肯定不会变质了。有的肉在冷冻室里一放就是几个月，甚至是一年半载。殊不知，冷冻肉也有保存期限。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
2: 您冰箱里的肉一般放多久啊？
3: 冰箱里也是，冰柜里也是，就是半年嘛。
4: 不好吃，有时候能放半年的。
5: 有的时候吃不了一锅压一锅，
6: 有的时候都快将近一年了。
7: 看来这把肉冻上个一年半载的还真不在少数。冻了这么久的肉还能吃吗？冷冻肉是否也有保质期呢？田涵友，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
8: 我们建议一般就是三个月以内吃完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咱们一般买的肉回去自己冻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包装没那么好，它里面还会有一些空气，有一些氧气，你要冻的时间长的话，它这个氧气会把肉氧化。
7: 专家告诉我们，无论冷冻温度多低，肉中的脂肪和蛋白质都会与氧气发生氧化作用，而肉一旦氧化会产生很多有害物质，肉质也会变差，甚至产生异味，无论在营养上还是口感上都会大打折扣。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调查数据显示，前三个月是冷冻肉氧化速度急剧上升的时期，肉质也会在这个阶段迅速变差，所以三个月已经是家庭储藏冷冻肉的一个极限了。冷冻肉虽然有保鲜期，不过专家告诉我们，冷冻肉用保鲜膜密封，一个月之内口感还能和鲜肉差不多。说到这里，有人会问了，我们自己家里的肉冻了都不到一周，怎么吃起来就觉得发柴了呢？
8: 冻的过程中会形成很多冰晶，这个冰晶就可能把细胞刺破，它的汁液就会流出来，这样的话你在解冻的时候，这部分汁液

0: 就保不住了，水分含量变低，然后肉的嫩度就会变差。
1: 原来，要想保证肉的嫩度，就要保护肉里的水分，尽可能的减少冰晶的形成。因此，我们在冻肉的时候，要先放冰箱中速冻半个小时，让肉快速降温，之后再正常冷冻，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锁住水分了。专家告诉我们，除了冷冻方法不对会影响肉的口感外，化肉的方式不同也会影响口感。我们常用的冷水化肉就是一个错误的方式。想要还原好的口感，您不妨试试微波炉化肉法。
0: 微波炉它是一个，它能穿到肉里面这个去解冻，它内外比较均匀，而且速度会更快一点。但是在水里的话，就是会比一方面是比微波炉要慢一点，另一方面就是这个物质高浓度会往低浓度去扩散，肉里面营养物质很可能从肉里面就会扩散到水里面，造成营养流失，然后肉的嫩度就会变差了。
1: 如果没有微波炉，可以在肉上撒好盐，之后放入冰箱冷藏内解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吃不完的肉啊，尽量不要反复冷冻，反复冷冻同样会滋生细菌，使肉变质。另外，我们再告诉您一个小妙招，您可以在冷冻之前把肉切成薄片，分装进保鲜袋中保存，吃多少化多少，这样的存储方式就能避免了反复冷冻，既保证口感，也利于健康，最为科学。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有意识地食用一些粗粮，全麦面包呢也成为了早餐饭桌的新宠。但是您知道挑选全麦面包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吗？
1: 想要学会挑选全麦面包，我们要先来说说它的主要原料全麦粉。全麦粉是指以整粒小麦为原料，我们通常食用的小麦粉已经去掉了麸皮和胚芽成分，所以就会造成很多营养的流失。那食用全麦粉制作的面包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呢？
2: 全麦面包呢，它有几个优点啊。第一个优点呢，它的纤维素高，纤维素高的话呢，就有饱腹感比较强烈啊。第二个优点呢，就是说它能够治疗便秘。第三个呢，它能够提供多量的维生素。
1: 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平台，许多购买全麦面包的消费者的确是冲着饱腹感、减脂、健康等概念而来。那么我们平日里购买的全麦面包到底含有多少全麦粉呢？我们对市场上销售的十个品牌共计13款标称全麦的面包产品进行了调查统计，发现这些全麦面包中全麦粉的含量占比都不一样，仅有个别几款可以达到100%全麦，大部分都是50%左右。更有甚者，包装上印着全麦，配料表中却连全麦粉成分都没有。那为什么全麦粉含量参差不齐的面包都叫全麦面包呢？
2: 对于西方国家呢，有一个定义呢，就是说它51%的全麦粉再加上小麦粉做出来的面包呢，它就叫全麦面包。那么现在全国范围内呢，没有一个现成的标准，那么这个全麦粉的含量，那么可能每一个家他做的都不一样。
1: 实际上，全麦粉本身价格并不贵，那么为什么商家在制作时要添加其他的原料成分，不做成100%的全麦面包呢？专家告诉我们，全麦面粉很难制作成面包，所以需要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另外，要用全麦粉制作面包，需要复杂的前期处理工作，所以这。

0: 和配料表，我们又该如何判断呢？首先要看全麦含量高的面包，切面呈浅褐色，组织粗糙，有很多孔隙，也能看到很多小的黄色颗粒的麦麸。其次，您可以试吃一下，如果口感越粗糙，那么全麦含量也就越高。
1: 全麦粉含量高的面包比较难嚼，还有一股淡淡的酸味儿。如果您吃全麦面包是为了健康或者是减肥，但是又不习惯它的口感，您可以在米饭当中放一些杂粮，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而且口感会更佳。

0: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海力布的猎人，他经常帮助别人，所以大家都非常敬爱他。有一天，海力布在山上打猎，忽然听到天上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海力布抬头一看，一只老鹰抓着一条小白蛇，正从他头上飞过去。海力布连忙拉弓朝老鹰射去，救下了小白蛇。海力布对小白蛇说：“可怜的小白蛇，你没事了，快回家去吧。”没想到小白蛇说：“
1: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答您。我是龙王的女儿，请您跟我一起回龙宫，我父亲一定会重重的酬谢您的。”
0: 海力布笑了笑说：“我救下你不是为了要你报答的，快回家去吧，你的父亲一定担心你了。”
1: 小白蛇说：“可是刚才我被抓的时候受了些伤，现在不敢自己回家了，劳烦恩人护送我回龙宫吧。”
0: 就这样，海力布送小白蛇回到了龙宫。老龙王听说了来龙去脉，非常感谢海力布，就送给海力布一块宝石作为酬谢。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宝石，它是一块有魔力的宝石。有了它，海力布就可以听懂所有动物的语言。海力布临走前，老龙王再三叮嘱他：“
2: 海力布，请一定记住，动物说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如果你说了出去，你马上就会变成一块石头。”
0: 海力布谢过老龙王，带着那块宝石回家去了。自从有了这块宝石，海力布打猎就更方便了。他能听懂所有动物的语言，就能很方便地知道哪里有什么动物。每次他都能打到很多猎物，回来分给大家。人们对海力布更加尊敬和喜爱了。就这样过了几年，这一天，海力布像往常一样到山上去打猎，忽然飞来了一群鸟，这群鸟在紧急地商量着逃跑的事情。
1: 今天晚上这里就会山崩地裂，洪水滔天，咱们赶紧逃命吧。
0: 海力布听了大吃一惊，放眼望去，可是一点异常都没有啊，怎么也看不出来眼前的一切到了晚上就会不复存在了。海力布急得一跺脚，横下心，干脆都说了出来：“
3: 哎，我几年前曾经救下过龙王的女儿，龙王为了感谢我，就给了我一块宝石。有了这块宝石，我能听懂动物的语言。今天我上山打猎，听到一群鸟儿在说，今天晚上，这里的大山要崩塌，洪水要淹没大地。你们看，这里的鸟都已经飞走了。我不能把听到的动物的话说出来，因为一旦说出来，我马上就会变成石头。乡亲们，你们快逃吧。”
0: 说完，海力布真的变成了一块石头。乡亲们听完，既

震惊又后悔。看着海力布变成的石头，大家难过的流下眼泪。他们赶着牛羊，带着行李到远处避难去了。当乡亲们走在半路上，天上忽然刮起狂风，下起了暴雨。只听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山崩塌了，地下涌出来的洪水瞬间就把村子淹没了。这就是猎人海力布的故事。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大概约 1.75 倍。那银行业专家呢就观察，贷款和债券都是信用扩张的重要载体，那观察信用增长。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10月1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在红旗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合理利用公共空间，加强基础设施和墙角设计，科学做好绿化美化，推动色彩搭配相协调，更好满足居民高质量生活需求。在中心街老政府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安全便民原则，优化健康步道通行流线，做好无障碍衔接和细节处理，要优化小区门廊和墙体设计，突出耐久性和实用性，防止过度改造，真正让改造成果惠及群众。在新丰小区实地查看后，董文琴指出，要科学做好小区广场邻里舞台。

0: 和背景设计，从实际出发做好配套设施减法文章，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作为改造重点。董文钦强调，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善于在群众多元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把群众意愿与专业规划、现实条件等更好结合起来，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学习借鉴上海等先进地区经验，推出更多投资于人有效举措，坚持硬件软件面子里子一起抓，着力提升小区建设内涵。要持续巩固扩大改造提升成果，细化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节点，严把材料关、施工关、验收关，以过硬品质让群众满意。要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市直有关部门和医美区负责同志参加。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祝慧坤报道。金秋十月，硕果盈枝，豆香遍野。眼下医美区大豆全面成熟，进入集中秋收阶段。医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1: 金秋时节，医美区田野流金，秋收画卷徐徐展开。今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寻访种粮农户、农机手，听他们讲述医美大地的丰收故事。
0: 秋收时节，医美区美西镇林西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火热景象。广袤田野里，成熟的大豆色泽金黄，颗粒饱满，沉甸甸的豆荚压弯枝头。看着眼前喜人的丰收景象，村民傅大爷难掩喜悦，和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1: 咱们这个秋收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哪天？
2: 8号
1: 开始。
2: 对。
1: 你预计什么时候能收完呢？
2: 一周以后。
1: 一周以后。
2: 对。
1: 那这个效率还挺高的。
2: 要挺。
1: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比之前这个？
2: 比之前快多了，都机械化了。
1: 那机械化了。
2: 对。
1: 那咱这个秋收之后，预计也会有一笔这个不菲的收入吧？有没有什么对这个秋收之后有没有什么小惊喜啊？想给自己奖励一下这段时间的这个辛勤的。
2: 惊喜有点。有点有钱，再多包点地，多种点地。
0: 沉甸甸的丰收背后是暖心的政策帮扶和精准的防灾保产举措。今年美西镇林西村部分农田遭遇冰雹灾害，傅大爷家的田地也在其中，农作物长势受到影响，秋收收成一度让人担忧。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稳住农户收成，区镇两级迅速行动，精准帮扶，及时筹措帮扶资金，为受灾农户免费协调种子，支持灾后补种，同步落实叶面肥喷施、农机作业柴油补贴等一系列惠农举措，抢抓农时补齐生产短板，全方位助力农户灾后复产、稳产增收。一波三折的田间管户实打实的政策兜底，让受灾农田重焕生机，也让农户重拾种粮信心。今年以来，医美区始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扎实推进春耕春种、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农技指导等各项工作，持续落细落实惠农政策，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全方位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全力保障农业稳产、农民增收。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近年来，乌翠区锚定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目标，紧盯校园安全、办学条件、内涵建设关键环节，靶向破解教育领域历史遗留难题，持续夯实办学根基，优化育人环境，全力办好林区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乌翠区现有4所中小学、3所公办幼儿园，其中部分学校建设年代久远，存在历史遗留隐患。针对这一实际，乌翠区统筹住建、财政、消防、教育等多部门协同攻坚，实行一校一策分类整治。其中同心幼儿园、翠峦中心幼儿园、翠峦第三中学依托异地新建工程，从根源上彻底消除消防风险。乌马河一中、乌马河一小、乌马河中心幼儿园改造项目计划投资700万元，正在加紧施工建设，力争年底前全面完工并通过消防验收，投入11.7万元专项经费，新增更换灭火器，改造老旧电路，做到隐患动态清零，投资

0: 中5万元的乌马河一中、乌马河一小功能室提质升级工程已全面竣工，并在秋季开学投入使用，有效补齐学科教学硬件短板。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乌翠区通过公开招聘、市委书记进校园引才、定向招录等多种渠道，近3年累计补充100多名专任教师，为中小学招聘8名体育教练员，重点补齐科学、音乐、体育、美术等紧缺学科师资缺口，常态化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育活动，均衡配置优质师资资源，全面提升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软硬件双向提质赋能，全区教育办学成效持续彰显，学前教育全面完成民办园清零工作，公办园各项核心指标已通过市级验收，扎实推进义务教育双减政策落地，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100%，多门学科获评市级优质学科基地，乌翠区也荣获黑龙江省义务教育改革试验区。乌翠区教育局副局长吕东阳：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2项教育创建重点任务，在完善办学硬件、筑牢安全防线的基础上，抓实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抓实师资队伍培养，优化学校精细化管理，着力打造特色办学品牌，以更高的标准补齐教育短板，提升育人质量，切实让辖区学子在家门口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韩江宇报道。近日，铁力市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群体颁奖仪式，为荣获这一殊荣的铁力一中女排进行颁奖，鼓励广大青少年追寻榜样力量，做新时代好少年。前不久，铁力一中女排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荣誉称号，是我省唯一获评的集体。截至目前，铁力一中女排累计斩获国际赛事冠亚军6次，国家级赛事各类奖项19项，省级赛事冠军61次，创下全省中学生排球赛事连续11年夺冠的优异纪录。铁力一中女排队长范俊怡：
2: 往后我们也会刻苦训练，好好学习，用行动展现新时代好少年该有的样子。
0: 本台消息，近日全省边境地区中小学校云邦福协作体主题交流研讨活动初中专场在大庆山县朗乡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朗乡中学教师彭金聚老师带来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抛物线型拱桥类问题公开课，朗乡中学管理团队与教师代表进行教学分享，全面复盘学校14年来深耕课堂改革的探索历程、实践路径与育人经验，为参会者展示乡镇中学坚持课改、提质增效的实践样本。大庆、同江、哈尔滨等地学校的教师代表依次分享实践成果，围绕教学改革、技术赋能、校际云邦福落地等话题交流经验，充分展现了各地云邦福项目的建设成效。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张庆峰、江运泽报道。10月11号，一起超彩林骑行2026嘉阴县全民健身自行车欢乐赛鸣枪开赛，赛事以驰骋界江彩林乐享全民健身为主题，吸引大批骑行爱好者相聚嘉阴，赴一场秋日运动之约。本次赛事主打休闲骑游体验，不设专业竞速比拼，重在沿途赏景打卡观光。骑行全程20公里，参赛选手从主会场出发，前往沪市贸易区打卡折返，沿着秋景如画的路线骑行返回。秋日清风拂面，骑手们穿行斑斓彩林，远眺界江壮阔风光，沉浸式领略嘉阴独有的山水人文画卷，在车轮流转间感受运动带来的轻松与快乐。参赛选手马志恩：
3: 今天骑行的过程中，看见两岸的五花山，心情十分的愉悦，天气也非常的晴朗。最近刷手机也刷到了这伊春旅游做得十分好，然后伊春的旅行真是火出圈了。
0: 骑行途中，参赛选手在畅快骑行之余，不时驻足拍照打卡，把嘉阴金秋美景定格留存。活动将体育健身、自然生态、地域文化有机融合，让骑行变成一场走进自然、放松身心的休闲之旅。嘉阴县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主任韩松林：
4: 借着伊春全网火爆出圈的热度，我们在嘉荫举办骑行赛事，以赛引流，以景留人，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客流，把嘉荫五花山界江的美景通过赛事镜头传播出去，丰富体育加旅游业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持续放大林都伊春的文旅品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主要呢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话，久坐的话，它会造成关节腔的这种滑液分泌的减少。
1: 嗯，
0: 那滑液呢，它是有利于膝关节的这种局部的营养，包括软骨的营养的。那你不能够滑液分泌减少了以后，它局部的供氧营养的供给不足，就会导致软骨出现病变，加速了关节炎的发生。其次呢，像久坐的话呢，它会造成肌肉的萎缩。
1: 嗯，
0: 那肌肉一旦一萎缩下来，它膝盖的稳定性下降，压力反而会更大，也是会造成出现症状。第三点的话呢，像因为你久坐的话，它下肢的血液循环就变差了。
1: 嗯，
0: 它会造成这种局部的代谢产物的堆积，炎症因子的这种清除会变慢，是吧？导致这种疼痛的症状也会更加的明显。
1: 嗯，
0: 第四点的话呢，就是。

0: 久坐，那肯定体重就会增加。
1: 对对，
0: 一旦体重增加，那下肢的负荷就会增加了。所以真正伤膝的不是跑步本身，而是不动或者乱动，应该是这样说。

西汉时期，苏飞、李尚、左吴、田游等八位大家助力淮南王刘安实现了汇集知识、编纂经典的宏图大愿，但是后来人们却传说他们一起成仙归去，甚至还留下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话说投入刘安门下的八公确实非同凡响，他们有人啊能呼风唤雨、吞云吐雾，在地上一画就有一道大河，又能把土聚起来瞬间造出高山，有人能腾云驾雾、飞越江河，在天地之间随意遨游，呼吸吐纳之间啊便行至千里之外，他们能从泥土中熬出金子，把铅水炼成银子，听着是不是就非常热闹？这其实啊才是当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原型。刘安一看大喜啊，他的修道之心愈发坚定，还非常开心地把自己编撰的书献给汉武帝先睹为快。在这个时期啊，淮南国的都城寿春就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淮南王的封地位于汉帝国的腹地，自然条件优越又有政策支持，经过数代淮南王的经营，早已是府库充盈、实力强盛之地。再加上刘安延揽人才，这些年又成了当时的思想文化中心，但是他的这些做法却给他自己带来了

身之祸。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灾祸起于萧墙之内，世子刘谦喜好舞剑，自认无人能及。有一天啊，他找到同样擅长剑术的雷贝比试，雷贝呢勉强答应，不想却失手误伤了刘谦。丢了面子的世子当即大怒，这个雷贝呢害怕遭到报复，就去找到刘安，主动要求带兵讨伐匈奴，希望自己能将功抵过。但是刘安呢却拒绝了他的申请。这下雷贝就更害怕了，他一不做二不休，就上书给了汉武帝，告发刘安贪图享乐，不支持讨伐匈奴，根据国法该被处死。接到举报，素来敬重刘安的汉武帝这次保持了克制，他只是将淮南国削去了两个县以示惩戒。告状不成的雷贝愈发担心，又与武备一起写信向武帝告发刘安谋反。谋反可不是小事，要换了别人武帝或许并不在意，可他的这位亲叔叔坐拥沃野千里的淮南国，又笼络了一大批能人异士，实在是不得不防啊。于是汉武帝就派了宗正前去查办。这个时候就有人劝说刘安，这是上天给你安排了一个脱离世俗的机会啊。眼看大势已去，刘安无可奈何，就服食仙丹登高祭告。相传离去之前，刘安也有些不舍，他就问道啊，既然是升仙，我能不能带着我的亲戚朋友一起呢？后来人们相信，不光是他的朋友，就连他家的鸡呀、狗啊，吃了剩下的仙药也都跟着升了天。这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由来。传说故事听起来皆大欢喜，历史的真相却非常残酷。淮南王究竟有没有谋反之意，一直是一个谜团，但汉武帝对他的猜忌却是日积月累。在这次调查之后，淮南王刘安连同他的亲人和亲信都被处死，波及的人数数以万计。刘安飞升的传说或许正是源于人们对他的同情，而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今天听起来也多了一层讽喻的意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5: 夏尔玛，一个80多岁的印度画家，某一日忽然狂性大发，一群携带武器的警察也命丧他的手下。

0: 东风，一个中国的心理学家，某一日忽然精神失常，放火烧了自己的屋子，差点自焚。奇怪的是，这些怪事都指向著名哲学大师荣格留下的红书，据说上面绘制的图案能让人发疯。得知红书的存在，王鹏翔也踏上了追寻之路，然而他却踏上了疯狂的深渊。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红书》，作者郑钧。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十集，火车遇险。
8: 诗人、画家和音乐人显得活力十足，但也更容易成为精神病人，就是这个原因。当人们开始理性思考时，他的身体就冷下去。至于这两种变化是好是坏，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9: 李老师，您的思路不像来之前那么清楚了。
8: 是啊，来之前我坚信自己没做错，现在我犹豫了。挖泥船上自我诱发的那种精神状态，其实就是精神病症状，我自己很清楚。当时我的体能是强大了很多，但是头脑却一片混乱，根本不能思考问题。以前我在住处放火，也是处在这种状态里。夏尔玛的下场你已经看到了，我当年并不比他强多少。
9: 您不准备教我了？
8: 我自己都没控制好，怎么教你呢？我以为夏尔玛能够比我控制得更好，来了才知道他的下场比我还惨。
9: 但是，可是您至少让我练个入门的方法吧。
8: 你真那么感兴趣？那好，什么叫莲花座？你爸爸记载过没有？
10: 王鹏翔盘坐在座位上，把左右腿交叉，两手手心朝上叠放在小腹前，后背挺直。
8: 很标准啊，你保持着，我教你做唯我观想法。来，闭上眼睛，将全部注意力缩回自己体内，注意呼吸、心跳、肌肉颤动、唾液分泌。不听、不看、不闻、不触。
10: 王鹏翔闭目打坐，耳边是李东风缓慢悠长的引导语：
8: 放松，座位不存在，列车不存在，你悬在空中，空中，空中。
10: 慢慢的，李东风的话只剩下了声音，王鹏翔听不到他说了些什么。再过一会儿，周围的一切都离自己远去，一股说不出来的快感从小腹升起来，向全身各处流去。突然急速的刹车声把他从恍惚中震醒了，身子不由自主的向前仰倒。王鹏翔清醒过来，两人四外的张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不一会儿，车头方面传来叫骂声、打闹声、玻璃窗的破裂声，列车左右各有一群人用大棒敲砸车窗。印度列车即使在行驶中也很少锁门，很快就有人从那里钻上来，闯进车厢，见人就打。车上乘客人少，又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事儿，纷纷朝后面的车厢逃去。两个警察端着步枪从后面跑过来，看到车上车下百十号人展开群殴，警察只好朝窗外的空中鸣枪。这一来，非但没有镇住场面，

0: 攻击，有的出于自卫与下面的人厮打，有的四散奔逃，一时间物品乱飞，惨叫声此起彼伏。李东风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在这种情形下，这列火车一天半晌是不会开动了。走为上策，看到附近有个小镇，两人便朝那里跑去。迎面一辆警车呼啸而来，朝着铁路方向开去，显然是当地警察得知消息前去镇压。一直跑到离冲突地点上千米远，两人才停下来，找了个路边小摊子坐了下来。他们已经到了小镇边缘，好多当地人跑出来看热闹，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印度乘客也从列车的方向逃到这里，喘着粗气坐下来。李东风忙过去和他交谈，沟通了半天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此地有个名叫曲哲罗的游牧部落，正在举行示威，阻断铁路抗议政府。这个民族属于首陀罗等级，是种姓制度中的第四等公民，他们卧轨的地方视野不畅，列车司机没有看到，刹车过晚，列车撞入人群，碾死了几个人。这下其他族人不干了，愤怒地冲进列车，一场骚乱就在他们眼前爆发。
1: 他们抗议什么？因为受到不平等待遇？
2: 才不是呢，他们要求政府把本民族再降一个，归入列表种族，也就是第五等级贱民，这样可以享受更多政府补贴，这是我们印度的耻辱。
1: 李老师，他们对本国人分得这么清楚，咱们这些外国人算什么？吃饭啊，买票啊，坐车啊，总要分档次吧。
3: 理论上咱们算差地利种姓，所以在车站时有座位咱们可以随便坐。
2: 你们信什么教？
1: 哦，我们不信教。
2: 我忘了，你们是中国人。
0: 印度乘客笑着握住了王鹏翔的手，可是突然笑容在他的脸上凝固了。他看着王鹏翔身后突然惊跳起来，向镇子里跑去。两个中国人回头一看，原来是几个曲哲罗族的汉子已经拎着大棒撵着两个列车乘务员跑到了眼前。李东风拉着王鹏翔退到了路边。
3: 咱们是老外，他们不会拿咱们怎么样。
0: 但李东风看走了眼，一个曲哲罗汉子来到李东风近前，上下打量他几眼，抡着大棒就砸向了他的头顶。李东风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不进入那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一瘸一拐的他抵抗普通人都吃力。就在大棒离头顶不到半米之际，王鹏翔幽灵般的从李东风的腰侧闪过来，贴着地皮一个扫堂腿，曲哲罗汉子当即被踢倒在地。王鹏翔顺势倒在地上，用双腿夹住第二个汉子的腰身，将他脚翻在地，自己则鱼跃挺身挡在了李东风的面前。
1: 李老师快闪，他们要下狠手。
0: 王鹏翔一边说，一边如猿猴般的在几个汉子中灵活的窜来跳去。几个汉子只是惊诧片刻，迅速的从四面八方站好位置，将王鹏翔围在当中。不论是彼此之间还是和王鹏翔之间，距离保持的恰到好处，不露一丝破绽。几个人跟着王鹏翔前进后退，左移右动，不仅方向一致，快慢也跟着王鹏翔的节奏，既不和他接手，也不让他冲出重围。
3: 怎么办？他们这是在消耗猎物的体力，在实施围攻，这是狩猎民族的传统技能。王鹏翔是无寸铁，只有背后的双肩包可以承受几下打击，如果不主动出击，早晚会陷入绝境。
0: 就在这个时候，王鹏翔身侧传来了一声低沉的吼声，李东风横着越过来，肩膀猛撞一个曲哲罗汉子，汉子仿佛被高速行驶的小轿车撞上，离地飞起，跌到了几米开外。李东风完全不加收敛，顺势撞到了第二个人怀里，把他撞得仰面朝天，动弹不得。剩下几个曲哲罗汉子被他

0: 骇人的气势震慑，慌忙搀扶起自己的同伙向远处跑去。李东风居然忘记了刚才一再强调的不惹事的原则，向他们猛追过去。王鹏翔赶忙的跑上去拉住他的胳膊，李东风用力一甩，王鹏翔早有准备，一触即发。李东风用力过猛，反倒把自己摔倒在地。他刚刚爬起来，又被王鹏翔拉动他那条残疾的右腿摔了个跟头。
1: 李老师，不要追，不要追，不要追！
0: 王鹏翔小心翼翼地退到了两三米开外，劝阻着李东风。他已经有了经验，李东风能让自己进入那种精神状态，但要出来可不那么容易，必须要把这怒涛般的力量释放干净。果然，李东风爬起来，不再追赶那几个虚者罗人，而是跑到路边，用肩膀猛撞一株碗口粗的树，树身被他撞得左右摇摆，直到树干咔嚓一下折断，李东风才颓然坐倒。王鹏翔跑了上来，拉着李东风躲进小镇中心，彻底远离了冲突场地。他们不知道，一双锐利的目光在几十米开外观察到了这次古怪的打斗。
1: 没事了吧，李老师？
2: 没事。
0: 他们找了辆出租车，和司机讲好价，朝马埃拉那市去。上车之后，李东风捂着肩膀，疼得说不出话来。
1: 那几个人受过武术训练，他们是故意袭击。您认识他们吗？是不是在中国威胁你的那群人？
2: 在中国找我的那群人是欧美白人，他们也不会上来就打架，肯定要先问红叔的下落。刚才这些人也许只是打架红眼了吧。
1: 印度这里有什么武术流派？看他们的功夫很有特点。
2: 印度文明这么久远，肯定有自己的武术，不过我没关注过。
0: 列车从特里范德兰开出时，就有两个便衣警察坐进李东风他们那节车厢。他们是古布塔的手下，任务便是跟踪李东风。骚扰爆发后，两个便衣被人群冲散，失去了目标。不过他们却从乱民中看到十几个马利克的部下，他们伪装成曲折罗族，示威群众冲砸在最前面。听到汇报，古布塔立刻闯到马利克的武馆里，当面斥责：
3: 你的生意越做越大，我知道肯定有政客花钱雇你生事，制造种姓骚扰。
4: 种姓骚扰，那是你们没有维持好治安的结果，和我有什么关系？
3: 那种证据我肯定会有，别忘了，这种事儿你做得越多，留下的线索就越多。
0: 是的，正是本帮反对党给马利克塞了钱，要他派出部下各处滋事儿，以便在选举中给反对党提供舆论弹药，所以那群接受过训练的汉子才袭击两个中国人，这样可以扩大事端，作为交易，将来反对党能上台，会帮助马利克摆平他的对手，也包括这个讨厌的警官，所以他只需要等到半年后大选开始，就不必担心古布塔上门骚扰。回到卡拉里的中心，马利克接到拉吉亚的电话，原来警局中的内线向他透露了李东风与夏尔玛的交往，马利克就派出最得力的助手拉吉亚盯着两个中国人，他认为这种交往和遗产有很大关系。与其他门徒不同，拉吉亚换下印度服装就可以伪装成西方游客不被注意。
5: 那两个中国人很古怪，我们的人都不是对手。
4: 拉吉亚，重要的是那两三亿美元的下落，其他任何古怪之处我都不关心，耐心盯着他们。
0: 为防万一，

0: 李东风让出租车司机多绕几个圈子，直到后面没有跟踪者，才让他直奔马埃拉纳。夕阳欲落的时候，他们驶进了这座小城。马埃拉纳过去曾经是个土邦，昔日王宫就耸立在城外小山脚下，现在被开辟成旅馆。马埃拉纳城有个特点，就是老建筑外墙几乎都是漆成金黄色，在夕阳下放眼望去，小城一片金黄色，灿烂辉煌。王鹏翔还没下车，就被这个夺目的光彩所吸引，拿起手机就拍照。
1: 你别看这种颜色美，但燃料的来源却难以启齿。
2: 哦，
1: 两三百年前，本地居民用牛尿作为燃料，他们先让牛连续吃几个月芒果叶，牛尿就变为黄色，所以这满墙金黄就是出自神牛的膀胱。
2: 啊，这么原始？
1: 工业革命之前各民族都是这样，想尽办法给自己的生活增加色彩，但是化学颜料却不足。古罗马使用的紫色颜料里面还添了人尿。
0: 两人找好住处，晚饭都来不及吃，立刻就按照地址去找马图尔。这个神秘人的住处既不是传统寺庙，也不是新潮瑜伽会所，正是城边那座王宫旅馆。马图尔大约四十多岁，半裸着上身，一双眼睛深陷在眼窝里，显得深不可测。听到李东风报出了夏尔玛的名字，马图尔承认他认识此人，但对李东风所讲述的来意，他却迟迟不做答复。看到对方这个样，李东风以为是自己没讲清楚，就不停地说起与夏尔玛打交道的过程。好半天，马图尔忽然指指他们的背后：“
3: 你们带来了魔鬼，他就在你们的后面。”
0: 两人吓了一跳啊，回头看去，后面是王宫的侧门，外面是一条小巷，里面什么人也没有。当然，马托尔说的不是人，而是魔鬼。他的语气阴森恐怖，让正在被黑暗吞噬的小巷平添了几分鬼气。
4: 如果明天这个时候，你确定已经摆脱了魔鬼，请到后面山坡公路上找我。请吧。
0: 马托尔就做了一个送客的手势，吃了碗莫名其妙的闭门羹，两人无奈地往城中的旅馆走。马埃拉纳的规模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城，他们步行十几分钟就回到了小旅馆。刚要进门，那个高大潇洒的中国男人又出现在他们的面前。那人似乎有备而来，向两人打过招呼后，邀请他们到路边的茶摊上吃印度点心。李东风欣然的应允，想看看他究竟做什么。
1: 先生，我怎么总觉得认识你？
5: 哼哼，按照印度人的理论，我们都经过了无数个轮回，在某个前身碰过面，那是很正常的事啊。
0: 这时，李东风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三月里的小雨》。这首歌王鹏翔在卡拉 OK 歌厅里听过，都是些中年人在唱，养父和生母偶尔也哼上两句。他既不知道歌的名字，也不知道当年谁把他唱红，不过他却发现李东风瞪大眼睛盯着这个中年男人，像是看到了外星人。而对方听到这个彩铃的声音，也是脸色微变。
5: 怎么，您不接电话吗？
1: 您是林文正？
5: 能在这里遇到粉丝啊，我也很意外。
1: 天哪，真的是您，比照片还帅。不过您今年应该有60了吧？
5: 61岁。
1: 您保养的真好。
5: 是吗？
2: 就是荣格本人复活，站到李老师面前，他也就是这种表情吧。这个林文正是谁，能让李老师这样失态？

0: 他有61岁，看着却和40几岁的李东风差不了多少。
1: 既然你认出来了，那我倒不妨直说。我知道你一直在研究荣格，那么你听过乌尔里希·赫尔尼这个人吗？
2: 谁？不知道。
1: 赫尔尼是他的外孙，你可以到苏黎世当地去查他家的档案。
2: 哦，那不用，您说的肯定没错。
1: 而且他还是荣格遗嘱现在的执行人，也就是说红书现在由赫尔尼先生保管。
2: 您荣格，你们俩怎么
1: 我和荣格怎么扯上了关系？因为我与赫尔尼先生是好朋友，世界上只有18个人看过红书，11个来自荣格家族，7个是外人，我是这7个外人中的一个。
0: 太好了，那么您用红书修炼过吗？感受到原型了吗？您找我们是不是想帮我们找到那心灵的容颜？
1: 正相反，我来是要提醒你们放弃寻找黑书，停止修炼，回到正常生活中去。
0: 黑书？
1: 这位李先生曾经拥有的笔记本，还有夏尔玛曾经拥有的笔记本，封面都是黑色，所以荣格叫他们为黑书。荣格刚开始周游世界时，还不知道怎么评价集体潜意识，收集到很多邪恶凶险的巫术象征，如果以他们为引导进行修炼，很容易陷入精神异常而不能自拔。荣格返回苏黎世后反复研究，最终胸有成竹，删除他认为不好的画面，将余下的内容进行整理，那本定稿才叫红书。
2: 你真是李文正。
1: 我如果想骗你，没必要伪装成这个人。林文正这个名字在今天已经没几个人知道，我估计这个小朋友就没听过。
2: 是是是，您说的对，我只是很难接受您会和荣格家族有这么深的关系。
1: 我和他们家的关系说来话长，也没必要深谈。我来只是要提醒你放弃黑书，回归正常生活，别步夏尔玛后尘。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10月1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在红旗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合理利用公共空间，加强基础设施和墙角设计，科学做好绿化美化，推动色彩搭配相协调，更好满足居民高质量生活需求。在中心街老政府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安全便民原则，优化健康步道通行流线，做好无障碍衔接和细节处理，要优化小区门廊和墙体设计，突出耐久性和实用性，防止过度改造，真正让改造成果惠及群众。在新丰小区实地查看后，董文琴指出，要科学做好小区广场邻里舞台和背景设计，从实际出发做好配套设施减法文章，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作为改造重点。董文琴强调，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善于在群众多元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把群众意愿与专业规划、现实条件等更好结合起来，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学习借鉴上海等先进地区经验，

0: 推出更多投资于人有效举措，坚持硬件软件面子里子一起抓，着力提升小区建设内涵，要持续巩固扩大改造提升成果，细化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节点，严把材料关、施工关、验收关，以过硬品质让群众满意，要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市直有关部门和医美区负责同志参加。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祝慧坤报道。金秋十月，硕果盈枝，豆香遍野，眼下医美区大豆全面成熟，进入集中秋收阶段。医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1: 金秋时节，医美区田野流金，秋收画卷徐徐展开。今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寻访种粮农户、农机手，听他们讲述医美大地的丰收故事。
0: 秋收时节，医美区美西镇林西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火热景象。广袤田野里，成熟的大豆色泽金黄，颗粒饱满，沉甸甸的豆荚压弯枝头，看着眼前喜人的丰收景象，村民傅大爷难掩喜悦，和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1: 咱们这个秋收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哪天？
2: 8号
1: 开始。
2: 对。
1: 你预计什么时候能收完呢？
2: 一周以后。
1: 一周以后。
2: 对。
1: 那这个效率还挺高的。
2: 要挺。
1: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比之前这个？
2: 比之前快多了，都机械化了。
1: 机械化了。
2: 对。
1: 那咱这个秋收之后，预计也会有一笔这个不菲的收入吧？有没有什么对这个秋收之后有没有什么小惊喜啊？想给自己奖励一下这段时间的这个辛勤的。
2: 惊喜有点惊。
0: 沉甸甸的丰收背后是暖心的政策帮扶和精准的防灾保产举措。今年美西镇林西村部分农田遭遇冰雹灾害，傅大爷家的田地也在其中，农作物长势受到影响，秋收收成一度让人担忧。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稳住农户收成，区镇两级迅速行动，精准帮扶，及时筹措帮扶资金，为受灾农户免费协调种子，支持灾后补种，同步落实叶面肥喷施、农机作业柴油补贴等一系列惠农举措，抢抓农时补齐生产短板，全方位助力农户灾后复产、稳产增收。一波三折的田间管户实打实的政策兜底，让受灾农田重焕生机，也让农户重拾种粮信心。今年以来，医美区始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扎实推进春耕春种、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农技指导等各项工作，持续落细落实惠农政策，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全方位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全力保障农业稳产、农民增收。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近年来，乌翠区锚定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目标，紧盯校园安全、办学条件、内涵建设关键环节，靶向破解教育领域历史遗留难题，持续夯实办学根基，优化育人环境，全力办好林区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乌翠区现有四所中小学、三所公办幼儿园，其中部分学校建设年代久远，存在历史遗留隐患。针对这一实际，乌翠区统筹住建、财政、消防、教育等多部门协同攻坚，实行一校一策分类整治。其中同心幼儿园、翠峦中心幼儿园、翠峦第三中学依托异地新建工程，从根源上彻底消除消防风险。乌马河一中、乌马河一小、乌马河中心幼儿园改造项目计划投资700万元，正在加紧施工建设，力争年底前全面完工并通过消防验收，投入11.7万元专项经费，新增更换灭火器，改造老旧电路，做到隐患动态清零。投资35万元的乌马河一中、乌马河一小功能室提质升级工程已全面竣工，并在秋季开学投入使用，有效补齐学科教学硬件短板。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乌翠区通过公开招聘、市委书记进校园引才、定向招录等多种渠道，近三年累计补充100多名专任教师，为中小学招聘8名体育教练员，重点补齐科学、音乐、体育、美术等紧缺学科师资缺口，常态化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育活动，均衡配置优质师资资源，

0: 全面提升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软硬件双向提质赋能，全区教育办学成效持续彰显，学前教育全面完成民办园清零工作，公办园各项核心指标已通过市级验收，扎实推进义务教育双减政策落地，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100%，多门学科获评市级优质学科基地，乌翠区也荣获黑龙江省义务教育改革试验区。乌翠区教育局副局长吕东阳：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两项教育创建重点任务，在完善办学硬件、筑牢安全防线的基础上，抓实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抓实师资队伍培养，优化学校精细化管理，着力打造特色办学品牌，以更高的标准补齐教育短板，提升育人质量，切实让辖区学子在家门口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韩江宇报道，近日铁力市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群体颁奖仪式，为荣获这一殊荣的铁力一中女排进行颁奖，鼓励广大青少年追寻榜样力量，做新时代好少年。前不久，铁力一中女排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荣誉称号，是我省唯一获评的集体。截至目前，铁力一中女排累计斩获国际赛事冠亚军6次，国家级赛事各类奖项19项，省级赛事冠军61次，创下全省中学生排球赛事连续11年夺冠的优异纪录。铁力一中女排队长范俊怡：
2: 往后我们也会刻苦训练，好好学习，用行动展现新时代好少年该有的样子。
0: 本台消息，近日全省边境地区中小学校云邦福协作体主题交流研讨活动初中专场在大庆山县朗乡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朗乡中学教师彭金聚老师带来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抛物线型拱桥类问题公开课，朗乡中学管理团队与教师代表进行教学分享，全面复盘学校14年来深耕课堂改革的探索历程、实践路径与育人经验，为参会者展示乡镇中学坚持课改、提质增效的实践样本。大庆、同江、哈尔滨等地学校的教师代表依次分享实践成果，围绕教学改革、技术赋能、校际云邦福落地等话题交流经验，充分展现了各地云邦福项目的建设成效。嘉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张庆峰、江运泽报道。10月11号，一起超彩林骑行2026嘉烟县全民健身自行车欢乐赛鸣枪开赛，赛事以驰骋界江彩林乐享全民健身为主题，吸引大批骑行爱好者相聚嘉烟，赴一场秋日运动之约。本次赛事主打休闲骑游体验，不设专业竞速比拼，重在沿途赏景打卡观光，骑行全程20公里，参赛选手从主会场出发，前往沪市贸易区打卡折返，沿着秋景如画的路线骑行返回。秋日清风拂面，骑手们穿行斑斓彩林，远眺界江壮阔风光，沉浸式领略嘉烟独有的山水人文画卷，在车轮流转间感受运动带来的轻松与快乐。参赛选手马志恩：
3: 今天骑行的过程中，看见两岸的五花山，心情十分的愉悦，天气也非常的晴朗，最近刷手机也刷到了这伊春旅游做得十分好，然后伊春的旅行真是火出圈的。
0: 骑行途中，参赛选手在畅快骑行之余，不时驻足拍照打卡，把嘉烟金秋美景定格留存。活动将体育健身、自然生态、地域文化有机融合，让骑行变成一场走进自然、放松身心的休闲之旅。嘉烟县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主任韩松林：
4: 借着伊春全网火爆出圈的热度，我们在嘉烟举办骑行赛事，以赛引流，以景留人，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客流，把嘉烟五花山界江的美景通过赛事镜头传播出去，丰富体育加旅游业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持续放大林都伊春的文旅品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秋意渐浓，岁月安然，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离不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也离不开对身心健康和自身权益的守护。各位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刘乐。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健康是老年朋友最珍贵的财富，养生不用追求昂贵的补品、五花八门的偏方，把日常小事做好，就可以守护好我们的身体。起居上尽量作息规律，按时睡觉起床，不要熬夜。秋天气温起伏大，早晚温差明显，一定要及时增减衣物，做好保暖，尤其注意护住腰腹和关节。饮食方面，秋季干燥，建议多喝温水，膳食均衡，荤素搭配，多吃应季蔬菜水果，少吃重油重盐的食物，不要迷信保健品的神奇功效，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切勿靠偏方硬扛。运动方面，秋季适合出门舒展筋骨，可以选择在公园散步、打太极、八段锦这类舒缓的运动。锻炼一定要量力而行，天气不好的时候尽量选择室内活动，避免清晨低温时段外出，防止受凉摔倒。除了身体调养，心理的健康同样不能忽视，闲暇时间多出门走走，和老友聊天相聚，培养爱好，丰富精神生活，遇事放宽心态，少纠结，少烦闷，保持平和乐观的心境。健康晚年没有捷径，好好吃饭，适度运动，按时就医，心态豁达，把健康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4: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听众朋友们，欢迎走进我们的时代。如今惠老政策不断完善，但网络新型骗局也层出不穷，提醒老年朋友遇到网上低价收藏品、养老高回报投资、免费领礼品、认购养老床位，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陌生来电与网络推销，绝不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拿不准的事情多和家人商量，也可以咨询社区、派出所，擦亮双眼，守好养老钱，守护好属于自己的银发幸福。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0: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0: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一首经典老歌，一段尘封的回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音乐时光，倾听音乐，回味流年，在熟悉的旋律里重温那些逝去的岁月与温柔过往。歌曲《夕阳红》是家喻户晓的老年主题经典歌曲，曲调温暖舒缓，歌词质朴真挚，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把老年人从容豁达、热爱生活的心境娓娓道来。歌曲歌颂了晚年生活的美好，传递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陪伴一代又一代中老年听众，唱出了属于银发岁月的温柔与从容。

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创作于1972年，由罗天婵首唱，经关牧村深情演绎后传遍全国，是家喻户晓的民族经典。歌曲带着浓郁的新疆风情，手鼓欢快灵动的节奏扑面而来，旋律热情明朗，歌词描绘出千里牧场、牛羊成群、庄稼遍地金黄的美好画卷，歌唱

丰收喜悦，抒发各族人民热爱家乡、赞美新生活的真挚情怀。关牧村浑厚饱满的女中音，把歌曲里的幸福与豪情娓娓唱出。几十年来，这首充满欢乐气息的老歌陪伴了几代听众，旋律一响，就会勾起听众温暖的时代记忆。

祖国永远是春天是一首饱含深情的经典颂歌，旋律舒展悠扬，歌词真挚热忱，歌曲赞美祖国山河日新月异，歌颂祖国大地处处生机盎然，抒发人民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与祝福，歌声中满是对美好生活的礼赞，传递出国泰民安万象更新的美好愿景。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1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 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

0: 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叠布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叠布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叠布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骨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

0: 园区建成数据中心十二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2: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3: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5: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童立新介绍，
8: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7: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

0: 副省长孙简，
1: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0: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3: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3: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

0: 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8: 羊羊羊。
9: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7: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
11: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10: 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

0: 近日，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围绕法律的实施，计划配套政策举措，重在做好稳数量、优结构、强监管这三方面的工作，来推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农业农村部消息，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记者从2026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展会将于10月26号至28号在天津举行，并特设新能源农机展区，届时新能源农机将集中亮相，接受来自30多个国家采购商和国内终端用户的检验。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赵延水说，这将从技术迭代、市场赋能、产业协同、对外开放四个维度，为农机工业高质量发展和产品创新提供有力支撑，助力新能源农机快速发展。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全省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研究赋予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新区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审议通过黑龙江省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
1: 一条高寒钢铁动脉，穿越茫茫林海，绘就秀美新安画卷。哈尔滨高铁飞驰向前，打破深山阻隔，汇聚全新发展活力。从斑斓层林到冰雪北国，列车带来机遇与希望。高铁通临海，临都向未来系列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0: 十一假期高铁开通为我市带来旅游热潮，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更是一期独特的五花山魅地，吸引大批外地游客打卡，餐饮、住宿、山特产销售等行业同步迎来红火旺季。高铁带来的客流让枫林县内宾馆、农家院客房早早订满，住宿行业持续火热。枫林县喜龙宾馆经营者邱玉春，
2: 高铁开通之后，十一假期来枫林游客特别多，我们宾馆天天满房，客流量上来了，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0: 地道东北特色菜品广受游客喜爱，小鸡炖蘑菇、山野菜、小河鱼等本土风味收获众多好评。枫林县餐饮经营者吴小晶，
3: 游客出行方便了，我们生意也好了，我们会做好服务，让游客吃好玩好，感受咱们临城的热情。
0: 游客们在游玩之余，纷纷选购木耳、桦树枝等本地山特产带回家馈赠亲友，特产门店销售大幅攀升。枫林县某山特产超市孙启刚，
4: 今年十一，高铁带来了大量的外地游客，店里生意呢比往前好了不少，很多游客到枫林玩，选购咱们本地的山特产，客流量和销售额都上来了，真切感受到高铁给县里带来的旅游红利。
0: 枫林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推动旅游从一季红火向四季长红转变。高铁打通对外出行通道，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为深入推进林业产业转型升级，扎实做大做强寒地农药林下经济产业，盘活现有林地闲置资源，实现以林养地，以

0: 药复民。近日，伊春森工桃山莲菊公司、南和林厂分公司坚持生态优先、林药共生，把篱下深防野生种植作为推动林场转型、职工增收的重点林下产业，探索一条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互促共赢的绿色发展之路。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森林资源丰厚，林间郁闭度适中，土壤腐蚀质含量高，昼夜温差适宜，具备林下深自然生长的绝佳生态条件。南河林场分公司遵守生态保护红线，结合森林抚育工作，对事业区宜深林地开展实地摸排，科学筛选适宜地块，合理规划种植区域，坚决杜绝毁林种植，在不破坏原生态森林植被的前提下，推动林下深自播防野生栽培模式，最大程度还原人参自然生长环境，保障林下深道地品质。此次为首次规模化试种林下深，采用原生态自播防野生栽培模式，不施化肥，不打农药，最大程度模拟野生人参生长环境，保障产出身材品质纯正，药效优良。为确保试种成效，林场分公司提前组织职工开展技术学习培训，借鉴成熟林下种植管护经验，细化播种流程，规范作业标准，明确专人分片负责日常巡护、鼠害防治、林地保湿等管护工作，建立完整的试种台账，全程跟踪记录出苗生长情况，全力攻克初期种植养护难题。目前在491林班开展篱下人参种植工作，种植面积50亩。近年来，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持续转变林业发展思路，打破单一的林木经营模式，积极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增收的林下经济发展新路径。此次林下深试种是林场盘活林下空间资源、培育特色北药产业、拓宽职工增收渠道的重要举措，有效实现森林资源立体复合利用，达成林不动、地增效、人增收的良好效果。下一步，伊春森工、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将精心做好林下深苗期精细化管护工作，持续积累种植经验，总结管护技术。若本次试种长势稳定，成效良好，将逐步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种植布局，持续延伸林药产业链条，全力将林下深打造为林场绿色转型、提质增效的特色支柱产业，为桃山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2: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国庆假期，友好区文旅消费热度居高不下，区供销社精准把握假期收官消费契机，持续深耕后备乡经济，坐实以旅兴农、以销助农发展模式，

0: 本土优质山特产搭乘文旅流量快车热销出圈，为假期助农增收画上圆满记号。友好区供销社抢抓国庆旅游黄金窗口期，精准布局消费场景，在机场、秋风路等旅游干线入城核心要道设置专属展销点位，精准承接返程游客消费需求，打造沉浸式零距离的林区特产消费场景，打通农特产品从山林到游客后备箱的直通销路。展销现场品类丰富的展品全方位展示友好区本土原生态优质山货，涵盖百道香酸菜、善甘岭冰壶酒、蓝莓汁、蓝莓原浆、蓝莓果干等吃食酒水，以及供销伊春礼物、冻梨汁、桦树汁、松子、榛子、木耳、蘑菇等多款地道林区好物，充分凸显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原生态的品质收获众多游客青睐。为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伊春森工桃山林业局公司从农机检修、田间踏查、道路整修、气象预警及安全生产等多个维度扎实推进秋收各项保障工作。公司农业生产部门提前摸排辖区农机保有量，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种植货联合收割机、拖拉机、运输车辆等秋收主力机械进行全方位体检，积极推广互兼合作或集中检修模式，重点排查制动系统、灯光、油路、电路及割台脱粒装置等关键部位，并配齐油料、维修配件等物资，坚决杜绝机械带病作业，保障农机高效运转和连续作业。临场抢抓秋收前窗口期，积极组织在岗党员干部、职工及种植户调配机械车辆，集中开展农田道路专项清障养护，对承担运输任务的主要道路进行砂石铺垫，提高路面的承载能力，并对低洼易积水路段疏通边沟排水渠，铺设涵管，加固路基，防止秋雨导致道路泥泞塌陷，确保农机顺畅进出和粮食运输畅通。农业生产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对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监测作物成熟程度、籽粒饱满度、植株长势及病虫害情况，建立精准台账，详细记录各地块种植品种面积、伤情及风险隐患，建立一地一档。针对低洼易涝、作物倒伏或成熟不均衡的地块，引导种植户制定差异化的收割方案，并密切跟踪降温、早霜、大风及连续阴雨等极端天气动态，通过短信、微信、天意喇叭等渠道，第一时间向种植户推送气象预警和农事建议，指导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科学把握收割时机。公司聚焦农机作业、田间用火、秸秆禁烧等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安全检查，严厉查处无证驾驶、酒后作业、违规拼装、改装等行为，对耕地、临时驻点、库房、农具厂等重点场所的供电线路、消防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配足灭火器具，严禁露天焚烧秸秆，同时建立帮扶台账，针对孤寡老人、留守家庭等特殊群体，组织志愿服务队提供代收、代运、代管等暖心服务，确保秋收不落一户。通过扎实落实各项措施，确保有效应对秋收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挑战，全力护航秋季农业丰产丰收。
1: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日前，伊春森工双丰林业局公司自主规模化种植的森行22水稻迎来秋收季，正式开点收割，奏响了秋日丰收乐章。田间地头秋收作业井然有序，两台联合收割机同步下田，连片作业有序开展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一体化作业，作业高效，进度平稳，满载稻谷的运粮车辆往返穿梭，及时将收割完毕的新鲜稻谷统一运回公司院内集中存放，专人看管，全程做到随熟随收，颗粒归仓，田间收割转运归仓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闭环。本年度森行二水稻长势喜人，收成稳定，预计三天内可全面完成收割工作，总产量可达120余吨。为切实降低市场波动风险，保障种植收益，伊春森工双丰林业局公司提前对接市场，锁定销路，已与香禾米业签订收购订单，实现未收先销，订单兜底，有效省去中间流通环节，进一步提升种植产业经济效益。为抢抓秋收有利窗口期，确保丰产丰收，应收尽收，公司提前统筹部署，科学调配收割机械、运输车辆和值守人员，实行跟班作业，错峰推进，无缝连接，全力加快秋收进度，严把粮食收割、转运、存储安全关口，切实做到粮食收得稳、存得好、卖得出。近年来，伊春森工双丰林业局公司立足林区土地资源优势，持续拓宽林下田间特色种植产业路径，积极探索公司加订单加企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稳步扩大自主种植规模，不断夯实产业增收基础。此次森行二水稻丰收，既是对公司精细化田间管理、科学化种植培育成果的有力检验，也为企业持续壮大特色农业、培育增收产业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步，伊春森工双丰林业局公司将扎实做好稻谷仓储管货、订单交付、销售结算及资金回笼等后续工作，系统总结本年度水稻种植、田间管货、订单运营经验，持续优化种植产业结构，稳步做强特色农业产业，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16年10月15号星期四，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行，规模最大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开幕。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破1万亿元。我国优化调整矿产资源目录，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星网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13号由中央网信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新华通讯社、江西省委网信委共同主办的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县举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江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新华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刘健出席活动并致辞，江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主持活动政务环节。活动以七缕长征开场，红军烈士后代、红色宣讲员、文艺工作者等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讲述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动人故事，彰显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力量。全国道德模范、科研工作者、名古屋亚运会冠军代表、青少年

学生以及相关领域干部群众代表等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故事。新华社消息，10月13号，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此次竞赛规模创历届之最。记者当天在竞赛场上看到，无人机、灭火机器人等智能化装备大展身手，迅速将油罐中的熊熊烈火扑灭。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挥协调部主任、竞赛组委会办公室竞赛组组长杨振声表示，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是我国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赛事。本次竞赛为期4天，设置了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还同步设置了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已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新华社消息，记者13号从农业农村部获悉，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0376.7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844亿斤，连续2年跃上800亿斤台阶。农业农村部10月13号在江西省瑞昌市召开全国农垦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作会议，对15/5农垦加快农业现代化作出安排。会议指出，15/5时期各有关方面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核心任务，着力强装备、新科技、壮产业、优经营，推进资源资产整合、产业升级，全面增强内生动力、发展活力、整体实力，切实发挥农垦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骨干引领作用。新华社消息，为贯彻落实新矿产资源法以及实施条例，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优化调整形成矿产资源目录并对外公布。记者10月13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产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的依据。我国此前采用的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包含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4类。据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经国务院批准，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基础上优化调整形成矿产资源目录，为保持矿产资源管理工作的连续性，继续沿用原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对部分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主要对矿种进行新增、归并及名称调整，未进行删除。矿产资源目录划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包括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新增方面，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增的灰石岩、灰长岩、正长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6个矿种正式纳入。归并方面，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氢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新华社消息，13号，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在雄安新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据悉，双方将联合推动北斗定位、短报文通信服务等技术与体育赛事场景深度融合，构建体育赛事。

0: 是安全定位与应急通信保障体系，以北斗时空信息服务提升赛事安全监管、风险预警及应急保障能力。同时，双方还将发挥各自资源和能力优势，围绕户外体育赛事保障、体育北斗规模应用、装备标准体系及产业生态培育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为体育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突破敌方导弹防御系统。其增程性能将进一步拓展巴陆军作战范围，提升对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同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增量相较9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上调。报告还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8万桶，达1.0572亿桶，增量相较9月预测的38万桶有所下降。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龙王的对头。
1: 我们一提龙王呀，实际上大家呢往往就把它归在了龙这一类了，但实际上中国的传统龙和龙王它呢是两个符号。这个海底的龙王它实际上是随着佛教才传入中国的，那么龙王它到了中国的文化当中就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了哪些个新鲜的血液呢？我们打一个比方啊，假如这个印度的这样一个人面蛇身的精怪是嫁到中国来的，那你嫁过来你得有陪嫁呀，他陪嫁就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陪嫁了一份财宝，在印度神话那边呀，他是在海底是有

龙宫的，是有很多宝贝的，这和中国的传统龙的信仰有点不一样。所以呢，后来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中都说是龙王有很多宝贝，民间就形成了一个普遍性的信仰了，就是龙王多宝贝。所以你看《西游记》中，孙悟空去龙宫找金箍棒，就说了一句，说人人都说了，还愁海龙王没宝力啊，人人都说海龙王有宝贝啊。还有大家最熟悉的《红楼梦》中，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连这个多宝的龙王，他居然来求金陵王，你想想这个金陵王他得富贵到什么程度。那么第二个原型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印度这样一个龙王，他还带来了一个天敌。我们中国古人呢，讲究龙鸟共生，所以我们说什么龙凤呈祥，讲究和谐相处。而这样一个可以说是蛇王吧，我们就叫他蛇王，印度的这样一个蛇王，他在自己的原型神话当中是有天敌的。什么吃蛇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像老鹰啊、大鹏鸟之类的。所以他在印度那边有一个天敌叫迦楼罗，这个迦楼罗呢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熟悉的金翅大鹏鸟。所以这个龙王传入中国之后，这个大鹏鸟过来之后，他们两个还是什么呀，死对头。过去我们中国的传统龙讲究龙鸟共生，那么有了龙王的信仰之后，人们在谈龙鸟的时候，龙和金翅大鹏鸟的时候，成了一种龙鸟的对立。而这样一种对立关系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你比如说《水浒传》当中，陆云龙、公孙胜和乔道清两个人斗法，斗法的时候怎么斗呢？山中啊有一个五龙庙，这个五龙庙呀塑了五条泥龙，他们把这五条泥龙呢都召唤出来在天上打斗。最后呀，陆云龙、公孙胜把自己的拂尘扔上天空，变成了一只金翅大鹏鸟，把这些个龙全击碎了，胜利了。还有大家最熟悉的《西游记》，观音菩萨到长安去推销自己的袈裟，做的广告是什么呀？广告词说，龙披一缕可以避免被大鹏鸟吃掉，说龙要披上我这袈裟就可以避免被大鹏鸟吃掉。这也受到了龙鸟的这样一个对立关系的影响。那么我们讲这些个传统文化符号，通过这些个符号呢来讲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讲传统呢，不是为了对抗现代，我们是为了什么呢？你可以看出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魅力来，它是兼收并蓄，有一种包容性。它像《周易》中所说的“关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就是让我们掌握我们自己文化这样一个根基，然后呢兼收并蓄，和世界其他的文明进行碰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呢让我们的文化变得更好，把他们优秀的吸入到我们的文化当中来，让我们社会呢发展得更好，让我们的文化呢更丰富、更灿烂、更繁荣。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东窗事发。秦桧是南宋时臭名昭著的大奸臣，他老奸巨猾，心狠手辣，谁要是和他有不同意见，他就捏造一个罪名，轻则将其逮捕下狱，重则杀头处死。被他陷害的忠臣良将数不胜数，抗金英雄岳飞就是他用莫须有的罪名害死的。北宋末年逐渐衰落，岳飞率领岳家军对金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岳飞英勇善战，连打胜仗。可是秦桧却不同意抗金，而主张议和。他抓住宋高宗懦弱胆小优柔寡断的弱点，竭力宣扬议和的好处。宋高宗同意了，可是许多大臣和将领都不同意，岳飞就多次上书要求罢和议抗金兵。秦桧想要议和，就要把岳飞除掉，可是岳飞在老百姓中威望很高，手中又有兵权，使秦桧难以下手。有一天，秦桧坐在东窗下，正为无法除掉岳飞而愁容满面，夫人王氏走进来对他说：“这有何难？

0: 你找几个罪名安在岳飞头上不就行了？秦桧说，
1: 罪名不难找，难找的是告发岳飞的人，这个人一定要是岳飞的部下，才能使天下的人信服。
0: 王氏想了想说，我听说岳飞手下的都统王贵在一次战斗中胆小怕死，岳飞想把他斩首示众，后经众将求情，岳飞才免他一死，他肯定怀恨在心，你何不让他告发呢？秦桧一听不禁大喜，称赞道，
1: 还是夫人高见呢。
0: 接下来两人又将陷害岳飞的各个细节密谋了一番。秦桧派人找到王贵，要他诬告岳飞谋反，王贵不干，秦桧一伙儿就严刑拷打，并以杀他全家相威胁，王贵只好屈从了。秦桧终于把岳飞陷害了。后来秦桧因病不治身亡，他死后七天，王氏请来道士为他做道场超度他的亡灵，道士恨秦桧杀死了忠良，就装模作样的做了一会儿法事，然后对王氏说，
1: 我看见了秦桧，他正在地狱里受苦，阎王小鬼正在拷问他。
0: 道士接着说，
1: 秦大人对我说，麻烦你告诉我的夫人，东窗事发了。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是包不住火的，那些为非作歹的恶人只能逞能一时，却逞能不了一世，等人尽皆知后，他们终究会遭到唾弃。然而深究宋史，岳飞带兵把南宋皇家的军队带成了岳家军，并在战场上多次建功，收复失地，威风八面，纵使岳飞无反叛割据之心，但却有条件来反叛割据，在赵构心中对岳飞真的是喜忧参半，又爱又恨。倘若没有赵构这个主子在背后撑腰，想必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岳飞也并非易事。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

0: 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
4: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10月1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在红旗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合理利用公共空间，加强基础设施和墙角设计，科学做好绿化美化，推动色彩搭配相协调，更好满足居民高质量生活需求。在中心街老政府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安全便民原则，优化健康步道通行流线，做好无障碍衔接和细节处理，要优化小区门廊和墙体设计，突出耐久性和实用性，防止过度改造，真正让改造成果惠及群众。在新丰小区实地查看后，董文琴指出，要科学做好小区广场邻里舞台和背景设计，从实际出发做好配套设施减法文章，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作为改造重点。董文琴强调，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善于在群众多元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把群众意愿与专业规划、现实条件等更好结合起来，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学习借鉴上海等先进地区经验，推出更多投资于人有效举措，坚持硬件软件面子里子一起抓，着力提升小区建设内涵。要持续巩固扩大改造提升成果，细化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节点，严把材料关、施工关、验收关，以过硬品质让群众满意。要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负责同志参加。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祝慧坤报道。金秋十月，硕果盈枝，豆香遍野。眼下伊美区大豆全面成熟，进入集中秋收阶段。伊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7: 金秋时节，伊美区田野流金，秋收画卷徐徐展开。今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寻访种粮农户、农机手，听他们讲述伊美大地的丰收故事。
6: 秋收时节，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火热景象。广袤田野里，成熟的大豆色泽金黄，颗粒饱满，沉甸甸的豆荚压弯枝头，看着眼前喜人的